新冠疫苗呢是针对新型的一个病毒的变异所做的一个疫苗，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打过新冠疫苗的话呢，目前中央已经针对全民都开放了公费施打至少一剂的疫苗哦，最少可以打一剂的疫苗哦。这个疫苗呢，就是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施打过的话，赶快来做施打了。那原本原定呢，扩大的一个全民接种的时间是到这个礼拜，不过目前因为疫苗的采购的数量是足够的状况，所以开放到了9月28号哦，还没有施打至少一剂的朋友们，赶快来做施打了。那如果假设你在之前因为符合这个高风险族群，也就是公费对象，在之前其实是有限制的，今年一月之前都是有限制的。那如果假设你是在这个限制期之前呢，就已经有施打过一剂的朋友们，如果你呢已经间隔上一次施打时间超过180天，就是已经超过了6个月的话，是可以在公费施打第二剂。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朋友们的话，符合这种就是所谓的高风险的公费对象的资格的话，之前已经有打过一剂的话，现在是可以间隔6个月就可以再施打第二剂。那目前全面开放施打的呢，则是你只要满6个月以上，那你还没有施打过的朋友们是可以免费的公费施打一剂的 COVID-19 的疫苗哦。那前几天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诊所，哎，原本要施打，怎么好像没有呢？但其实在这一两天已经都陆陆续续到货了。台北市卫生局呢，也已经跟中央紧急上调，并且争取了总共6000剂的疫苗哦。那所以呢，会陆陆续续来到合约的医疗院所，还有台北市立联合医院12区的院外门诊部，来让大家能够顺利的接种了。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下周开始会在市立联合医院的12区的院外门诊部，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希望能够赶快来做预约接种的话呢，赶快来到网络挂号的系统还有电话预约来做预约资讯了。那另外再次强调，这一次呢，中央已经宣布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服务，延长到9月28号。那目前整体的疫苗供应其实都是充足的哦。那到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施打非常踊跃的话呢，台北市卫生局这边也会视施打情况持续的向中央来申请调拨，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依照自己适合的步调来做施打。那还没有接种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多加利用12区的院外门诊部来预约做施打，来提升个人的保护力了。

那当然也因为在这个夏季期间哦，这个支气管啦，或者是说呢，像是呼吸道相关的疾病也越来越多。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可能，也许不管是新冠也好啦，或是这种 A 型流感啦、B 型流感啦，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有这个状况，你想要先在家里面能够先做筛检的话呢，其实现在也有所谓的三合一式的快筛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到。像是药局这边来做购买，现在其实真的很方便哦，就是你只要搓一次鼻子，就可以直接检验出到底你有没可能是近期所流行的一些疾病了。那在近期，像是我们说到的新冠的疫情哦，目前看起来预估会到八月中会来到高峰期，所以也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尽量都能够佩戴口罩。那如果假设你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咳嗽啦，这个鼻子不舒服的朋友们，也都建议大家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疗养，尽量不要出入这些公共的场合了。

0: 士林夜市为什么不在士林站？
1: 这其实是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到台北都会踩到的地雷题。明明叫士林夜市，照理来说应该在士林站下车，但是下车之后才发现，怎么还要走一大段路呢？原因其实是跟历史发展有关。首先，士林夜市的形成远早于捷运出现。早期士林夜市是围绕着士林慈城宫发展起来的，位置本来就靠近基隆河，也比较接近现在的建潭一带，而不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士林站周边。再来是捷运路线的关键，当台北捷运淡水线规划时，士林站的设站地点是依照主要道路与居民聚落来决定的，而夜市所在的位置反而更接近建潭站。也因为建潭站距离夜市最近，久而久之，大家自然形成去士林夜市就等于搭到建潭站的默契。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咯。首先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在这几天一直到这个周末吧，在台北小巨蛋呢有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的比赛，再加上呢在今天也还是有这个在台北大巨蛋的中华职棒的一个例行赛的比赛哦，所以不管你是要看球的朋友们或是经过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发现附近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哦。那羽球公开赛呢，其实它是从白天开始，从早上8: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30，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可能周边的路况就会不太好一点了。那在大巨蛋的部分呢，则是在晚上开打，那所以呢在这几天呢，可能在下班经过台北大巨蛋，应该都会觉得不管是人还是车子都是非常多的，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交通的状况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呢，是我们的2026捷运杯街舞大赛即将要正式的登场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喜欢看这些精彩的跳舞比赛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锁票了。怎么样锁票呢？从即日起哦，就已经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会员可以提供大家做锁票了。那每一场赛事呢，是以一点的捷运点来兑换一张的优先入场券。那如果你想要进去的话，就可以凭这张券优先入场来观看精彩的比赛。那每人每场只限定兑换一张而已，那数量有限，要请大家赶快来把握机会了。今年的捷运杯街舞大赛呢，是在8月份在中山堂这边来做登场，并且呢开放4个赛事来提供给大家，尤其是在台北捷运购的 APP 的会员来做索取，包含像是8月1号的排舞成人组的初赛，还有像是8月2号的排舞的年轻组的一个初赛，以及8月22号的排舞跟 Open Style 还有国内霹雳舞的决赛，另外还有包含像是8月23号的国际霹雳舞邀请赛，以及排舞团队团 battle 的特别赛，以及跨界演唱会，都是有开放做优先入场的锁票。那尤其像是8月23号压轴登场的国际霹雳舞邀请赛呢，会由6组的世界级的国际团队，还有1组的台湾代表，以及2026捷运杯霹雳舞冠军同台来做比赛哦。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赶快来把握机会了。

另外在8月1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过去其实也曾经跟大家做分享，因为8月1号原住民族日呢，象征着原住民族的证明的重要的历程，所以呢今年也刚好碰到台北市原民会成立30周年，在这一天以及在这几天其实都有陆陆续续举办各式各样不同的跟原住民有关系的多元系列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呢在这些场

访当中来走进欣赏原住民族的文化。那希望大家在参与跟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的深化理解以及产生文化认同。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31号，就是一直到礼拜四哦，在信义区的香堤广场呢，有举办 Taloma Taipei 城市归心活动。另外呢，在8月1号，在松山文创园区有举办国际论坛暨原创基地的开幕。另外8月1号到8月2号，也在圆山花博园区这边有举办 Talo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的活动。并且也串联着台北市超过40处的市立场馆来推出原住民族日场馆入场专属的优惠哦。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31号，在信义区的香堤广场这边所举办的81原住民族周塔罗玛城市归心的活动，其实是以城市当中的部落来当作概念，也规划文化策展，还有公益体验、族服体验以及音乐展演等等的活动，特别邀请了35摊的原住民族特色品牌来组成丰收市集。也因为呢，台北市原民会成立30周年，今年特别结合了原住民族的族服体验，还有原住民族的部落大学，以及原住民族的假日幼儿课程族日学，还有母语潮族语推广，另外像是艺文起飞展演，以及原乐好事品牌市集等等的活动，长达4天的一个活动，其实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觉得在这边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魅力。除了香堤广场的活动之外呢，在这个周末还有一个活动也要即将开跑咯。你是一个喜欢爬山的人吗？你常常会参与台北大纵走的活动吗？好，在2026台北大纵走的年度企划活动每月宝石王的挑战赛，相信呢，在经历了前几个月的山径洗礼之后，8月份即将迎来风格截然不同的全新挑战哦。你想要挑战吗？赶快来看看这次的活动了。面对这一次的高温炎热的8月盛夏，所以特别呢选定了全线平缓，而且视野辽阔，并且呢适合骑乘脚踏车、单车所畅游的第8段河滨自行车道，也就是在捷运关渡站这边一直到捷运动物园站这一段。那作为在这个月的指定的路线，邀请大家可以用更清凉、更惬意的方式来亲近台北的蓝带水岸了。

八月宝石王的任务期间呢，是在8月1号到8月31号。有别于过去有传统的徒步登山的践行，在这个月呢，特别鼓励大家呢，能够化身成铁马骑士，来开启第八段单车寻宝的任务。好，这次的活动呢是在河滨公园旁边，所以呢也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河滨的一个景观。全长路线呢，总长是38公里。是台北大纵走当中呢最长，但是呢地势其实也是相对平坦的一段。那旁边呢会经过像是关渡自然公园啦，还有社子岛头公园，以及大家河滨公园，还有古亭河滨公园，最后呢就会抵达木栅动物园。虽然说呢这一段路比较平坦，比较这个缓坡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哦，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因为呢在八月份嘛，其实太阳蛮大的，再加上呢河滨公园其实遮蔽的树比较少一点点哦，所以也推荐大家，如果假设想要挑战这一段要寻宝任务的话呢，特别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是在清晨的时候或是傍晚的时间再来出发，可以一边享受和风的吹拂呢，一边感受一下在河滨公园这边的夕阳还有城市的夜景，来一边完成宝石的挑战了。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最舒适的状态之下完成挑战，那大地处这边也特别提醒参与挑战的纵友们，好，夜骑的装备一定要齐全，那水分的补给也要够及时，那自身的体能

状况也都要注意哦。每月宝石王的挑战实况呢，是以健行笔记 APP 的系统排行榜公布为准。那如果假设想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讯息的话，也都可以来查询在大地处这边的官网，或者是台北大纵走的脸书粉丝团，有相关的讯息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

0: 由司法院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今天是礼拜三，健康好生活的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你有近视吗？如果假设你近视的话，你就会知道有在生活上面各种不同的不方便的地方。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就是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戴眼镜的话，你可能甚至连对面走过来是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哦。另外呢，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尤其像是吃热食的时候，尤其冬天的时候，这个热气呢，一上来，结果让你的眼镜全部都是雾化了，更不用说呢，在冷热的空间当中交替的时候，眼镜马上起雾，也会让你看不清楚，所以也让很多的人开始思考说，到底做近视雷射好不好呢？相信应该也很多人曾经都有考虑过，但是呢，看到网络上又有好像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照顾的困难啦，或者是有相关的后遗症等等的，到底我适不适合做近视雷射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相关的讨论咯。

首先第一个很多人会担心的就是关于在术后的照顾不好，可能出现像是感染啦或发炎的状况。很多人在比方说做完手术之后，眼睛开始出现不适的话，担心的不是说我的视力恢复的好不好啦，担心的当然就是会不会感染了呢，发炎了呢，我的眼睛会不会怎么样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可能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当然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慌张，也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照顾上面不方便，我就不考虑了呢？尤其像是近期其实有很多的人开始兴起的到国外去做雷射手术，像这样的一个旅游医疗吗？可是这个真的其实非常非常不建议哦，因为像刚刚说到的，当我们今天如果术后的照顾不太好的时候，你很担心的其实并不是你的眼睛视力会不会好，而是呢会不会有可能你就因此而看不到了呢？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在国外做手术，而在回来之后发生像是角膜发炎啦，或是视力波动啦，或其他不适的症状，可能都没有办法因为术后的资料的取得可能会比较不太容易的状况底下，让医生反而更难去评估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治疗。所以如果假设你曾经有过想要到国外去做这个近视手术的朋友们，或是

其他的医疗手术的朋友们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了。尤其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当地短暂的停留手术的时间的话，那术后的照顾其实非常需要大家注意哦。再来第二个也是让大家在术前会觉得要考虑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近视的雷射的手术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各种不同的技术其实也都有开发出来，像是可能过去普及性很高的这种比较早期的手术，或者是说呢近年来这种可能30秒就可以雷射切割什么 3D 切割等等的，好像很快速的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呢就是在短的手术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处理完成了。那当然也有包含像是近期也有一些新式的，像是在眼睛里面可能放入一个有点类似像是隐形眼镜的像的物体，然后呢就算你今天可能也许不是那么舒服，或者是说你可能也许在眼睛的视力有所调整之下呢，还是可以再做还原，就是可以把它取出来。像这样各式各样的手术都会让大家觉得开始无所适从，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呢？那如果假设你想要做像这样的一个近视雷射的话，其实并不是只是要看说这个技术呢到底哪一个比较新，或是哪一个手术比较热门，应该是说呢每一个手术它会针对每个人的眼睛的角膜的条件，还有近视的度数以及恢复的速度这边来做评估。另外还有包含像是你的工作的类型是什么啦，或者是你真的很常用到这种眼睛很需要很用力用眼的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每个人适合的手术的形式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通常都还是要经过医生的建议，可能帮你评估一下你的生活形态啦，或者是你的个人的健康状况，才有办法找到比较适合的。因为像雷恩就是属于所谓的高度近视，然后我印象中啦好像是比方说现在有那种所谓的30秒什么 3D 切割啦等等像这样雷射手术呢，它的视力的限制呢雷恩的部分就已经超过那个范围了，所以就算我今天想要选，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像这样的一个手术，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都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才会知道哪一个才是最适合你的哦。再来，除了医生的手术的技术好不好，然后跟适不适合你之外呢，当然很重要就是术后的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恢复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状况，术后的保养做得好不好就会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像是这样子雷射的手术之后呢，其实并不是做完之后就好咯，其实呢应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包含像是要定期的点药啦，然后要回诊啦，并且避免揉眼睛啦，过度用眼啦，或者是让脏污进入到眼睛当中。其实就连像是洗头啦、洗脸啦、运动这些看起来好像平常生活我们很常见到一些行为，其实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或者是说呢，像是外出的时候，医生也都会请大家要佩戴护目镜或是太阳眼镜。那我想这个部分也都是大家在事前跟医生讨论的时候，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术后的照顾的状况了。所以术后的保养或是照顾也都是大家应该要考量在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的前置考虑的期间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假设你的工作总是会在户外工作，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因为户外的这个紫外线太阳光其实会非常伤害你刚做完手术的眼睛，所以除了太阳眼镜之外，护目镜等等之类的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工作上面的操作呢？或者是说呢，再加上比方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运动员好了，假设你是一个运动员，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些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可是这些运动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术后的照顾，我想这个部分也都会是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在你的考虑的范围当中应该都要先确定好了。术后的保养到底有哪些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你有没有办法在这段期间当中都来做配合，也是考量的重点之一哦。

就是在运动当中其实也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术后的照顾。因为通常我们会想象说，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或是你很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像是打篮球的时候哦，如果你戴眼镜的话就很容易这个流汗会让眼镜往下滑啦，或是不小心撞到了球啦等等之类的。或者如果你很喜欢水上活动的话，你也可以不用担心说因为这个水会把这个眼镜飞走，然后或者是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可是隐形眼镜哎，让水进去之后呢，眼睛又会很干涩很不舒服。那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如果假设我不需要眼镜的话，我会不会让我的运动可以做得更好呢？可是其实运动的强度越高的话，术前对于风险的考虑顾虑的部分也都会更加的明显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手术都会告诉大家，你今天在做完之后的术后呢，是不可以碰它，或者是甚至不可以不小心压到它的。而当你今天大力的撞击或是大力的揉眼之后，就有可能会导致角膜移位啦，或者是皱褶存在的一个潜在风险。所以其实不管你是选择哪一种术式哦，医生也都提醒大家，术后的初期呢，都应该避免揉眼睛跟剧烈的运动，特别像是篮球啦、球类运动啦，或者是水上运动，那可能会让眼睛呢暴露在包含像是灰尘、汗水、紫外线或是碰撞的风险之下，而引起了这个恢复的稳定性比较不稳的状况，甚至有可能会让你的之前的手术因此而前功尽弃哦。所以我想，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有需要像这样子一个工作的需求或是活动的需求的话，都应该要跟医生询问，那看看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调整的方式，或是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就会影响到你的术后的照顾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今天健康好生活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设你近期可能想要做近视的雷射手术的话，应该有很多你会担心的部分，或是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考量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这些可能很多的人很讨论的热烈的一些主题跟内容了。很多人会考虑到的部分，当然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费用的部分了。那当然不同的雷射手术的费用的价格也都不太一样，除了在做决定你要付出像多少的预算之外呢，当然也很多人可能会同步参考一下医生的经验啦，或是规格设备啦，或是术后的追踪的一些制度等等的。有些人是以预算来当作优先考量，那当然也有些人可能会以实际的案例看起来大家其他的人在哪些地方做了好像还不错的来去做评估。毕竟呢眼睛只有一双，当然如果假设要做的话，都是希望能够一次成功，而且预算也都能控制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因为毕竟我们说到了现在的所谓的近视的雷射手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价格其实落差其实也都还蛮大的。再加上近期的雷射的讨论越来越多之后呢，也很多的人有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包含像是术前的评估啦，或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在医院里面的照顾啦，或是术后的追踪等等的情况，其实在网络上应该都有蛮多的人分享相关的资讯了。那也因为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那越来越透明的状况底下，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资料收集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应该也是很多人在考虑近视手术的时候会担心很在意的一点是，虽然现在技术很发达了，但是会不会手术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疼痛呢？好，其实当然因为我们说在眼睛的手术上面比较少会像是可能这种做全身性的麻醉，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做雷射手术的时候，理论上来说啦，应该都还是意识很清楚的。要是疼痛的话，那会不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呢？虽然说现在的手术可能目前看到的回馈到的一个实际的操作的状况，通常都会说呢，只是比较轻微的压迫的感觉，而不是呢很明显的有疼痛感。在过程当中呢，蛮多人回复说，应该都是不会有像这样子一个很不舒服的状况，但当然心理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啦。那有些人呢则是在术后可会出现像是暂时的异物感或是干涩，但是通常也会随着时间的关系慢慢的缓解掉。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真的天生本来就比较怕痛或是比较容易紧张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在手术之前可以先跟医生确认一下流程跟可能的感受，来了解一下到底每个阶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例如像是之前雷恩有稍微的看了一下就是手术的过程的一些相关的讨论，有说呢，你可能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突然一瞬间呢会突然完全看不到东西变黑，那如果假设你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会处于一个非常恐慌或不自在的感觉了。但如果假设你事先可能医生有跟你说当你今天看到什么样东西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多久的时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不要太过紧张，一下子就慢慢的会恢复的话，你可能也会比较能够安心的来做像这样的一个手术。

主了。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在术前的应该要跟医生讨论的部分，然后开始进入到手术的过程之后呢，最后应该大家可能会担心的就是术后的照顾的情况了。而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很担心的是，如果假设我今天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到底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你今天可能是上班族请假来做手术啦，或者是说你是属于学生，好趁着这个暑假期间或是寒假期间来做手术的，我到底要预留多久时间可以恢复到我的正常的工作或是正常的上课的情况呢？其实随着现在手术越来越发达的状况底下，现在近视雷射的手术恢复的时间也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了。很多人可能在手术的隔天或是隔两三天，就已经会有明显的改善，已经慢慢的可以逐步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了。又有的人呢，甚至可能会说，甚至三天呢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不过这当然也要是每个人的手术的这个术后期不一样的一个状况，跟每个人身体状况也都会不同的这种处理的方式，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至少保留一段的时间。不过目前雷恩自己看起来好像大多数至少在3到5天或是至少一个礼拜之内呢，都应该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视力状况。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除了跟医生讨论之外，你也可以把你接下来的时间或是你接下来行程稍微的排的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点，也会让自己能够在这样术后的恢复期呢比较没有其他的压力了。

再来一个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白天视力改善，可是会不会晚上的视力表现不是那么的好呢？例如像是网络上也有人说好像会出现路灯比较刺眼，或是车灯会出现光晕的状况，像这样畏光或者是眩光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会发生呢？我想尤其像是在晚上会开车啦或通勤啦，或者是轮班工作的人来说，晚上看的舒不舒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会不会影响夜间视力也成为很多的人一直不敢做手术的原因之一。那事实上呢，其实在术后的眩光啦或光晕啦或是畏光的感受，大多数呢是在恢复期可能会出现了短暂的症状，这可能是跟角膜的恢复的状况，或是瞳孔的大小，或是原本的度数，跟个人的视觉条件等等因素有关系。那有人会提到说，术前手术如果你是很用力的看，然后跟日常放松用眼的状态有落差的话，细微的差距也可能会影响到术后的焦距、畏光或是头晕的感受。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在视力没有恢复之前呢，请大家千万不要开车，也不要从事危险的行为，要等到视力完完全全恢复，已经比较正常状况底下，再来做这些可能需要用到眼睛的工作，才会比较好一些哦。

再来最后要提到的，应该也是在早期大家可能曾经听过近视雷射手术之后，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是会有的人有反应的一些术后的后遗症的状况，就是干眼的问题了。像这样的干眼情形，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在手术之前就应该要先跟医生好好的讨论的状况。因为如果假设你本身哦，你自己本来就比较容易眼睛干涩的人的话呢，通常在术前的进一步评估的时候呢，就已经会知道有可能在术后会出现像这样不适的状况了。因为在术后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在做眼睛的点药啦，或是让眼睛保持在湿润的状况底下。可是如果假设你本身就已经有眼睛比较容易干涩的情况的话，就会影响到你在术后可能在药物的使用也好啦，或是眼药水的这种调整也好啦，也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再来，这也可能会影响到你术后会不会干眼的问题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呢？医生有提醒大家，其实

干眼的状况跟角膜神经影响以及术后的恢复都会依照个人的个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术前的检查不只是确认你的度数、哦、是不是适合之外呢，还要更完整的评估，包含像是你的泪液啦，或者是说呢你的角膜的厚度啦，角膜地形图啊，或者是说生活用眼的需求等等的，都要去做更加详细的评估，因为这也会影响到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要调整的，或是术后的照顾有没有哪些需要帮你做加强的，那也可以更加的减缓你可能会担心的前面说到这些各种不同的状况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有一笔预算想要考虑来做近视的像这样雷射手术的话呢，记得了就跟医生好好讨论一下，因为并不是你看到哪一个这种手术的形式最新，或是哪个手术是谁谁谁代言好像就比较厉害，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手术的形式跟可能会碰到的状况也都不一样，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双明亮的双眼咯。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房产来赌退休金？
2: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情歌，有时候在爱情当中并不一定都是很甜蜜，有时候可能是在相处上面有一些摩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渴望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的爱情，我想或许有一些歌曲可能也唱出你的心声吧。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来自于叮当的歌声，这首歌曲《曾经如今》。

由叮当所演唱的歌曲《曾经如今》，收录在他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歌曲。或许对于每一段爱情，有时候可能都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而如果假设你曾经有谈过那种很刻骨铭心的爱情，或许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个曾经，当然对你来说也是啦。像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记忆，有时候可能留存下来都是美好的记忆，但当然也许那种痛苦的过程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掉了。你也是有像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在现在或许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一个过去而已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位年轻的歌手林怡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也是影集《人生只租不卖》的插曲，来听到的是《爱就这款酸甘甜》。

由非常可爱的林怡所演唱这首台语歌曲《爱的这款酸甘甜》。现在很多台语歌曲或许都是以这样子一个新式的国语唱法来演唱的歌曲，那当然搭配着这种比较偏国语的编曲的形式，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新式的台语歌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组团体，他们是迷先生，来听到的是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

游民先生所演唱这首歌曲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是另外一个组合了，他们是五月天，来自于电视剧《南虹》当中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任性》。

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任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秉治。过去他在 Magic Power MP 魔幻力量当中其实担任主唱，同时也写作了很多歌曲，至今也写了上百首的歌曲了。而在去年所发行的一张圣诞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收录一首他新写作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恒星》，其实就是把爱人比喻成恒星一般。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恒星》，他其实就是把爱人比喻成恒星的样子，而自己是什么呢？自己是围绕着他的行星或卫星。像这样子一个爱情的付出，如果把它形容成像是天象一样，是不是感觉好像蛮浪漫的呢？在爱情当中，如果假设你要把你的另外一半比喻成一样东西的话，你会怎么样比喻呢？是像无尾熊一般总是紧紧的黏在自己身边吗？还是说在爱情当中，你对对方的付出又类似像什么样子呢？常常会是以彼此之间的关系互相对应来形容可能自己或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东西吧。你可以来想一下，到底对方对你来说可能可以比喻成什么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最近也非常红的团体，他们是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黑铁铜金箔，爱安用干啥？
3: 米白金箔上诶，爱弄过金钟，唔得爱健康，也还爱照。
4: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是突然间发生的灾难，安用的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3: 一下秋刀，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带大家听听看这些跟爱情有关系的歌曲。当然在爱情当中，就是有酸甜苦辣不同的一个感情，不管是成功的爱情，或者是最后分开的爱情，或许都会有一首适合你自己心情的歌曲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不曾宁静的夜》。

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不曾宁静的夜》，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白安的歌声，这首歌曲《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或许在失去爱情的那一刻，总是会想着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自己还有哪些可以做，对方会因此而留下来。或许像这样的心情，可能都反复的萦绕在每个失去爱情的人的心里面吧。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佳佳的歌声。

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的歌曲《我爱的歌》，收录在《你给我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一首合唱的歌曲，来自于魏佳莹还有张书伟所合唱的这首歌曲《缓缓》，也是这部电视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二》的插曲。

由魏佳莹还有张书伟随着合唱的歌曲《缓缓》，其实同名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不过应该是大家可能有印象吧，过去还有一首西班牙的歌曲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获得很好的成绩， Despacito 这首歌曲它的中文的歌名就叫做缓缓，那是林俊杰所翻唱的歌，不过当然同名的歌曲，但是两种风格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在《抬头纹》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由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抬头纹》，我想，很多的人可能都觉得，我不只有抬头纹了，鱼尾纹啦，木偶纹啦，可能都已经很多了，那都是代表着年岁的增长，当然某种程度也是智慧的增长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izzy Beck 所演唱的歌声。

时间也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首歌曲。这首英文歌曲来自于 Vanessa， 也就是吴建豪所演唱的 You Are The Reason。 这首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1: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子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得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吹的是东南风，水汽还是属于偏多，东南部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而清晨中部以北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山区的部分提醒大家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温度方面，今天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落在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还是可以达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依旧是闷热的情形，中部以北的体感温度呢上看的是39度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这个紫外线的指数依旧是偏强的情形，外出活动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属于多云，那台北市和这个新竹地区属于多云时阴，那桃园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好，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新竹地区都有10%的降雨几率，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观。好，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全台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哟，午后下的雨是最大的哦。今天水汽还是稍微偏多了一些，特别是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哇，这两天恒春半岛都下了蛮多的雨哦。那目前呢也会有下雨的机会哦。那西半部在午后的时候，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在山区的部分局部的大雨的几率哈。那所以提醒大家要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觉得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那另外呢，当然也要来看一下那个台风的资讯哦。很多人在想说，哎呀，这个台风白海豚到底会不会来呢？其实这两天我们都有特别的提到哦。目前看起来整个入境的部分呢，还是往日本南方的海面前进，其实它距离真的还很远。5000多公里以外哦，所以我们还不用太过于担心。不过它现在是变成中度台风了哦。那目前呢，大概到日本南方海面还要7天之后的一个时间，到时候呢再来看路径呢，可能会比较正确哦，会比较正确。不过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哦，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注意白海豚台风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它的一个路径了哦。而且白海豚在今天哦是有机会变成强度台风。好，目前在很多的一个气象资讯啦或气象专家来看的时候，它是有挑战今年风王的一个机会哟哦。所以其实因为距离还比较远啦齁、哦、因为大家会很担心。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先不用太过于担心。好、哦、目前在整个路径看起来的话呢，对台湾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些的影响，应该是往这个日本南方的海面哦，这个前进，好，目前它的路径还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还看到气象专家提到，这个白海豚后面哦，哎，还有另外一个跟这个一样都是海洋生物的一个台风哦，就是有个鲸鱼台风可能会生成啊，预估后面啦哈、哦，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哦，还有个热带扰动哦，那目前呢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当中了哦。好，再来哦，要提醒的是今天哦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体感温度你看中部以北上看的是39度，也将近40度。依旧是热热热的一个情形。那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的是高温资讯了哦，包括像是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还有屏东，都是属于黄色的灯号，要特别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当然紫外线的指数也是属于偏强的情形哦，依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我们来送给大家国语怀念歌曲哦，是改版的哦。我们来欣赏周蕙所带来的《叉烧包》。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时间11:17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搜寻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大家开车真的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平安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贪快哦。还有这个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时候疲劳驾驶通通都不要，有时候这个意外就在这个刹那之间的时候就发生了哦。好，我们先提醒一下，台65000特二号道路南向路段稍早之前土城衔接国道三号有车多，目前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我们就提醒大家哦，如果车多状况的时候就要保持耐心依序的前进哦。台65000特二号道路在北上路段，刚刚是南下哦，现在是北上路段，新庄一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呢也有车多的情形，一样保持耐心。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14到25公里处的地方，东湖前到台北彰罗道内侧的车道哦，目前北区交控中心说明正在进行路灯的检修的作业哦。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哦，内侧的车道我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路灯的检修的作业哦，提醒大家行人之边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

好，其他的部分我看一下，内湖分队表示，哦，我们回到台北市成功路五段，哦，台北市成功路五段63号前东往西第一跟第二个车道之间，哦，目前在车道之间有坑洞，哦，还没有修补完成。

，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来欣赏黄小琥的这首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
1: 好，最近的股市是不是让大家失去了信心呢？好，我刚特别看到了财经主持人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还蛮喜欢他的，就是邱庆仪。我很喜欢他的一个主持的风格，然后呢最近偶尔会滑到他的一些的分享的一些的文章哦，那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激励一下自己哦。当然最近呢当然是股市的关系，他也分享了他现在人在矽谷哦，他说其实啊你看AI 的东西，大家在讲，哎呀，股市是不是那个 AI 泡沫化？他说，其实当地的矽谷的工程师依然在写程式 ，AI 持续的训练模型，改变世界的人并没有因为股价下跌而停止前进。所以怎么样呢？他说啊，提醒投资人不要只看今天的价格，更要看见的是未来五年、十年的一个价值。如果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受考验的就是投资人的一个信念了，并不是企业的本

升哦。哦，好，说完这段话之后呢，我就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股市哦。因为今天的股市啊，下跌了，又下跌了1000多点哦。这个时间点呢，10:24，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0443.51点。你看，连那个数字都看花了哦。目前是下跌了1159.85点。

我们要相信苦难还有病痛它会过去的哦，我们要相信它会过去，这样子才是支持着我们会走下去深刻的一个盼望还有希望。所以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低谷，我们相信时间，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陪伴都能够带来一些的转变哦，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哦，好，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庾澄庆的这首歌曲《小小的礼物》，把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我希望大家不管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希望哦。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我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3: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2: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做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育。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那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得冲针前烧平针，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眼康美惠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的是男性照顾者的压力。康康你好。
1: 哎，伟华你好。
0: 欢迎康康。要先问一下康康了，哎，怎么会投入男性照顾者压力的一个计划呢？
1: 这个比较有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照顾者，失联照顾者，失智照顾者。然后其实我算毕业了，因为我妈过世了嘛。那去年因为我在做妈妈毕业旅行的计划，然后接受邀请去陪伴引路剧场，其中有一个男性照顾者，然后我其实感受好深哦。我觉得那个他说不出来他心里内在的苦，然后到最后压力非常的大，那我突然感受到，哦，原来男生们他们在想，他是这样看事情的，原来他们以为他们都扛得住，他们可以自己来，到最后他们崩溃了。然后我想这件事让我看到好多，一般我们看到照顾者，我们现在看到照顾者都是女性照顾者比较多吧，而且我们相信女生才是照顾者，女生应该占全部大多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媒体上也是，但是我们好像好少听到男性照顾者的声音，他们不是没有声音，他们只是发不出声音来。
0: 是，刚康康也特别的提到，我们每次哦提到照顾者的时候，我们一般呢，社会的一个概念马上连接到的就是女性照顾者。这也的确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照顾角色上来说的话，女性的确是占的是多数，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的是男性照顾者的一个心声。
1: 女性比较多数，他们比较愿意浮在台面上，但是事实上我之前也去研究他们的男女照顾者比率，其实男性占四成哦。
0: 哦，
1: 其实不是你想象的很少哦，只是他们不出声音而已。
0: 是，
1: 而且为什么研究这个计划呢？也是因为当然是去年我在引路剧场的时候看到这个状况，然后今年有个剧场导演他就找我说，哎，那我们来做男性照顾者议题，他演出他的剧场，然后我去拍摄有关男性照顾者的纪录片去做填调。在填调的时候我才惊讶发现，其实男性照顾者占四成，而且照顾杀人里面，我们听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很敏感，对不对？而且通常照顾杀人就是照顾到很长时间受不了了，照顾杀人的议题里面有九成到六成都是男性，所以并不是他们不在，只是他们没办法发出他们想能说的话。
0: 所以康康，我们不可以忽略男性照顾者的一个压力哦。
1: 是的，
0: 他们不是没有声音，他们只是发不出声音，
1: 或是不愿意发出声音，或是不愿意求助。我觉得男性通常都有个面子问题。其实我之前我也为了拍这个计划，其实我身边很多男性照顾者，因为或许我是女性照顾者原因，所以我刚刚碰到很多男性照顾者，他们也是我学心理学的朋友。我在做这个填调的时候，我曾经去缠着我的学长说，那我采访一下嘛。他白了我眼一下跟我说，我又不像你女生，说一说就没事了。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哎，对哦，你看男性照顾，除了男性观点，他们都是站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这是后来对男性在做填调采访的时候，每个男生大概都跟我说同样的话，问题发生就是要解决，就是要面对。好像你去说出来或是你抱怨没有用，他们的脑袋是处于解决问题模式，
0: 所以他们忽略了情绪。
1: 是，
0: 而且他们的观念呢，我觉得男性的观念刚刚提到了，在你的一个填调的过程当中，他回了一句是那个我又不像你们女生说说就没事了。没有，说说不是没有事情了，我们只是把暂时某一些的压力那个情绪我们释放出来了。
1: 没错，
0: 其实问题还在啊，不是没事。
1: 我们说说完之后还是要回去解决问题的。
0: 对，没错。但是我们因为说出来了，我们再回头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或许心里的负担少了一点，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在说出来的时候，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我们或许就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的。
0: 是，
1: 但我觉得男性，在我看男性照顾者，他们就是拼命在解决问题，然后不然能怎么办？他每个人告诉我说，哎，不然怎么办？我也跟伟华分享一下我填调。事实上我 大概从4月份开始就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
1: 性别观点。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今天在焦点话题的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纪录片导演。

0: 就贴出了一个，因为要拍男性照顾者纪录片嘛，贴出一个寻找引路人，
1: 招募，
0: 对，招募男性照顾者 的一个宣传。然后我觉得这个宣传很重要，是男生通常没有男生的榜样，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在台面上都是女性照顾者愿意说她的故事嘛，通常也是女性照顾者在照顾自己的老公或自己的父母，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但很少男性照顾者出来说我在照顾我的父母，我在照顾我的妻子，但事实上这些人 都是存在的，都存在的。
1: 他们闷着做，他们做了，
0: 他们做了，
1: 不说
0: 不说，其实会很让人心疼的。我觉得是心疼。我在采访或听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这样一个痕迹。而且我采访对象比较有趣一点，就是一个从80岁到30几岁都有。
1: 哇，年龄的跨距这么大、啊、
0: 是年龄跨距那么大。我采访各个世代里面80岁那位照顾父亲，他是毕业照顾者，那其他人呢，他们是在还在 on 的状态上。而且这些男性照顾者 很特别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已经通常是照顾两个人，就一个个接着一个照顾，就陪伴父亲之后再陪伴母亲、哦、都是这样的历程，就是他们好像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1: 所以不只是一个那个老老照顾的问题，好，他会有双重的照顾，
0: 是。
1: 所以以这个跨距来说的话，也有30多岁的一个照顾者，
0: 是
1: 在青壮年的时候他就承担了照顾的责任。
0: 是的，是的，是的。我采访了一位，其实 那位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的是，他本身也是医疗人员，他在他应该算20几岁哦，就是他在医学院的时候母亲就中风了，50几岁中风，所以他相当于承担了30年的照顾时间到现在。哇，你看多么长的时间啊。
1: 那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他的煎熬是什么？
0: 其实他没有煎熬，
1: 他没有煎熬，
0: 男生不会跟你说煎熬的。
1: 他又闷着了，他不说，
0: 他
1: 解决，
0: 他说但是 你听起来像说一件事情，
1: 感受不到他的情绪吗？
0: 没有，这就是我所谓心疼男性照顾者的。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好像好多情绪，好多委屈，我一听起来30几年我都委屈了，对不对？
1: 对，而且 在医学院的时候他就承担起照顾的责任，
0: 是
1: 这么一路走过来。我在谈我的故事的时候，我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他
0: 上
1: 情绪是感受不出来的、啊，
0: 会有一点点突然冒出来，但是平常都是很平稳在跟我说话、嗯、然后我觉得 我听到我都觉得好心疼这个人哦。我觉得这30几年哇，那个人生好压力好大，而且一个人哦，算独自照顾，因为本来是照顾爸爸，爸爸过世之后照顾妈妈，这一路这样照顾下，而且他是没有帮手的。哇，你都知道，因为我本身也是失智照顾者，所以我在看到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加上自己的情绪，就觉得哇这是多么长的过程啊。哇，他怎么穿越的，好穿越，好像穿过的，他怎么可以一天一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然后就这样照顾他自己的母亲。
1: 那康康，你在跟他访谈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因为我们自己听起来的时候都觉得会心疼，
0: 是
1: 我们的情绪起伏可能都比他来的大。
0: 对没错。
1: 你有感受到他是属于压抑的状况吗？
0: 我觉得我采访到现在，就是我填掉到现在，很多男性照顾者他们都是把自己情绪解离掉了，就是他们真的是面对事情而不是面对人。
1: 解离是一个好的方式吗？如果当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只好解离。
0: 我觉得未必不好，未必不好，他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可能保护不了你的身体哦。
1: 所以解离是一种逃避。
0: 我觉得算是一种保护吧，保护机制，保护自己的身，保护自己的情绪不要被影响到。但是你的身体知道啊，你身体没办法不感受啊。
1: 它还会反映在生理上面，对不对？
0: 是，没错。对，我说受访者他们身体，事实上很多人身体都出了状况了，但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我更心疼了。他说我处理完我自己身体状况，我就马上必须回到我的照顾现场，因为没人替代。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的是，就算我还是要回到照顾的现场，但是你还是要回头顾一下自己的。
0: 是的，
1: 不管是生理的状况还是心理的状况。
0: 是，这就是

0: 我为什么想做这部纪录片了。我觉得男性照顾者他们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其他的典范，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照顾者，男性照顾者，因为男性跟女性还是有差别的，或许他们有办法看到其他男性照顾者他们怎么经历过存活下去的方法，我得说是存活生存方法，他们有机会看到其他人生存方法之后，或许他们可以松一点他们内在那个防卫，
1: 愿意把它说出来了，对不对？
0: 对，或许这是我们在拍这个纪录片，或是有话剧场那边在做这个男性照顾者剧场里面，我们想说的事情，我们想看到的事情，我们希望可以陪伴，一样回到陪伴，借由这部纪录片来陪伴更多男性照顾者，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
1: 那目前在我们的男性照顾者的一个部分呢，他的一个招募的状况如何呢？我在想，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男性，你是承担一个照顾者吗？你要把心里的话要说出来，那你所承受的压力，我们也希望能够被看见。也想问一下康康，你在招募这些男性的照顾者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会不会一开始会觉得拒绝，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做就对了，我就是解决问题就对了，我应该没有什么故事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0: 伟华真的好聪明你果然懂男人我事实上真的找了好几个人就是也被拒绝了，就是其实你明明看到他在一个很深的状态下面，他没告诉我说我就做就好了嘛，那我也不想跟别人说这些事情。那对，我真的碰到很多的拒绝，但也还好是有人同意被采访啊，所以现在我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已经做了七场填调吧，然后找了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因为我还在募款嘛，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长期的陪伴，然后长期去看，然后长期去记录这些事情啊。看到你，我好突然好想讲一个人哦，金世杰知道吧？我去采访金世杰的哥哥金世俊，他也是一个男性照顾者。那他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三年前我们在采访眷村的时候，我认识了金世俊牧师，因为那时候他父亲是106岁，然后我看到他在106岁爸爸站起来的时候，他整个就抖起来，就站起来，就是像一条线一样。我觉得那个就是照顾者的心情啊，就是这个人动，被照顾者动一下，然后照顾者就弹起来了，
1: 这是紧张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就紧张的感觉，他怕他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们必须常常监看被照顾者的状况，那时候我感觉非常的深刻，非常有感受。而且所以今年我又回去采访金世俊，我去屏东采访他，然后他妈妈106岁还在，
1: 所以他是照顾完爸爸之后再照顾妈妈，对不对？
0: 同时，对，
1: 同时，
0: 对，照顾完爸爸之后继续照顾妈妈106岁。我其实觉得好深刻，好有感觉哇，那个生命，我觉得突然觉得老不是一个祝福。
1: 他曾经同时照顾两位，
0: 是，而且他现在他自己的太太就岳母啦，他岳母也失智了，所以现在太太搬回岳母他家，然后他每天5点的时候会去岳母家帮忙倒垃圾，收碗筷倒垃圾，然后跟他老婆简短讲几句话。然后我问了他说，当你照顾完你母亲之后，你的人生是怎样？因为我们照顾者事实上会花很多时间在陪伴嘛。当你照顾完你母亲之后呢，你的人生会怎样？他回我一句：继续照顾岳母啊。
1: 我觉得好感慨的一句话哦。他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是吗，康康？
0: 或许对于牧师来讲，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失去，他一直在做奉献。然后或许觉得失去是我们自己看到的样子。我们的心疼是我们所想象的心疼。但我真的也很佩服可以无私的奉献自己一生的男性照顾者们。
1: 那康康，你在记录跟访谈的一个过程当中哦，你可以感受到牧师 对于照顾

0: 步者人生的一个角色来说，他如何做看待呢？因为他是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
1: 我觉得我最佩服金世钧牧师的一件一句话，他非常诚实告诉我一件事情，非常。我在三年前的时候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照顾者嘛，所以我其实跟牧师讨教请教说，我们交换一下照顾者心情。他就跟我说，其实我每天都跟上帝说，神啊，可不可以早点来接我的父母。我觉得这句话我都自己都不敢说，但牧师很诚实告诉我，这是我们照顾者很多人的心声。
0: 所以我觉得从早一点来接我的父母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深刻的感受到牧师他的一个心情。
1: 嗯
0: 嗯，我要说一下，并不是不爱。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其实被照顾者他也在经历那一段的受苦的过程，
1: 是
0: 也是辛苦的。
1: 是我们是舍不得他们受苦，而且说再见也是个爱啊。
0: 嗯，所以那个放手不是不爱，
1: 是放手不是不爱，放手事实上也是个爱。这是我在男性照顾者金牧师里面看到的，一个很深刻也很诚实的一个观点。或许这个观点如果可以分享到其他的男性照顾者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们有些益处。我们毕竟不是来说苦的嘛，我毕竟采访这个，而且这也不是我的风格。毕竟我在采访做男性照顾者议题的采访，然后做这些提议的时候，我并不是来说有多苦，我是来研究大家怎么活下去的。或许可以协助其他男性照顾者说出来或活下去的一个方法，这才是我做的这个纪录片最主要的目的。
0: 所以康康，如果以金世钧牧师的这个照顾者的记录的故事的话，他可以说康康你提到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个男性照顾者的一个榜样，他的故事被听见被看见，
1: 是
0: 可以成为其他的男性照顾者，我觉得或许在照顾承受一些压力的时候，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的力量。
1: 是的，就是我也是这样子哦，他可以这样，我也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才是说我就是在做广告宣传的时候说，寻找男性引路人，我觉得引路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当照顾者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前方没有路了，我们好像在黑色隧道里面看不到尽头，对不对？但我觉得那个引路就是我知道前面有路，前面的路有人走过了。我觉得这才是我做这个纪录片或者我做剧场就希望让人家看到听到感受到的部分。
0: 在那个黑暗的路上，我们看见了前面有人点起了一盏的灯，
1: 是
0: 引领我们前进。
1: 或许对，没错，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原来旁边的人也走过这样的路，而我正踏在路上，那我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希望，而不是全部看到无望。
0: 是，现在康康正在进行的就是纪录片《寻找生命中的男性引路人》哦。
1: 嗯，
0: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男性照顾者，你愿意现身说法，说出自己的一个照顾的故事哦。
1: 嗯、哼哼，
0: 现在还在招募的过程吗？
1: 哦，现在应该在募款过程吧。因为拍纪录片真的还蛮烧钱的。
0: 嗯，
1: 对，我还在募款过程，希望可以申请到补助，然后有机会把这个片子成片，可以找到更多的人，然后让大家知道更多的故事。
0: 是，所以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位男性照顾者，如果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可以跟康康做联系，是不是？
1: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再提供联络方法给伟华。
0: 我们搜寻一下那个康美惠导演，应该可以找得到你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可以找。我有自己的网站。
0: 是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都知道照顾者要承担的一个压力， 那个压力不只是心理的压力，还包括了就是生理体力上的一些的压力、哦、那常常成为照顾者之后，你好像失去了自己，我自己会觉得失去了自己。

0: 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人生就绕着这个被照顾者打转。好，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虽然你是一个照顾者，我们也希望你还是拥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啊，说不定有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个照顾者跟这个自己的人生上，他自己调配的，我觉得或许是非常的适宜，也可以给人家就是现在的一个男性照顾者一些不同的一个启发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康康，
1: 是我发现这些男性照顾者，我采访了三个四个，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
0: 哦，
1: 例如说，像金牧师，他每天都要去走路一个小时，这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很重要的时间，然后其他人就是会超慢跑，我要去超慢跑一个小时，或者我要去河滨跑步。我觉得他们都是想尽办法再找回他们人生一点点的掌控权。我得说，因为照顾者他们常在失控，因为面对被照顾者失控状况，所以他们或许需要一点点时间再找到他们自己人生一点点的掌控权。我觉得那人生中会一天中一点点的掌控权，对一个照顾者来讲非常重要。
0: 是，所以康康，他们或许并不是用言语的方式来抒发他们的情绪，他们可能就是像刚刚康康提到的，他去超慢跑，他去走路，其实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就抒发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这就是男生啊。
0: 是，那康康，如果现在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他也正在经历的是照顾者的一个阶段呢，不管是男性的照顾者，或者是女性的照顾者，他承受的是许许多多的一个内心的煎熬，还有体力上的一些的负荷。康康有什么话想鼓励一下他们的呢？
1: 突然一个，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我刚刚讲过了，我觉得男性照顾者那个观点还蛮好的，每天都可以找到一段时间属于你人生的可以掌控的部分。然后当然还要别忘记了，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要求助。
0: 在黑暗当中，其实光一直都在。
1: 是的，
0: 都要看见生命当中的那个光。
1: 而且，因为我研究，像现在中华民国照顾总会这边，事实上有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服务，然后长照3.0这边也很多的资源。我觉得不是没有方法，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找方法而已。然后，如果你愿意说出来。如果说你是长照 3.0 的个案的话，我相信你的各管师里面也很多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你，但是很大一个重点哦，要急着说出来。
0: 是是，
1: 对，
0: 所以有困难不要闷着，不要放在心里，说出来。说出来，希望就跟着来，说出来你就知道资源在哪里。那另外呢，我们也提供给大家的就是纪录片导演康美惠康康正在进行的是男性照顾者的一个记录跟采访哦。那寻找生命中的男性引路人，如果你也是男性的照顾者的话，我们真的欢迎可以和康美惠导演搜寻一下网络的资讯哦。康康，这个美惠，惠是那个智慧的惠，
1: 是是是，
0: 纪录片导演哈。我觉得我们也希望就是生命会影响生命，可以把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分享出来，好，不只是帮助自己，我们也帮助了其他的人了哦。
1: 是，这边我再提供大家一个资讯，就是我现在跟有花剧团那边，其实这个计划也是跟有花剧团那边合作，他们也在做男性照顾者的剧场，所以8月29号在孤岭街那边有一个引路剧场，他们的演出，而且是音乐剧哦。
0: 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把8月29号的时间空下来，对不对？
1: 是，孤岭街，
0: 孤岭街，直接过去就可以，还是要跟有花制作联系？
1: 到时候我再给伟华资讯好了，那个网络上应该可以慢慢可以公开了。然后，而且重点是看完剧场之后，可以看我的《妈妈毕业旅行》纪录片哦。
0: 哇！所以在现场康康也会做一些分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欢迎大家8月29号的时间空下来，详细的资讯在后续的时候伟华会在节目当中做个揭露，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康康。
1: 好，谢谢伟华，谢谢。

0: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比负担更加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4: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提有数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 COVID-19 疫情进入流行期，疾病管制署在28号的时候指出，近四个礼拜本土的病例变异株呢，是以 NB.1.8.1 为主哦。那临床的表现多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包括了像是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还有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而全球阳性率近期是上升的，除了东南亚、非洲各区呈现上升的趋势，邻近国家当中哦，像是中国、香港、日本还有美国的疫情是上升的。根据最新的统计，上个礼拜门急诊就诊翻倍破万。而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疫情高峰修正提前到八月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那随着疫情升温，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呢提升，上个礼拜呢接种量达到7607剂哦，高于过去单周只有2500剂。为了防治毒诈，立法院会在28号三读通过了修正道交条例部分的条文，增订了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呢，一律是吊销驾照，而且不论是车辆属于哪一个人都会呢没入。而毒驾拒检测者首次的开罚是新台币27万元，那第二次开罚是45万元。毒驾致人重伤或是死亡者终身是不得再考取驾照。内政部表示，杜绝毒驾，守护用路安全是社会共同的目标，将会全力的配合交通部尽速的完成相关的配套落实执行的修正内容。为了符合现代家庭生活的形态，并且尊重遗嘱的自由，立法院会在28号也三读修正通过了民法第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并且明定了自公布六个月之后施行。台湾遗嘱协会表示，这是台湾遗产法制呢迈向意思自主的重要一步。那修法之后，单身族还有顶客族受到影响最大，提醒要立遗嘱仍有必要性的。而专家也提醒，兄弟姐妹作为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哦，并没有因为修法而改变哦。当事人如果你没有留下遗嘱，兄弟姐妹仍然可能会依法来继承遗产。台北市教育局针对夏利斯国际幼儿园不当的对待案完成了行政的调查，经过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的认定委员会的决议，两名的教保员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并且废止了夏利斯幼儿园的设立许可。教育局表示，全案已经累计重罚超过235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针对夏利斯不当对待案，教育局第一时间要求幼儿园配合调查并保存监视器影像，依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邀集外部专家学者、公正人士及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经检视监视器影像相关书面资料及访谈证述，在28号完成行政调查。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经台北市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认定委员会决议，两名教保员确有违法，依法裁处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各重罚60万元。另外，园方严重管理失当，予以废止设立许可。教育局将全力协助幼儿转园安置辅导，连同其他连锁机构、分校及补习班等违法情事，教育局累计重罚高达235万2000元。
1: 教育局表示，调查与裁罚结果将个别通知家长，并全力协助幼儿心理辅导及相关支持资源等权益维护。针对因退费或契约履行等衍生争议，协助消费争议调解。教育局进一步说明，整起事件除两名行为人违法外，园方也存在师生比不符、超收费用等违规事实，违反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规定，综合审酌违规情节及公共利益，依法废止该园设立许可。教育局强调，社会高度重视幼儿安全及受教权益，任何违法对待行为皆无法容忍，应依法就责，并回归事实及证据认定，尊重专业调查程序，共同维护调查公正性。未来教育局将持续透过无预警、原物稽查、正向管教研习、教保服务人员专业培训及精进相关管理

0: 机制等措施，强化教保服务机构履行原务管理职责，持续为育儿环境友善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新世代电联车历经了5年多的淬炼，正式亮相。新车的设计呢，是以人本交通为核心，不仅呢重新规划了车厢内部的空间，全面采用一字形座椅，提供宽敞的动线，更透过优化后的旅客资讯还有驾控系统，为大众提供更清晰、更安全、可靠的乘车体验。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新车底台之后呢，必须经过多阶段的考核。那预计呢，在116年中的时候投入服务。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捷运因应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首度由韩国引进10列高运量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28号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清、驻台北韩国代表部代理代表与韩国现代乐铁公司本部长等共同出席未来已到站台北捷运新列车开箱记者会。蒋万安表示，新列车以人本交通理念设计，从舒适和安全各面向都精心规划。蒋万安说，
2: 车厢空间我们采一字排的座位，让动线更顺畅，空间宽敞，同时轴轮式的空调让空气可以分布更平均，改善闷热。另外我们也导入 AI 辨识系统，掌握人员滞留的情况，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有车门开关的灯条，让民众更清楚的辨识。另外还有非常贴心周到的服务，也就是我们有提供无线充电区，种种这些，我们就是希望让所有搭乘的民众、国内外的旅客都感受到台北市的用心。
0: 北捷表示，新车将配置于淡水新义线，为达成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目标，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在完成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和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后，将于离峰时段执行不载客试运转，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和隔后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吹的是东南风，水汽还是属于偏多，东南部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午后的时候要提醒的是，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前往山区活动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温度方面呢，今天东半部的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是非常闷热的，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而且呢中部以北的体感温度上看的是39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属于多云，那台北市以及新竹地区多云是阴，桃园地区呢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呢是多云短暂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新竹地区都有10%的降雨几率，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3%。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有两首诗歌哦，是我每次听的时候，应该不止两首啦，但是这两首是我每一次哦，在自己播放啦，或者是在某些场合去听到的时候，不管是演唱也好，或者是演奏也好，都会那个深深的打动我。然后呢，我都会被鼓励到。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难免会在低谷当中，但是每次透过这两首歌曲的时候，我听到这两首歌曲的时候，我好像就会被那个被安慰到的感觉。那这边想分享的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信仰很重要，虽然它是一个诗歌了，那当然是属于这个有信仰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会特别的有感触。那就算我不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但是也是深深的这个打动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要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的信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时候可以寻求一些的帮助，甚至呢，我觉得心灵的帮助，带给我们一些信心跟希望，也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那这两首诗歌呢，一首是那个The Raise Me 啊 ，You Raise Me Up， 好，就是你鼓舞了我。好，那另外一首呢，就是奇异恩典。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哦。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一首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就是你鼓舞了我 You Raise Me Up。 那他在歌词当中有特别的提到，他说你鼓舞了我，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也可以当做就是你的心中的那个信仰，也是可以的哦。啊，这篇歌词提到了，就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走过狂风暴雨的海。哦，那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超越自己。哦，那就是你鼓舞了我，怎么样呢？能够让我更坚定，会相信，就是更坚强，更坚强的相信自己。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就能够从歌词当中带给我们一些的信心还有希望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呢，我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不管现在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都能够从这首歌曲当中怎么样带来一些鼓舞的力量哦。好，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 You Raise Me Up。

看时间11:18，等一下就会跳到11:19的时候，我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赶紧的来搜寻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稍早之前事故的状况是排除开来，我看一下这个事故到底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开来，台北市交控中心在10点多的时候提醒的哦。环河北路往北的方向，社中街前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而且这个地方有堵车了，尾端车流在葫芦国小，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舒缓开来，是不是排除开来哦。所以提醒大家，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国道五号南向路段12.5公里处，彭山隧道外侧的车道，平林行控中心表示有故障车，好，有故障车。目前在外侧车道哦，西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另外，在国道1号的高架是指阳明南向路段51到53公里处的地方，五阳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

目前堵车咯，堵车堵了7公里长诶，这么长诶。所以这边呢，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哦，改走平面的道路会比较理想哦。提醒一下大家，在将近11点钟的时候，目前还有回堵状况发生，这是因为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有施工的关系，赶时间的话改走平面的道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20，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歌曲《我要飞》。

0: 啊，张惠妹阿妹所带来的《我要飞》，有没有觉得被激励到了呢？啊，我们现在真的期待股市可以飞起来哦。我们好像经历了上个礼拜的黑色星期五，然后呢，礼拜一也算是黑色星期一哦，礼拜二更是黑色星期二哦。哎呀，今天是黑色星期三呐、啊。哦，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喽。
1: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
0: 直直落的台股到底四万点可不可以守得住啊？不晓得呢。哦，好，目前啊11:25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65

点，哎呀，快要跌破四万点了哦。好，目前下跌了15,555.71点哦。不是啦，不是一万啦，是一千啦。你看数字又看错了，你看都吓傻了啦。好，目前是下跌了1,555.71点哦。好，成交金额是来到7,314.22亿元。

停的鼓励投资朋友怎么样，最坏的时候往往也藏着最好的机会。他说期待今天，哎呀，心灵受伤的每一位投资的朋友都不要只看见下跌，也能够看见什么呢，下一个成长的起点，好不好？要相信啊。哦，好了，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欣赏杨培安的这首歌曲《我相信》。

0: FM 有同好的解释天字眼，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字眼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指引，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愿新年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说阿明。
1: 有声高言是由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润饼吃哦，然后呢回家就打开新闻在看的时候，哇，就看到那个日本那个大地震的一个消息。因为昨天下午正在录音哦，后置那些，我就没有特别去看到相关的一个新闻哦。然后后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就看到日本哇，九州熊本的这个规模7.1的强烈的地震啊，造成了整个地方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灾情哦。而且日本气象厅已经将这一起的重大的自然的灾害正式的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这是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日本再度出现震度有7级的极端的强震哦。而且在今天早上哦，上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上午证实了全境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3人。我今天原本看到新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但是知道很多的有一些人是埋在下面的哦。他们那时候人抢救，就是哪边有声音就赶快的就去做一些的抢救哦。

所以目前全境的死亡人数攀升到13人，而地方政府也正全力的进行抢救，但是仍有数名的民众是下落不明。那目前在当地有数万家户面临的是断水断电，而且整个日本我们知道今年日本是酷暑啊，40度以上的那个高温啊，所以它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天灾发生哦，真的让人非常的担心哦，然后也让人非常的难过哦。因为目前呢，我刚刚提到了，其实日本气象厅呢也警告，目前在熊本这个灾区，他们的高温恐怕会飙破35度啊。哦，所以呢，要慎防中暑的情形。那除了说余震啦、走山的威胁之外，因为灾区它就紧邻着面临热浪的一个考验，所以日本气象厅就预测了今天的高温会恐怕会飙破35度哦，而且明天又开始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所以高温可能会有连续很多日都会超过35度的。大关，好，你看又要在救灾的时候，然后呢，我刚刚提到面临断水、断电、缺乏空调的一个状况之下哦，所以不只是这个救灾的团队，好，或者是医疗哦等等，还有这些的民众搜救人员，其实真的是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这个救灾的任务很辛苦很辛苦哦，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去呼吁务必在救灾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补充水分还有盐分，好，也要慎防严重的热中暑的一个伤害哦，这个是会造成生命的影响的。好，我们也期待整个的搜救的作业可以尽快的完成哦，那尽快的可以将很多这个可能在瓦砾堆下的一个民众啦，可以赶紧的把它搜救出来。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搜救的人员怎么样呢，能够平安哦，就是在搜救的过程也不要造成生命上人身的一个安全，生命上的一些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在灾区的一些的日本的民众哦，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的一个灾情。那不管是交通的中断也好，或者是民生的危机也好，断水断电这些的哦，也能够尽快的复原完成，好，复旧家园哦。好啦，这个时间来到了11:39，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送给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喽，《潇洒的走》。

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蛮温暖的一个故事诶，就是印度啊有一位人被称为水罐先生，他把思念化为善行哦，连续有8年的时间，在这个炎炎夏日哦酷夏的时候，他用手推车再送了干净的水哦。然后分送给谁呢？分送给这个劳工还有居民免费做使用。好，这一个思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思念呢？他要感念母恩。好，我们利用一小段的一个时间来分享哦，我自己看到是真的觉得蛮感动的。他说当这个酷热夏天的时候，酷暑的时候，在这个印度北方邦夏季，他们的高温都是飙升。

到45度以上，很可怕吧？哦，我们35、36度就已经热到不行了，他们是飙到45度以上的时候，那许多的人呢都急着去寻找一些阴凉避暑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有个地区叫做米尔扎布尔地区，52岁的甘沙姆毛里亚。好，这个人他却是总是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门。他出门干什么呢？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在酷暑当中可以喝上一口干净的水。所以每天凌晨4点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熟睡当中，甘沙姆就已经推着满载着饮用水的大型的手推车，踏上漫长的送水之路。在他的一个家乡阿赫劳拉周边，有许多的工人还有旅客跟居民长期面临不容易取得安全的饮用水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在那个道路边、市场口、公车站、医院附近还有工人聚集的地方，他就放置了装满饮用水的一个陶罐，供路人免费的做使用。他每天都会去做一些的巡视哦，他每天都会将前一天剩余的水他再把它倒掉，然后呢他就会重新的换上这个干净的新的水，确保民众喝到的是安全的一个饮用水。这个甘沙姆他为什么要投入这项的一个公益的行动呢？其实背后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伤痛。什么样的一个伤痛？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因为长期饮用村里头受到污染的水源，就罹患了那个贫血病。那多年来呢，当地许多的家庭都仰赖这个浑浊的水源为生，所以其实不只是他的妈妈，还有其他的人也因此饱受疾病的辛苦。而这个甘沙姆为了替母亲治病，他四处的奔波求医，前后花费大概是多少钱？15万卢比，大约是台币5万块钱。但是他的家境没有很好，在5万块就是属于很高的金额了。尽管母亲一度好转，但是仍旧于在2017年的时候离开了，过世了。甘沙姆说，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也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妈妈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活下来。而村里头也有很多人，因为受到污染的水，他们也生病了。所以呢，甘沙姆在妈妈过世之后，他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他所做的任何的工作，他都要造福他人。所以他除了提供饮用水之外，甘沙姆还注意到许多的劳工长时间在烈日之下工作，甚至有的人就是没有鞋穿，他就这个赤脚走在滚烫的一个道路上。于是他开始在部分的饮水点的旁边，他会放置毛巾、拖鞋，甚至还会准备一些的饼干、糖果，希望替一些辛苦工作的人可以带来一些些的一个关怀。那多年来，甘沙姆和他的妻子沙西共同维护这项的任务，所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做，他的太太也跟他一起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行动，他们共同维持这项的服务，每年在这个最炙热，在印度最炙热的这4个月，夫妻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送水的工作上面。目前他们已经在米尔扎布尔周边设置了150个陶罐，从市场、医院到工地，只要是容易缺水的地方，都能够看到这个陶罐里头装的都是干净的水，都是甘沙姆和他的太太可能在凌晨10分的时候依序的走到这些地方，把干净的水给重新的换过。所以当地的这些的店家深受感动，许多设有净水设备的店家，他们还会经常的主动提供饮用水哦。这些都是受到甘沙姆的影响，协助他补充这些的水箱，就是这个陶罐，
那在中午完成第一轮的巡

查之后，这个甘沙姆一天，他在傍晚的时候不是只有去一次哦，他到傍晚的时候还会再度的出发去补水。他说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一天甚至呢，他可能补水的往返的趟次，他会来到三个趟次。那如今呢，阿赫劳拉许多的居民都认识这位默默奉献的送水人，也有人亲切的称呼他为水罐先生，也有人远远的看到他就热情的挥手。当地的居民说，大家都知道只要他来了怎么样呢，就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而甘沙姆并不是家境富裕的人，也不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他就是愿意这么的做。甘沙姆一家，他育有三名孩子哦，然后夫妻俩平时其实他是靠着打零工为生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这项的公益行动。也有人曾经问过他哦，为什么你还愿意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帮助陌生人呢？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人生还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有价值的成功呢？所以他人生的一个成功并不在于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帮助他人。这八年多来，他用双脚丈量道路，他用汗水守护了陌生人的需求。在烈日当空之下，那一个个朴素的一个陶罐，装满的不只是干净的水，而是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那个善意。它也提醒着人们，真正的一个善良，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一个行动当中。听完了甘沙姆水罐先生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很感动？诶，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个经济宽裕的朋友，或者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回馈于社会，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但是对于经济不宽裕的人哦，他还是愿意去帮助别人哦，那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一些的，就觉得内心的感动会特别特别的深。而且他提到了，他说别人不是问他吗，诶，为什么你还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帮助陌生的人，你自己的经济又不宽裕，你是打零工的人。他就回答得非常的简单，人生还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有价值的成功呢？哦，我们也把这个故事送给所有的一个朋友哦。其实真正的一个善良，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一个行动当中哦。它不是锦上添花，它是雪中送炭哦。哦，而且是他，不是那么宽裕的人，他还愿意这么的做哦。好，这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行动哦，非常感人的一个事迹。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付出那个小小的行动也没有关系，就一个小小的行动去帮助他人，或者是做一件小小的事情。诶，我就想起来了，最近啦，我也受到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不是买了冰箱吗？然后冰箱你要放一个礼拜，那些的盒子啊、保丽龙啊，你也不能够丢啊。后来我要丢的时候，因为刚好家里头只有我一个人，垃圾车来了，我就想先丢那个保丽龙，我就拿了一堆的保丽龙下去哦。然后我就不知道能不能丢，我还问了这个邻居，不认识的邻居，因为大家在那边的时候，我有时候是蛮习惯跟人家做聊天的，就会顺口问一下说，不晓得保丽龙可以丢吗？他说可以，就说旁边什么样的位置，等一下那个资源回收车来，你要怎么丢。然后他看我拿那么多，就跟我说，哎呀，等一下我来帮你。他说你可能丢不上去，因为他那个袋子非常的大，但是呢你丢下去的时候还要抖一抖才行。那我想说那我怎么办，他说等一下我来帮你。所以他先丢了他的东西，然后再来。

帮我哦，所以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经常受到别人的一个帮助，好，所以我也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小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这个去帮助他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善意，好，善良爱的一种流动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6，节目尾声咯，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现在时间12点整。

昨天的寿星演唱今天的寿星的作品，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所演唱这首《等待明天》。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真材实料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29号是舞蹈吴念真的

去年啊，去年我好像是8月5号介绍舞蹈吴念真的，后来在维基百科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特别被注记有没有？其实7月29号，也就是今天，才是舞蹈吴念真的真实出生日。因为好像在过去早期，台湾人觉得好像跟公家申报小孩如果夭折会导致家中不吉利，所以很多人都等到一两个礼拜以后才去报户口。那如果夭折，可能就不报了，但如果逾期申报又会受罚，所以只好推迟小孩的出生日。刚听到这首歌曲《巡行》呢，作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作曲的就是演唱者齐青，所以演唱这首《巡行》就收录在1987年《狼》这张专辑里。

得出来是谁的歌声吗？有猜到吗？是金城武，而且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社星舞蹈吴念真。那作曲的这个曲风应该觉得蛮熟悉的吧，就是陈升大哥。刚刚听到的是金城武，所以演唱这首《中日台交杂用法》，用第一人称描写小时候夏天的夜晚，母亲教着日语的场景的这首《裸听耶》。

到这首歌是获得1993年第五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作词，由杨宗宪所演唱这首《一捧

即将在9月12号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举办他的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来自我们潘姐阿潘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桂花巷，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个正确的台语名称，歌名应该要怎么念。那在近半点前呢，我们来听到是第60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得奖的作品，接在第24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桂花巷得奖之后，隔了有几年啊，算一下2023减1987，隔了36年再度得奖，来自我们寿星吴念真所作词的这首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1: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基础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名叫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飞的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那个女生其实就是作曲的人，小云姐想说黄韵玲，那作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来自于上林俊逸，虽然他不记得我了，但是他曾经是我的歌唱指导老师，虽然我完全不记得歌唱的部分到底学到什么，但最最最后一堂第十堂课那个复式发声有 get 到，因为我躺在地板上。刚听到这首提丁天灯就是收录在礼物这张专辑而已。

现在听到这首歌呢，作词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来自于我们二姐江蕙所演唱这首《梦前程》，梦前程就收录在《挖爱鬼》。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真材实料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29号是我们舞蹈吴念真真实。

前在看《人间条件四》一样的月光，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曲在这一出《人间条件》系列里头。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歌作词人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去年有重演嘛，那今年是人三，《人间条件三》台北上午临时要再度重演。我记得当年，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我应该是跟我阿妈一起去，但老人家就觉得，你知道，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啊，在大庭广众没有办法放开的笑，也是一种突破，有没有？今年有要再度重演《人间条件三》台北上午临时，但我们刚刚听到是人四的主题曲，也是我们苏姐苏芮非常经典的一样。

很刚好耶，有生日快乐。听到这首，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那作曲的跟一样的月光是同一位，就是演唱的人李寿全。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我本来一度怀疑，因为你知道网络上大部分资讯都是李寿全作词作曲，但是我很好奇作词的人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刚刚搜寻了一下绿光剧团有写啊，这首刘文正热线你和我的作词人就是吴

意外吗？我一直被那个模拟枪声吓到，想不到刘文正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居然出自我们今天的寿星舞蹈吴念真作词《热线你和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是兄弟本色跟舞蹈吴念真合作这首《秘密基地》，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

0: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需要导引，需要陪伴，因为每一个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希望。
1: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给费，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熊本 7.1 强震 Aeon 商场爆炸二死，日本气象厅呼吁一周内要防范强震。立院三读通过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民团表示遗产将迈向一丝自主。夏利斯国际幼儿园不当对待案确定成立，两名教保员终身解聘，废止园所立案许可。日本熊本县在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最大震度来到7。气象厅一度在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而熊本机场跑道也一度关闭，疏散对象大约是217,000人，而自卫队动员了3600人投入这一次的救灾。 JR 九州新干线、在来线一度也全面停驶。而位在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 Aeon 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

0: 建筑物中央区域及二楼部分坍塌，救援工作直到深夜还在持续当中。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爆炸造成了两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为了符合现代家庭的生活形态并尊重遗嘱自由，立法院院会在28号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台湾遗嘱协会理事长律师刘伟德表示，这项条文是94年前的制度，实际上长期衍生变相惩罚没有子女者，与现代社会脱节，侵害财产权跟遗嘱自由，容易产生诉讼的导火线。而这一次修法让财产分配权回到了被继承人手上，是台湾遗产法制迈向意思自主的重要一步，是财产自主权的重大里程碑。而专家也提醒，兄弟姐妹作为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修法而改变，当事人如果没有留下遗嘱，兄弟姐妹仍然可以依照法律继承遗产。台北市教育局针对夏丽斯国际幼儿园不当对待案完成行政调查，经过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决议，两名教保员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并废止夏丽斯幼儿园的设立许可。教育局表示，全案已经累计重罚超过235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针对夏丽斯不当对待案，教育局第一时间要求幼儿园配合调查并保存监视器影像，依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邀集外部专家学者、公证人士及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经检视监视器影像相关书面资料及访谈证述，在28号完成行政调查。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经台北市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认定委员会决议，两名教保员确有违法，依法裁处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各重罚60万元。另外，园方严重管理失当，予以废止设立许可。教育局将全力协助幼儿转园安置辅导，连同其他连锁机构、分校及补习班等违法情事，教育局累计重罚高达235万2000元。
1: 教育局表示，调查与裁罚结果将个别通知家长，并全力协助幼儿心理辅导及相关支持资源等权益维护。针对因退费或契约履行等衍生争议，协助消费争议调解。教育局进一步说明，整起事件除两名行为人违法外，园方也存在师生比不符、超收费用等违规事实，违反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规定，综合审酌违规情节及公共利益，依法废止该园设立许可。教育局强调，社会高度重视幼儿安全及受教权益，任何违法对待行为皆无法容忍，应依法就责并回归事实及证据认定，尊重专业调查程序，共同维护调查公正性。未来教育局将持续透过无预警、原物稽查、正向管教研习、教保服务人员专业培训及精进相关管理机制等措施，强化教保服务机构履行原物管理职责，持续为育儿环境友善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15年6月发生的八仙城爆案首件团体诉讼在二审28号宣判，台湾高等法院认定八仙乐园提供违建场地与事故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判决表示，玩色创意、瑞博国际跟吕中吉都应该要连带赔偿3亿5128万3547元，八仙公司跟代表人陈慧颖则应该要连带赔偿1亿3648万8894元。此外，高院也提高了惩罚性的赔偿金额，判决玩色创意、瑞博国际各需支付1亿6536万多元，八仙公司则必须要支付7837万元。三家公司就惩罚性赔偿部分负连带责任，而全案总判赔金额增加到8亿9688万8216元，全案仍然可以上诉。台北捷运新世代电联车历经了5年多的淬炼正式亮相，新车设计以人本交通作为核心，不仅重新规划车厢内部空间，全面采用一字形的座椅提供宽敞动线，更透过优化之后的旅客资讯跟驾控系统，为大众提供更清晰、更安全。

0: 全可靠的乘车体验。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新车抵达台湾之后必须要历经多阶段考核，预计在明年中投入服务。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新生特色运动台北捷运因应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首度由韩国引进10列高运量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28号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清、驻台北韩国代表部代理代表与韩国现代乐铁公司本部长等共同出席未来已到站台北捷运新列车开箱记者会。蒋万安表示，新列车以人本交通理念设计，从舒适和安全各面向都精心规划。蒋万安说，
2: 车厢空间我们采一字排的座位，让动线更顺畅，空间更宽敞，同时轴轮式的空调让空气可以分布更平均，改善闷热。另外我们也导入 AI 辨识系统，掌握人员滞留的情况，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有车门开关的灯条，让民众更清楚的辨识。另外还有非常贴心周到的服务，也就是我们有提供无线充电区。种种这些，我们就是希望让所有搭乘的民众，国内外的旅客，都感受到台北市的用心。
1: 北捷表示，新车将配置于淡水新义线，为达成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目标，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在完成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和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后，将于离峰时段执行不载客试运转，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和隔后，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张降署表示，今天29号周三，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仍然偏多。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今天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温方面，今天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今天天气闷热，中部以北体感温度上看到39度，而各地低温今天25到27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时晴27到31度，金门多云25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央气象署预报，明天30号周四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天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一点十六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个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希望大家心情都愉快、开心。然后这两天天气上来说呢，看似稳定，但是偶尔好像快阴天阴起来的那种感觉，好，风也比较大一点点。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夏天就是这样子，梅雨季嘛，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又不下。然后台风飘过去一点点的时候，又会有一些风雨带来。好，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两个小时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看的影剧作品哦。我现在全身酸痛，因为昨天久违的去健身房运动，然后每一次久久去一次就觉得说不行，我应该要把那个 CP 值养回来，因为以前可能缴了钱好几个月都没有进去，所以想说难得来一次，一定要把之前没有做的就全部做完。然后导致呢，就是现在全身酸痛到，就是刚刚蹲下去啊，或是走路啊，我都觉得我现在像一个老人家。就是，可是我们就还是有一个迷思，觉得说运动，如果你没有运动成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没有到位耶。好，但是医生还有那些什么复健师、物理治疗师都说不是这样子的哈，还是要针对对的肌群去做训练。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累累的，虽然累，但是你又觉得很爽快，就是有运动到，然后就觉得不虚此行。就是每一次要去健身房之前都会觉得很煎熬很痛苦，但是走出来的那一刻你就会很感谢两个小时以前的自己有进到健身房。所以呢，你有多久没有运动，尤其夏天就是要这个穿短裤短袖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身材就会被大家看到，尤其我们这种就比较在意自己的那个外表的人，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去运动啦。 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带你来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第一次在社群媒体公开台湾海巡跟美国海岸防卫队舰艇在台湾海域同框的照片。AIT 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跟台湾的海巡署正在紧密的协调灾害的救援、打击非法捕鱼、拦截海上毒品走私等等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而美国也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的贡献，包含海事执法交流跟国际合作等等。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两天非常这个大家讨论的是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民法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这个尤其是单身族跟顶客族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哈。以前的民法呢，我们以先不看报道吧，那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就是兄弟姐妹，就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就是在你过世之后就会有一个特留份，就算你没有特定要保留给他，但是法律上就是框住了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权益哈。所谓的他们的权益，就是你的财产有这个部分还是要留给他们哈。好，那但是呢，这个坊间不定时就会出现这个家人呢、为了争取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而对簿公堂。例如说，这个兄弟姐妹可能这个长大之后各自纷飞，根本就没有再联络。但是当家人过世之后，或者是你自己，讲自己离开好像乖乖，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对，就是说好兄弟姐妹离开，那些可能这个根本就没有在慰问的啦，很久不见的啦，根本就忘记他是谁的啦，就会纷纷出来要拿这一笔钱。好，那立法院会呢在昨天三读通过民法的修正案，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这个法律上就没有这个帮兄弟姐妹留下这一份。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如果以前是说不能不给他嘛，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但现在是你只要在遗嘱里面有写下，就是就是我不留给这个人，那这个人就真的不会留到。那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在遗嘱上面有立遗嘱，确定说你这一笔你的身后财产

不会给兄弟姐妹，才不会给他，不然在法律上面还是会保留这份给他。 好，我们看到的是台湾遗嘱协会表示，这是台湾遗产迈向这个意思自主的重要一步。那这个说法之后呢，单身族跟顶客族受到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这个现行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直系血亲卑亲属的特留份应该是继分应继分的二分之一，父母的特留份是二分之一，好，就是你的这个爸妈也是二分之一，配偶的特留份也是二分之一，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祖父母也是三分之一。好，那这个后来在现在呢，有一个6月2号好预告民法修正草案，除了删除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之外呢，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酌给的规定，包含增订了继承人特别贡献规定、增订归扣跟特别贡献规定的适用期限等等。其实继承法制其实这个继承法制呢，能够符合这个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好，那详细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名词，你可以跟这个你的律师啊，或者是你可以再上网再看仔细一点点，毕竟我不是专家，我不是律师，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得太仔细。那我们看到的是院会昨天三读通过修正这样子的一个民法1223条，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并增订了这个民法继承篇施行法第12条，明定这次修正民法1223条从公布之后的6个月会开始实施。好，那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它只是拿掉强制性，以前是强制，就是就算你不想留给你的兄弟姐妹，但是法律上他如果来争，你还是要留给他，他还是会拿走他的那一部分。但是呢，这一次的法律上面的修正，他只是拿掉这个强制性的部分，但是他不会消除家庭成员之间对于财产分配的期待，就他们对这件事情还是会有期待，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许慧欣的这一首歌曲《7月7日晴》。

0: 跳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哈。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度啊？
6: 俺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6: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行真的哦。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0: 陈先生，你钓一船塘又不容易进去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从严条的啦，来我去书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3，听到的歌曲是潘玮柏的《来电》这一首歌曲。欢迎回到午后汪汪之恋，我是 Elson。 我觉得我刚刚的那个民法的部分再讲清楚一点，好像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应继份跟特留份，那这一次拿掉的是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就是最低保障的比例，也就是说原本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被遗产随意的剥夺，就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遗嘱上面写说不给谁不给谁，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有人有意见他到法院去做判决的话，那这个特留份就会这件事情就会跑出来，这是不能被遗嘱随意剥夺的，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一次修法把它拿掉的部分。那应继份是遗嘱的时候没有没有遗嘱的时候法律规定的预设分配比例，这个东西还是在的，所以如果立遗嘱，从现在开始立遗嘱如果不要有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要特别写，那这个部分就不会成立，所以这个跟大家再讲仔细一点点。但如果你想知道更清楚的话，那当然就是到时候你可以请你的律师跟你做解释。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这个日本熊本县呢在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了至少一个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那位于嘉丁岛的大型购物中心呢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物坍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研判有多人罹难，而且有人受困，这个救援工作还在持续当中，真正确切的死亡人数还有待确认。

时间点39分，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目前因为在割草，所以呢施工封闭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9到24公里过内湖到过圆山内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韩玉文这首歌曲《小甜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然后这个微软扩大租算力台链进步你怎么看呢？
2: 那当然微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作业视窗基本上都是微软处理的，那微软呢也把它的这个作业视窗呢加进了所谓的 AI 的系统，所以当然对于微软来说它的租算力越强表示市场需求就越大，我们寻求一些真正的理由。那从2023年底开始哦，就回答 OpenAI 之后呢 ,2024,2025, 一直到应该是2024年上半年 ,2024,2025 到 2026, 基本上股票市场主流就是在所谓的 AI。那回头一件事情，因为今年的杂音比较多啊，今天杂音包括了就是这个华许到底是鸽派还是鹰派哦，这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好，所以这个是比较紧张的。第二部分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就是 Meta 啊 ，Meta 之前呢，在这个一个月前啊，就宣布说啊，哎呀，我要把一些算力租出去，让市场非常担心啊，糟糕，你算力出去，表示你的算力过多嘛，那你还会继续投资吗？从那时候呢，台股就跌跌不休。当然，还有一个所谓内在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七月到八月呢，要公布所谓的季报跟半年报啊。这部分当然也市场在观望啊，丑媳妇总是要见，丑女婿总是要见，丈人。好，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都不对啦，反正就是你股票总是要回到基本面，你的企业到底获利如何，才能计算重新计算本益比的一个变化。如果你的获利还是没有起色，本益比就修正，那获利有起色，本益就调高，那股票市场重新再平衡。那微软这个消息当然对于台股来说是很正面的，因为它要增加所谓 外部的算力，表示它目前为止的量是不够大，它必须要投资，所以它打算呢跟谷歌跟 Amazon 来做这个租借。好，那这个租借当然对于谷歌跟 Amazon 来说呢，当然可以灵活应用它 的这个 AI 的实力，那对微软来说呢，它也有够空间。不过也就代表一件事，微软现在一定是它的算力不够嘛，所以它才要去租用。好，那所以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以目前为止微软今年投资金额是1900亿美金，但是它资本支出呢还是比不上 AI 算力的需求。现在我们问一个朋友，就是大家一个问题，你一天会用到几次 AI 的算力呢？好，包括你看 AI 的这个电影都算在里面，我相信非常惊人吧，因为我们是这样，像我就必须要大量的使用 AI 的计算来算出来看资料的一个供应嘛，哈，所以呢市场就点名了广达、伟创，最近股价也开始有些回升。那因为广达、伟创呢是这个 Amazon 跟谷歌的主要的供应链，那主要是以惠达 GB300 平台做 AI 的输货，那预估呢今年年底呢开始逐步拉高新的 AI 平台 Vera Rubin 的伺服器出货力道，明年呢就全部转到 Vera Rubin， 然后这样明年第三季呢就是 Rubin Plus。 好，所以这产品其实是一直都有连续性的。那伟创跟伟影呢则是切入到 GPU 跟特殊应用晶片的平台。

平台伺服器 的供应链。那伟创上次因为跟黄仁勋拍照嘛，他们已经到了美国投资了，所以股价呢持续的走高。那伟创也说北美的新厂的今年出货力道会更强，其实真实理由是伟创的产能根本就已经满载了，它在台湾的两座厂，一个在竹北，一个在内湖，其实都满载了。好，而且这个周围很多的员工就一车一车往里面工作，诶，会塞车，诶，你知道下班时间经过伟创旁边 的这个，听说塞车塞到爆，所以肯定业绩真的很好。另外英业达也开始卡进了，所以这是好消息，表示市场对于所谓的鸿海广达的需求增加。那么同时间呢，在这个消息之外呢，就是因为伟创在美国，所以没关系啊美国的状况。那因为呢鸿海带着东元跑去这个美国投资，所以当算力大幅需求的情况之下，很明显看出来整个需求就会增加。那么其中 OpenAI 呢租了软银位于美国 Ohio 超大资料中心呢，建立投资金额高达5000亿美金啊，预估整个投资金额是16.2兆新台币，5000亿美金，哦，这个是非常庞大。就为什么 OpenAI 他最近到处借钱，因为他所需要需求资料需求量相当的惊人哦。他跟惠达借了2500亿美金，这是5000亿美金。那这些订单呢，基本上就除了落在鸿海、广达、伟创、伟影这些手上之外呢，其实很重要是电力。那电力因为鸿海带着东元，所以东元表示呢，其实在美国的电力公司呢，很快在2027年就会进入到收割期，所以对于东元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消息。一个微软租用租赁，其实影响的层面非常高。那我们可就可预期啦，如果一个 OpenAI 就要投资5000亿美金，5000亿美金有多可怕？我告诉你，今年整个美国的投资金额也不过是8400亿美金。OpenAI 在未来这两年时间要投资5000亿美金，你说这金额多可怕？所以这个情况是需求的情况下，市场就这么说了，窄板的需求一定会大幅的增加。那么窄板的毛利率呢，目前为止景顺跟南电业绩也开始回温，新兴的业绩呢也持续的走高。那基本上来说，现在已经有订单，有些厂商订单已经看到2030年了。那所以对于新兴景硕、南电，还有臻鼎，它的小金鸡锂鼎，可能都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好，另外一部分呢，锂鼎就是我们说臻鼎的子公司，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印刷电路板有反转的疑虑，表示它的投资是有道理。我们知道臻鼎在今年投资700亿新台币，明年要加大投资，所以也代表业绩的成长幅度是非常可怕的。另外一则消息是超微，超微呢，因为最近的新的商品，那么跟这个辉达比起来呢，算力竟然不输给辉达，而且它的跑速呢还超过辉达哦，这让超微得到市场高度的关注。它的 Heroes 呢是直接对决这个Vera Rubin 哦，那 Heroes 呢现在已经开始已经有厂商在使用了。那所以超微呢认为说这是好的机会，所以他打算呢要，因为目前为止三大平台除了这个辉达之外呢，英特尔也有。好，那超微呢是在跟辉达主要竞争，英特尔还在努力当中了哈。那主要的还是以云端伺服器跟 AIPC 为主。那据了解呢，现在整个超微呢，因为市场接受度开始增加，价格相对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呢，美国已经开始建立伺服器的产能，配合客户验证进入到量产。所以换个角度来说，这里面其实最关心的是研华，好，就是工业电脑研华，因为它属于是边缘运算的。研华跟微强电好都出了支援 AMD 的新品，锁定伺服器机器人来使用。那我们知道工业电脑在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除了 CPU 之外呢，其实在所谓的边缘运算里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微星董事长就说，微星以积极来刺激 AI 伺服器非 BC 业绩哦。那么在 AI 伺服器 AIOT 部分呢，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单。其实我觉得微星的股价是有点偏低，它是一个很真实在上涨的公司。其实对于比较保守的投资人，投资微星不是一件坏事哦。那反而它的获利每年 EPS 本益比又低，好，那成长性又有，所以呢，其实除了技嘉之外，微星新是相对比较吸引人的一家公司。那工业电脑研华部分还有微强电，是最近可以注意到，特别是研华最近被点名的次数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这个辉达呢是确定会去月球设伺服器厂，那这个需要更强大的电脑来帮助，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对研华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好，另外就是先进制程还有 CPU 部分哦。那我们刚才讲 AMD 是除了我们说的它在云端伺服器里面有花很大时间之外呢，另外就是 AIPC 肯定会在今年下半年成为主要的主轴，主要原因是代理
代理 AI 的需求大幅增加。

0: 那么以前呢，其实就是你有 GPU， 其实 CPU 的需求并不是很大。但是呢，现在状况是进入到所谓的 AI 代理部分的话，你有 GPU，CPU 也需要。所以呢，美银跟瑞银呢陆续发表亚太半导体的报告，台积电、信华呢将受惠于 AI 的浪潮，那么 CPU 需求呢会大幅的增加。所以市场点名包括嘉泽，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市场点名这家公司啊。那当然，在这个 CPU 的世界里面，嘉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跟 AMD 的关系又特别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联电、智茂、万润，好，这些都被点名了。那当然，因为这个 Rubin Plus 里面呢是有用到。好，鲁宾 CPU 呢是有用到联发科的技术，联发科在2027年绝对不能小觑。据了解，他除了谷歌、阿法贝之外，他也拿到其他厂商的订单。我估计啦，他跟博通竞争的态势会越来越剧烈。联发科当然，如果在博通的这个，如果能够抢占更多博通的市场的话，联发科的股价当然是不容小觑的，这个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先进制程的材料部分呢，也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些表现。二奈米的需求确实已经供不应求，所以中沙跟圣亚半导体也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财经吧，抓点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吼？
2: 错噶，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柯小梦，
1: 然后我帮你选什么？隐形
0: 疯狂隐形
1: 女
0: 富豪。
1: 然后你要先还是我先？
0: 那我们就先总结。
1: 总结
0: 你自己觉得一到五分，你给他几分？会不会太残酷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
1: 我超难评价的？
0: 年纪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你还记得我以前我们刚录这个单元的时候，我真的都会叫你评分，你还记得吗？
1: 啊、对。
0: 我现在就会觉得评分这种事这件事情好，第一个他有点太主观，第二我觉得他好残忍哦。
1: 哦，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作品放在一个阶级上。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一到五分，其实你太难纵观去看他到底几分。
1: 对、啊，
0: 如果你说细节，就是说哦，音效几分，然后美术几分，演员几分，
1: 其实那好像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
0: 嗯，
1: 其实
0: 每个人喜欢的又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OK， 好，那就一句话，你喜不喜欢吗？
1: 我还好。
0: 真的哦？
1: 对，我觉得还好。
0: 大家你们知道很酷的是，
1: 这样我会很委婉。
0: 我们两个很
1: 不算喜欢，
0: 很特别，是因为火车小梦本来是彗星要选给我看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疯狂隐形女富豪其实是本来我要选给他看的，但是我们两个就分别又是交错，
1: 因为时间啊或什么的。
0: 对，然后刚好这两部也是我们各自也其实都蛮想看的，
1: 但很好笑就是、这两部都是我们的 top 一 top two，
0: 对，
1: 然后
0: 都是我们两
1: 个，我们都是折中，然后刚好错开，
0: 对，
1: 然后丢给对方。
0: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们那天我才发现，我们两个差点买到同一场，
1: 对，哎，如果
0: 买要然后在同一天去看，
1: 如果你礼拜六可以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火车小梦，
0: 我们在两个人一起在火车小梦里面。好，
1: 哎、欸，如果那时候正长这样，那时候盲那个开箱那个盲选片段的时候，非常精彩，会非常精彩。
0: 但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
1: 老天爷实在太有趣了。
0: 对，所以好，反正我们就选了各自两部作品，然后这个你
1: 选，
0: 那你先好了。火车小梦，
1: 火车小梦，他在讲的是一个在阿根廷偏乡的一个9岁男孩，然后他爸爸为了要让他成为一个民俗舞蹈的舞者，就是让他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啊，所以对他其实算是非常严格的培训，就是什么晚上半夜突然就要被他爸爸挖起来，然后那边跳舞给爸爸看，然后他爸爸就是那种面无表情。哦，然后看到他跳完也不说个哦很好或者什么，
0: 就很
1: 继续加
0: 这样，
1: 他一句评语都没有，关灯，然后好你可以睡觉、
0: 就让他出来跳完就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那种很严，可以看出就是一个很严厉的爸爸。然后他们家其实有一个他的姐姐，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他们家就有点重男，算是某种程度的重男轻女，就是他把很多家务都会丢给弟弟，然后希望弟弟去承担，妈妈就一直说、哦、你来帮我这个帮我那个，然后爸爸就会说你去帮妈妈那个帮妈妈这个、
0: 就是、
1: 但是姐姐完全都坐在沙发上、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
0: 好像我回高雄的时候
1: 一直被到处
0: 使唤，我是坐在沙发上的
1: 那个谁
0: 我妹就是到垃圾来帮妈咪收衣服、
1: 欸、搞不好她半夜干嘛？半夜被你爸爸叫起来，
0: 我都不知道。他被爸爸叫起来跳舞，
1: 对，你都不知道。
0: OK， 所以他就有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像……
1: 所以他某一天他就决定，他想要，就是他晚上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一起看电视啊，然后就看到一个作品是在讲一个演员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他们的首都、然后他就觉得哇，首都在光鲜亮丽，非常向往可以去那样的地方，所以他某一天他决定把下药，把自己的家人全部都就是迷昏，就大家吃饭吃到一半在餐桌上睡着，
0: 是他真的去下药，
1: 然后对，然后他就搭着火车跑到了首都，
0: 他不是才几岁吗？
1: 冒险9岁，
0: 九岁下药，
1: 对，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点
0: 有处理的很可爱啦，
1: 算是，然后有一点迷、
0: 奇幻
1: 的风格，就是它有些元素也让你觉得说你不确定这到底是他在做梦、还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就会有这种虚实交错的感觉、然后再去看到他尝试他真的在那个首都怎么样找到，就是怎么样找到住处，然后有一些、同心面试的机会啊、然后他怎么样想办法让自己在首都待下去，但我觉得到后面他其实直接跟大家说 他的结局，他的结局是
0: 你想直接跟大家说结局、哦、
1: 因为我觉得
0: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再看到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 很低的几率他会被买进台湾。他
1: 其实以前有播过在世界月算院线不算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欸。哦，他是2026年哦。
0: 他其实后来那个小男生，他其实在我觉得算是有这个首都有给他一个现实的铁拳所以他到后面他还是搭着他的火车回到了家乡，可是我觉得这一趟是让他更就是珍惜他在家里的那个时光，他会知道他其实是虽然他爸爸很严格但他还是被保护着
1: 的，
0: 对对对对，他我觉得他可能原本因为爸爸的关系，因为那些很严厉的训练，他其实没有很喜欢 他要跳的这个民俗舞蹈或是成为这个舞者、哦、可是我觉得他去了首都这一趟之后，他其实 在首都最后他还是没有人教他跳，他竟然自己突然有那个感觉想要重新再跳一次他爸爸每天晚上要他跳的
1: 这个舞，好像我小时候又很像我小时候很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妈妈叫你练小提琴练钢琴的时候你不想练，但是长大突然某一天你突然会重拾它，有点像我就是现在长大就拿回来就觉得，可是就是小朋友都是这样嘛，你被逼着或是
0: 你
1: 被强迫要做什么你不
0: 开心，可是你有选择的时候
1: 你其实就可能还会同样的选择，
0: 对对对对对
1: OK。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哦，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这一部火车小梦的联合指导的导演同时也是编剧，他叫 Lucas A.维尼亚雷，不好意思，因为他是阿根廷文Lucas A. Vagnolio、哦、他因为空难离世、嗯、前阵子6月15号、
0: oh、
1: 就上个月的事、
0: oh、
1: 然后这个火车小梦也入选了今年的柏林影展，然后因为他搭着直升机在这个里约巴黎里约的热
0: 内卢辞
1: 世，然后同行的还包含了有美国的流行歌手还有导演
0: Oh my god
1: 对就是这部，所以总而言之那你觉得让你失望的点是因为他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有所成功吗？
0: 我觉得是我
1: 不够励志吗？
0: 我觉得是我不太能够理解他到底想要讲什么，就是他来了一趟，然后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讲说他到底体悟到了什么，或是就是他完全都是一些意象式的画面的告诉你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所以然后又像我刚刚说他的手法又有点虚实交错，所以你也不太确定他真的有去首都吗？还是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
1: 嗯，
0: 就是这整部电影会不会只是在他脑袋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哦，
0: 然后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看到睡着，因为那个镜头节奏实在是太慢了。
1: 我那天就问他说：“那如何怎么样之类的？”他就说：“我睡着了，
0: 我看到睡着。”不是一方面是我、那個、
1: 有睡很久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礼拜真的是太忙了。然后第二个是我那个镜头真的是，因为通常一般的镜头可能几秒就会切换，几秒就会切换、他没有，他真的就是给你一个很长很就是很多镜头都很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搭火车去首都跟回家乡，导演很过分，他直接把那个摄影机架在火车头，就是直接拍那个你就是拍那个火车轨道然后这个镜头多久？
1: 你被我们的蔡明亮啊，被我们的这个熏陶的，还没有办法接受长镜头吗？
0: 这个镜头很长，你要想，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在火车上，然后看着那个轨道，然后一直往前走，很久，真的很容易。我大家真的不能怪我。
1: OK， 好了，更是电影就是就跟哈密瓜一样，有些人喜欢嘛，而有些人就会比较不适应它，但是。对你来说，也许你真的是太累了，或者是它太慢了。
0: 可是我觉得它不难看，而且可以看出一些，就他们拍摄的手法，我觉得蛮特别的。就像它的画面节奏很慢，然后我也有发现一件事情是，它的镜头大多数都拍特写比较多，没有那种 全景啊、浪景。

0: 去告诉你说，那个小男生站着，可能像他们有，刚电影刚开始就是他们去参加一个可能民俗舞蹈的比赛，嗯，然后就是会有评审，会有舞台，会有爸爸站在观众席，可是他不会拍一个全景，让你知道他们各自站在的位置到底相对位置是怎么样，嗯，他就各拍小男生站在舞台上，嗯，跟评审坐在主席桌，然后爸爸站在观众席的栏杆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相对位置，就是他都没有那种，
1: 那都是特写镜，
0: 对，他都没有一个全景那种。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特色。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一个他们故意的手法。
1: OK， 好，没关系，反正这是你人生第一次看阿根廷的电影嘛，
0: 对对，
1: 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特别的体验。
0: 是
1: 好，所以这部作品是在前阵子的台北电影节里面国际新导演竞赛里面的。你看，我们刚刚讲那个，过世的编导，嗯，他也才27、28岁，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所以非常年轻。那这一部作品叫做《火车小梦》，英文叫做《The River Train》，所以是整部几乎都在火车里面发生的吗？
0: 没有，
1: 我以为是在火车里面的那种。
0: 没有。
1: OK， 好，所以这部作品是我帮慧馨挑选的。那慧馨帮我挑选的叫做《疯狂
0: 隐形
1: 女富豪》，我先跟大家说，非常喜欢。
0: Wow，
1: 然后非常符合我，就是一种很怪诞的感觉。
0: Okay，
1: 然后它颜色色彩非常的大胆，我觉得好漂亮，就是整部作品我都觉得非常的 enjoy 在里面。
0: 嗯，
1: 刚开头的时候你有一点点不知所云，嗯，因为它用一种伪纪录片的方式，然后记录潜入到一个女富豪，就是那种女爵，就英国的那种女爵士，嗯嗯，然后非常有钱，然后家里非常豪华，偌大的房子，但是就只有她跟一个仆人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在讲她的故事。那你一刚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女富豪呢个性非常之有一点点的机 motorcycle 就会觉得说，欸，这个女生就是你知道怪，然后就是怪，然后就觉得说她这个人不好搞。
0: 嗯，
1: 那开始之后你就会发现整部作品就会开始去分析这个女主人到底为什么有这一些的这个
0: 特色
1: 好
0: 特质。
1: 然后呢，我就大概讲一下他上面写的这个剧情介绍。反正就是在说呢，这个庄园的女夫人，她自己就一出来她就说她自己是这个贵族界的Kim Kardashian 这样子，uh-huh，他说他是就是贵族界的卡戴珊。那他遇上了就是拿着相机，其实整部作品就四个主要的人物，
0: 嗯，
1: 然后一个就是拿着长镜的那个摄影机的人，但拿着摄影机的那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看到他的人，所以你可以幻想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只是他透过这个摄影机，然后因为就是有一个导演带着这个摄影机，这个摄影师，嗯，然后去潜入这个要去
0: 有可能
1: 拍摄这个
0: 看电影的你就是那个摄影师，
1: 对，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导演，一个男生男主角，然后跟一个夫人，
0: 嗯，
1: 以及夫人的仆人这样子，嗯，其实主要的人物就这几个。然后一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我们好像用一个很监视器的视角在观察着进入到这间房子里面的任何人，包含了男主角，就是这个导演，他明明是来拍摄女主角的人，但是他却变成了整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角这样子。就是我所谓的故事不是说我现在看的这个电影，而是说电影的电影里面，
0: 电影里面他们要拍的这个纪录片，
1: 对，他其实也变成是里头的某一个主角这样子。然后抽丝剥茧，因为我觉得这部很有可能感觉之后有机会会
0: 上院线，
1: 所以我不要讲太暴雷的东西，
0: 好好好，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 enjoy 在里面，嗯，然后它里面就像我刚刚讲，它用色很大胆，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回去再看有一些人写的简就是观影心得，才发现它其实细节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些隐喻之类的，例如说它有一些隐喻说为什么这一间庄园里面只剩女主人，是因为男主人他其实是一个同性恋
0: 哦，
1: 然后他们有一个儿子之类的，但是都不在他的身边了，所以就只有他一个人。那我其实自己观影完之后，我发现他为什么叫疯狂隐形女富豪，是因为他们在拍摄过程当中，这个女富

0: 不好，他身体会突就是慢慢的不见，
1: 嗯，
0: 就是开始拍的时候，他就会从手，他的手就会开始变隐形，变透明的，
1: 嗯，
0: 然后整个就不见了，这样子，到最后他是一个隐形人，
1: 嗯，
0: 然后我刚刚说他是一个那么浮夸的人，但他却变成隐形人，你就知道他对他的整个人来说有多大的反差，
1: 嗯嗯，
0: 然后后来他有变回来，那我觉得他有点在隐喻说，当一个人他不再活得像是他自己，或者是不像一个人的时候，那他隐形与否其实不是太重要，就是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后来他终于找到，他不再是为了他先生，就是那个 gay 的那个先生而活，
1: 嗯嗯嗯，
0: 他也不再是为了那个有或没有的那个儿子而活，
1: 啊，
0: 之后他为了他自己之后，他其实整个人就又活了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我觉得他有这样子的隐喻，
1: 哦，哇，这个好棒，啊，
0: 对，那我觉得这一部作品没有想象中那么励志，但是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可以反思，不好意思，因为我讲的有点抽象，但它的确就是一部蛮抽象的电影，但我觉得很好看，
1: 我觉得这样的哲学蛮有趣， 我的理解大概就是你，因为我可以听出来，很多人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在，就是我们的可能为了别人而活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你就是在表演，你就是在演一个人，嗯，
0: 对，
1: 那不一定是最原本的你自己。
0: 对。
1: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演成你自己，就是你真的成为你自己的时候，到底隐形不隐形？毕竟就是到底别人有没有看到你这件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了。
0: 而且，或者是当一个真正爱你，或者是真正在意你的人，他其实会不会去太在意你的很多的不完美。
1: 嗯，
0: 因为他其实在里面，嗯的时候，我刚刚说她是一个女富豪，所以她出来她说她自己是 Kim Kardashian 啊，然后说自己很有钱，哦，这个作品是怎么样？
1: 就帮自己贴很多标签，
0: 对。但是说真的，她在她背后，我们刚刚不是说有那台摄影机，那个摄影机就开始会拍，带着我们观众去看很多，就是镜头电影里面的电影的镜头底下，不好意思，有点难，就是没有在拍这一部伪纪录片的时候，镜头外的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他可能外表光鲜亮丽，但他在背后其实他可能有很多的秘密，
1: 又是另外一个，
0: 他可能有很多他自己不为人知的压力。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撑起那个伪装，
1: 嗯，
0: 这样子。然后这一部作品里面的这个女主角，我还蛮喜欢她的耶，就是我算是第一次看她的这个作品。女主角名字叫 Isabella， 她里面的名字叫 Isabella， 然后演 Isabella 的人呢，她好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她的名字叫做
1: 你不承认，
0: 她的名字叫做茜安克利福德。她演过的作品有，她是一个英国的女演员，我的作品，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英国女演员，就是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她在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个诠释，这样子，嗯，所以我蛮推荐，如果之后院线有上这一部作品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推荐给大家。
0: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个
1: 这次
0: 好好玩
1: 互换电影的心得。
0: 金马奖
1: 蛮好玩的，
0: 金马奖要来了，我们再过一阵子。
1: 但我没有讨论过，因为金马奖的票其实不好买，
0: 很难抢。我们应该要赶快先看档期，然后
1: 先挑好电影，哦，你知道我
0: 把哪个，
1: 因为我已经看过几届金马影展，嗯，然后我每一届都是事前会做一大堆功课，
0: 假的，
1: 就是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那个手册，
0: 对，
1: 然后去挑我有兴趣的电影，然后我又有一个预算budget，所以我要在这个budget大概，哦，好，那我今年大概只能看7到5部电影，嗯，那我就会挑我最想看
0: 的
1: 那几部。
0: 那你有没有觉得电影有时候如果做太多功课反而会不会失望？
1: 可是我觉得你能做也就，因为他就是很多都是世界首映，所以
0: 其实你也不会有太多
1: 知道的，对啊，你知道的也有限，我觉得还好啦。主要就是你要挑选说，好，我今年要看几部国片，几部国外的片，
0: 大概先
1: 哪些是商业片，哪些是艺术片，这样子那个比。
0: 所以你觉得《火车小梦》算艺术片吗？
1: 我觉得算哎，欸，它绝对不是商业，它
0: 疯狂引擎女富豪为擦边。
1: 哦，我觉得他听起来算是
0: 他的制作很特别，但是我觉得他又有，我觉得他撑得起，
1: 你觉得他微
0: 院线可能可以在一些喜乐时代影城。
1: 没有，我觉得你太乐观了，
0: 对不起，
1: 我觉得你太乐观了。
0: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对这样的电影还蛮有
1: 你就很爱自主啊，
0: 我就是怪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除了我们刚刚讲两部电影之外，我们来讲影集。然后我最近我们两个都看了一部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还有另外一部我看的去年在 Netflix 上面他们独立做的电影，叫做《The Life List》，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She wants a man, a man she gets.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meant for you. Everything fades away. Everything fades away. 欢迎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阿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屈臣氏慧心。
1: 大家好，我是欣。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这个分享好看。

0: 的影剧作品。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帮对方盲选台北电影节这一次播出的两部作品，一部叫做《疯狂隐形女富豪》跟《火车小梦》之外，我们来跟大家先分享，你要先听我讲的那个电影吗？
1: 好啊，
0: 好，我快速讲一下这部我要讲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是在 Netflix 他们自己原创的电影，在去年播出，你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叫做中文叫做《生命清单》，
1: 嗯，
0: 那英文叫做《The Life List》。那这一部作品顾名思义，《The Life List》就是我们所谓的你在人生当中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情，一些目标，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bucket list， 就是你在死掉之前你一定要做的几件事情。你有这种名清单吗？
1: 没有、欸、
0: 你有规划说你在人生结束之前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吗？
1: 我没有、欸、但我会想要列一个。
0: 那你有没有现在最大的梦想，人生最想做什么事情？
1: 我想去国外生活。
0: 哪个国家？例如？
1: 不一定。
0: 真的、喔、
1: 就是我想要体验在国外生活的感觉。
0: 那你有没有哪一个梦想或目标是你从很小的时候到现在一直留存着？因为我们小时候也许都有一些梦想，可能长大就不一样了，或者是现在的梦想可能跟小时候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小时候延续到现在的梦想？
1: 我小时候就很想要在世界各地交朋友。
0: 哦，真的、哦、
1: 嗯，我想要，我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小时候我家附近很多外国人，
0: 嗯，
1: 就好像很多那种。
0: 你该不会住那个吧，高级住宅区吧？
1: 不是、哦、不是、啊、不是，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泰山台那么多，
1: 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真的就是随便，我们家那个路上就是都会看到外国人，明明就也不是台北市、
0: 哦、对啊，
1: 而且在我们，你看大概20年前、欸、
0: 那是淳朴小镇欸。
1: 对对，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觉得，现在比较没有、
0: 哦、真的、哦、
1: 可以前真的很多。然后我后来有问过我的英文老师、
0: 嗯、
1: 我的英文老师说他有很多外国朋友都住在泰山跟五谷附近。
0: 哦，真的、哦、
1: 我
0: 其实有些地区的确是会有一些，
1: 我蛮讶异，
0: 做工或者是外籍人士，像五谷的确，因为五谷那个时候加工区嘛、
1: 啊，对对对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住的中永和，
1: 嗯，
0: 就是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个外国人，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好，总之，
1: 但反正我就是看了很多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是觉得，我也好希望，就我以后可以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外国朋友，然后我可以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外国朋友，然后可以去那边找他们玩啊什么的，
0: 欸
1: 哦、就
0: 是
1: 在那边都有一个你熟悉的人这样子。哦，
0: 我自己有啦，我一直很想当一个 singer 啦。
1: 哦、oh ，
0: 但是我现在已经唱不太出来了，现在就，但是我很希望有朝一日，如果彗星赚大钱，可以投资我做一首单曲，我也开心。
1: 做一首单曲就好了嘛，我们不直接做一张专辑
0: 就好了。
1: 我们做那种就是两张 CD 那种，
0: 没关系。
1: 然后再出一张 DVD 幕后花絮，
0: 有必要？还有没写侦测？
1: 制作花絮那种。
0: 好，这是我的梦想。可是其实很多人，不管你有没有列出来，但是也许你从小到大在你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
1: 小小的
0: 小小的梦想。然后这一部作品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部温馨慢慢的电影，但没有到很慢，但它就是不是快节奏的电影、
1: 嗯、
0: 那它这一部电影其实它就是在讲说呢，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作品，它本来的一个小说叫就是 The Life List， 这部小说它是改编他的这个小说作品成为一部电影。然后他就是在讲说呢，这个一个妈妈她即将要离世，
1: 嗯，
0: 那她非常深爱她的女儿，她其实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但是呢这个妈妈跟女儿之间的这个爱的确会让儿子有一点点偏心，但她并不是真的完全偏心，而是有的，其实讲真的啦，如果你是一个，我不知道，但是一副我是爸妈，也许如果生那么多孩子，我觉得整个人之间一定有频率更近，或者是频率比较就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是、
1: 嗯、
0: 反正这个妈妈就跟
1: 感情比较深厚的那个对
0: 象，妈妈跟她的女儿就感情非常的深厚。然后在她要过世之前，应该说她过世之后，应该这么说，过世之后她要开始分配遗产了、
1: 嗯、
0: 然后发现她给了儿子什么什么东西，给了另外一个儿子什么什么东西，但却没有任何东西留给他的女儿、
1: 嗯、
0: 但是他唯一留给他女儿的就是一个信封、
1: 嗯、
0: 然后呢他跟他女儿其实就很不开心，他女儿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他也感受得到妈妈很爱他，但他却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在过世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给他。他在意的不是钱，而是在于说 妈妈一个误

0: 物件，例如说他就说在他电影里面他就说在今天之前其实我根本不奢望我妈妈的钱或者是我妈妈的财产、嗯、我甚至只希望他可以留给我那一张他躺过的床、嗯、让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可以回忆他、
1: 啊、
0: 但是妈妈却连一张床一个家具都不留给他，
1: 一个物质的东西都没有让他可以去追忆他的妈妈。
0: 对，妈妈只留给他了一个信封、嗯、这个信封打开呢就有一张清单、嗯、这个清单上面呢就列了好几个人生代办目标、嗯、而这张清单就是当时这个女主角在13岁的时候她列出来的清单、
1: 哦、
0: 所以妈妈特别把这张清单重新拿出来放到信封里面，然后她有一段话就是跟女儿说希望你没有忘记你13岁的时候的目标跟梦想，所以当你每完成一个目标、欸、一个理想，就是你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你就把它打勾、
1: 嗯、
0: 那我们的律师他会给你一个 CD、一个 DVD 里面就有我要对你说的话。
1: Oh my god，
0: 当你完成全部的清单你就可以拿到我要留给你的遗产，这样子
1: 应该看到痛哭流涕吧。
0: 而且它有时效性哦，就是你必须要在明年过年就是即将到来的新年之前你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完成。
1: 妈妈，
0: 对，
1: 妈妈时间
0: 这个清单里面
1: 有点紧迫、欸、
0: 这个清单里面有几个目标，例如说要练好，因为其实这个清单都是女主角自己写的，在13岁的时候写的、
1: 啊、
0: 所以她有写说要把月光这一首钢琴作品练好，
1: 你说
0: 让妈妈闭嘴，对对对，让妈妈闭嘴，因为妈妈很喜欢月光所以妈妈可能小时候就叨扰她说你赶快把月光练好，这一然后说希望赶快把月光练好让妈妈闭嘴，或者是读完《白鲸记》这一本书、
1: 啊、
0: 然后列了好几条好几条，什么刺青啊什么的，学会开车啊、
1: 哦、
0: 最后有一个最后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真爱 Find the true love、啊、这样子，然后、
1: 啊、一定要有这一条，一定会有这
0: 一定要有这一条嘛。然后女主角她的确有一些比较好实现的，例如说刺青 很简单啊，或者是你知道有一些，或者是读完一本书其实
1: 相对容易，
0: 相对容易，
1: 比起什么要找到真爱，我就算就是你就算找到一个你爱的人你也不知道那是是不是真爱啊。
0: 所以女主角就好像破关一样，就一条一条的把那个人生清单都慢慢的完成、啊、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可以发现为什么这一个母亲跟她的女儿的情感会这么的浓厚，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些小秘密。然后你也可以发现其实你也可以从里面好像也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会不小心忘记我们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我觉得我们长大不会说选择逃避，而是我们会选择在你有限的时间你先暂时把它放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你也许你就会忘记你很想做的这一件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在里面其实可以让我们反思，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在生命当中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家人或你的父母，其实他们在你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嗯、他们其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是你到底能不能做到，而且他们也都相信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1: 嗯、
0: 即使你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大家可想而知我刚刚说最后一条叫做 Find the true love， 这已经就是最难的一件事，
1: 没错，
0: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女主角在这部作品里面她到底如何一步一步然后走向美好的人生，重拾她有希望的人生、
1: 嗯、
0: 因为她在拿到这一封信封的当下其实他人生有很多的彷徨跟无助、
1: 哦、
0: 他们年纪也跟我们应该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在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的确会有一个人生彷徨，
1: 反而这个清单可以让他去回顾他的初衷、啊、
0: 对，所以
1: 好棒哦。
0: 我觉得这部作品喜欢的人应该会很喜欢，就是淡淡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火车小梦那么慢，他没有人想镜头他明就是一个电就是有剧情的、
1: 欸、这是 Netflix 拍的他不能允许你一个镜头拍那么久
0: 不敢在烧钱，但是我自己觉得看完最后我也是有 cry cry， 但是我觉得
1: 感觉会痛哭流涕。我刚刚听到这些设定，我就觉得，
0: 对对对，
1: 我带入我自己，我一定要我从看到那张清单，我先爆哭一波。
0: 嗯、然后你其实我觉得他很棒的处理是，他会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就是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是人，所以他们也有一些 即使你很爱他、
1: 嗯、
0: 你套了一个滤镜在他身上就是爱的滤镜、
1: 嗯、
0: 但每个人都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缺点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嗯、那当你 不小心，或者是当

0: 你无意间把这个秘密摊开之后，你该如何去面对这一些事情，或者是你该如何重新的接纳接受这一个人、嗯、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很推荐给大家，这部叫做生命清单，
1: 生命清单，
0: 生命清单。那我觉得女主角长得很漂亮、哦、所以她的名叫 Sophia Carson， Sophia Carson，
1: 她完全就是你会喜欢的、啊、什么淡淡的，然后这种
0: 疗愈的，
1: 这种对人生然后找到方向的。
0: 是啊，
1: 你是不是现在很彷徨？你这一两年是不是也很彷徨？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与其说我喜欢这，应该是我发现我还蛮能够接受慢慢的作品、
1: 哦、
0: 比我想象中，我一直觉得说我很急，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风格这么慢，
1: 反而你个性那么急，但是你喜欢的作品都是那种
0: 好像可以让我喘口气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一部作品叫做人生
1: 生 命,
0: 生命清单,
1: 生命清单，
0: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在 Netflix 上面可以找到这一部作品，然后这个
1: 好
0: 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一部电影。
1: 好
0: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
1: 下一个作品，
0: 下一个作品，这一部作品叫做
1: 欠你的那场婚礼，
0: 欠你的那场婚礼，
1: 这部是台剧，然后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在公视跟 Netflix 上线的一部影集，然后它一次就上架全部总共是十集、
0: uh-huh.
1: 然后它是严艺文的作品，就是继影后之后的一部新作、嗯、主演是张孝全、苏慧伦还有朱轩阳等人。
0: 等人
1: 那、嗯欸、你是最近看完对不对？
0: 我前天
1: 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是 Elson 主动说他想要分享，
0: 对，
1: 然后我也跟他说我也有把它看完。
0: 你更早之前就看完了吗？刚出来差不多你就
1: 看大概比你早个可能一两个礼拜把它看完、
0: 哦、
1: 因为我跟我妈妈一起看、哦、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哦、当然一开始是因为朱轩阳的关系，就是他戏外是有一些风波让我本人对他不是那么有好感。
0: 我也先讲这话说在前面的确朱轩阳的这个私生活的确影响到我在观影的一些感受、
1: uh-huh. 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些戏外的风波让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位演员，然后对，然后他开播的时候就觉得哇，为什么严艺文要挑他？
0: 但是我有看了一下新闻，严艺文说挑选他，然后演的过程当中还不知道，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就是还没有爆出来。
1: 制作的过程中，
0: 撇开这些花边新闻，我自己觉得朱轩阳的确演得好，而且他也演得很棒，然后很帅，所以我觉得如果撇开私生活，我觉得无可挑剔。但是就是
1: 我刚开始就是因为他有演，所以原本不是很想看，可是又、哦、你会觉得啊，可是严艺文的戏就是真的很好
0: 看、
1: 啊、
0: 好像每一年的必做功课，每一年他都有一部戏要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1: 对，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严艺文的戏真的很好看，就是即使朱轩阳这些风波还是不影响这部作品真的是一部好作品，而且非常非常好看，非常有娱乐性之外它也很有深度，
0: 是
1: 必须要这样讲。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当初有这样的犹豫，我觉得你也是不妨点开来看看，就
0: 是
1: 没关系，就大家自己去斟酌啦。
0: 那我可不可以先讲一段话？
1: 好，你先。
0: 因为严艺文的作品我们都很熟悉嘛、嗯、就是从熟女啊，然后影后啊，然后还有今年的这一部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我觉得也许有一些人会有一点疑虑，是因为严艺文他本身是舞台剧出身的嘛，剧场出身的演员、
1: 嗯嗯、
0: 那剧场的表演方式跟电视一定很不一样，尤其是当时熟女出来，我们其实大家都为之惊艳的一点是他居然把舞台剧的那一种
1: 演绎风格
0: 然后放到影集电视剧里面。我觉得可是看久了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有一点微浮夸，就是表现方式或者是编导的方式有一点点会让大家觉得
1: 哎、
0: 好像太夸张，可是不至于讨厌，但你会觉得说好像跟电视应该要有的手法不太一样。
1: 嗯嗯，
0: 但我自己觉得这一部作品它处理的非常好、欸、就是它比前面就你不会突然觉得说，
1: 我觉得是它的手法又更纯熟、欸、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一部没有，我觉得它没有让你觉得说凶悍，
1: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严艺文的成长，他作为导演，
0: 但是你又可以看出其实他又想在里面放入这样， 还是有他这样。

0: 子的写意，但是它并不是会让你觉得很突兀、浮夸。
1: 我懂你在讲什么、
0: 我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之前你对于严艺文这样子的
1: 有这样的
0: 想法、那你看这部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些改观、对，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
1: 觉。先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这一个影集的故事啦，他的故事主角叫做周可杰，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乐团叫做马子狗的主唱，那他们出道即巅峰，红极一时，可是16年过去，他就变成一个过气，然后写不出歌的中年大叔。那戏里面就直接叫他是废中年。那他16年过后，他也跟自己的太太陈丽璇的感情破裂了，然后两个人冷战分居，婚姻亮起红灯。那比较特别的设定就是他这部剧其实是一个穿越剧，就是他某一天。那时候意气风发25岁的周可杰突然穿越到未来，然后站在这写不出歌非常废的这个中年大叔的面前、那整部戏其实就在这两个时间线来回穿越，一下讲就是年轻的时候的周可杰跟陈丽璇的爱情故事，怎么从朋友暧昧到错过，一路走到就是奉子成婚这样子。那另外一条去讲哦，那16年过后的中年的他们现在的僵局。那年轻的周可杰穿越过来以后，慢慢从中年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自己的未来，然后也发现说哦，原来搞砸这段婚姻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那至于结局他们后面怎么说，我们这边就不跟大家爆雷、但只是说就是他其实后面有一个蛮重要的转折，就跟他的剧名欠你的那场婚礼这个剧名非常有关系了。我觉得我跟我妈妈还有我，
0: 你妈妈有哭吗？
1: 有，因为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哭。可是我们两个都笑到发疯， 因为这部剧我觉得很好看的地方就是它实在太好笑了，而且严艺文真的好会拍喜剧啊，他怎么那么会拍喜剧啊？
0: 但他不是那个，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老梗的那种好笑，就是他会。让你
1: 我觉得他的编排
0: 对，
1: 就是会
0: 节奏上、
1: 对节奏就会让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台湾过去真的很多喜剧是很尴尬，
0: 对啊，或者
1: 我觉得
0: 或者是美式那种很肥皂的那种哈哈哈，
1: 对
0: 连级的哈哈哈，你也
1: 觉得不好笑，有时候你知道他故意就是要让你笑，你反而笑不出来，
0: 对，
1: 可是看这部剧你就是笑得很舒服，然后很有娱乐性，同时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有说他很有娱乐性之外，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深度去讲中年男子他们可能情绪无处安放啊，或者是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但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男性困境的部分，他其实也是有琢磨到。当然后来也有很多分析是觉得说，就是里面可能运用了一些女生的角色去解套男生面临的困境这件事，我觉得 这部分都还可以有很多讨论，我觉得也是这部戏存在的目的，就是说去探讨两性在中年面对的这些事情，那到底是谁对谁错，或者是这样的社会架构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让男生有这样的困境或这些挑战，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这部剧存在的意义，让社会去重新看到这些问题，看到两性的问题，然后去讨论这些故事，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很棒的一个深度所在。
0: 时间不够，那我们就快速的，因为剩5分钟，一个人讲两个你喜欢他的部分。
1: 你先。
0: 好，我自己觉得严艺文导演的作品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人物的角色丰富，但是他却可以很平均的让每一个角色的前后文故事或者他的个性都非常的交代的很清楚，然后我觉得也不会因为影集只有10集或者是人很多，所以他有一些角色就含糊带过，我觉得他太棒了，就是他每一个角色他都可以，可是他又不是那种流水账的方式跟你讲话，他前面怎么样后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他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0: 对，可是他就会穿插让你，其实你就这样看过去，你其实就非常清楚这个人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或者是
1: 他的
0: 性
1: 格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
0: 对，我觉得这还很棒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应到我们刚刚上一段在讲的，在这个年，其实我自己 后面也有一点点小cry， 就是真的，我每一步都要cry一下。

0: 小 cry，
1: 很棒、啊、很棒、
0: 啊、是因为我觉得它呼应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老不老小不小的这个年纪，然后对照到这个周可杰，就是张孝全演的这个周可杰、嗯、当然他年纪在戏里面已经四十几岁，跟我已经不一样，他已经是中年了，我可能还是一个 青少年青壮年这样的年纪、嗯、但是我们都可以明显我可以感觉到是我们曾经都抱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跟理想、啊嗯、那当你到了一个年纪或到了某一个阶段，不管你有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与否，你到底还该不该继续坚持它，还是你必须要走入到现实生活上面的考量。
1: 面对现实，
0: 我觉得他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反思，而且我觉得他给大家最棒的一个机会，就是他剧里面其实有让他类似重新再去检讨，重新 again 的这件事情。
1: 嗯，
0: 不管是回溯过去，回到或去到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手法，但他其实也给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不管你现在几岁，但是你其实都有很多的时间，你只要现在还活着，你都还是有时间去扭转当下要做的事情、
1: 哦、
0: 因为现在就是过去了嘛。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过去，过去现在每一秒都在过去，所以你能改变的就是现在。
1: 对，
0: 你与其想着你要回到十几年前的自己，那你倒不如你就从现在开始改变你自己。那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梦想还没有达到，你其实现在都还是有机会再去把这个梦想捡起来捡回来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感人的、
1: 嗯、
0: 然后当然苏慧伦，我很爱苏慧伦嘛，所以
1: 我真的没演，我没看过苏慧伦
0: 很少，因为他后来就是息影嘛，然后这几年开始有唱歌，然后又回到这个
1: 荧幕前
0: 作品上面，画面作品上面，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这一部。你自己呢？
1: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尤其是那个姚春耀，
0: 真的
1: 那个
0: 黄迪洋
1: 、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们两个那么合拍、欸、
0: 很好笑、欸、
1: 对，
0: 我觉得他们的友谊好令人羡慕哦。
1: 对、嗯、就是你到四十几岁你还是可以跟你的朋友那么亲近，然后他们是最算是最了解你的人。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扛了很多喜剧的笑点、
0: 嗯、
1: 然后真的演得很好。
0: 对，
1: 很多地方就是你再看你还是会笑到发疯、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笑料是这出戏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他真的拍得很好。然后再来是说里面可能对于婚姻中年男子也有很多的探讨，大家这个可以再去看。总之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笑，但又非常好看的一部剧。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跟我妈，就是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就问说，如果你也跟陈立璇一样，然后你发现你怀孕，你真的会跟这个人结婚吗？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大家也可以去回想一下，如果你是陈立璇，你到时候你那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0: 因为我觉得男女主角很就是小时候也许他们都玩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其实就是选择很不一样的风格。
1: 嗯，
0: 女生她选择面对现实，
1: 对，
0: 面对当下的生活的挑战。
1: 对，
0: 但男主角还某种程度还在沉溺在他应该要把某些事情完成的那个
1: 梦想的泡泡，
0: 没有好跟不没有对跟不对，但是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李知琴就是那个妈妈，我觉得她的那个点缀很棒、
1: 哦、妈妈真的是一
0: 个
1: 好棒的小角色，真的是写太好了。
0: 那到底好不好看，到底剧情如何，你就自己去看。推
1: 荐给大家，推荐
0: Netflix， 因为它现在在热播当中，我们不太好再讲太多了、嗯、我怕大家就是爆雷。
1: 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
0: 推荐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推荐很多作品、欸、希望大家这个如果有下一个
1: 什么啦
0: 台风的时候哎、欸，这个台风让我真的把一些剧都补起来，就是看多看了一些东西、嗯、那如果有一些假期的朋友都可以把这些剧情拿出来看、
1: okay、
0: 今天非常谢谢慧心，
1: 谢谢。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系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唔上班是投入嘅期间有存钱冇？
2: 妈，唔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哦。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29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考量到本土重症病例还是以65岁以上长者跟具有慢性病患者为多，其中超过90%没有接种本剂最新的疫苗。疾管署已经将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满6个月以上尚未接种民众，接种措施延长到9月28号，呼吁还没有接种本剂最新新冠疫苗民众尽快完成接种，获得免疫保护。另外，疾管署宣布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今年8月10号起全面升级为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接种一剂搞定。另一方面，日本脑炎疫情也不能轻忽，国内出现了今年首例的死亡病例，提醒民众加强防蚊及预防接种。
1: 国内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公布一例今年最小重症个案为7个月大女婴，年龄已符合接种资格但未接种疫苗，目前个案已退烧意识恢复，仍于加护病房观察治疗中。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翻倍破万。署长罗义军表示，疫情高峰提前在8月初开始，预估9月才会下降，呼吁民众紧速施打本剂流感疫苗，加强卫生防护。罗义军说，
2: 我们原本预估说暑假也许因为没有上课的关系有助于疫情的控制，不过目前看起来疫情反而比预估的会提早达到高峰之外，单周就诊人次也有稍微上修，所以看起来这个暑期的一些人潮啊活动还是持续的状况下，还是提醒民众可以打疫苗，然后有症状先做快筛就医，另外就是多洗手戴口罩。
1: 罗义军表示，随着疫情升温，民众接种新冠疫苌意愿提升，上周接种量达7600多剂，高于过去单周平均2500剂。罗义军说，国内疫苗库存充足，尚有43.7万剂，近期也已全面检视盘整国内医药物资量能，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贝拉维尚有16.8万人份，输冠效1.7万人份，注射用瑞德西西维也有15.3万剂。台北市卫生局也掌握各院所需求，紧急争取共6000剂疫苗。

0: 将依序配送至辖内合约医疗院所与北市联医12区院外门诊部。除了新冠，日本脑炎疫情也不容忽视。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2例日本脑炎病例，其中一例居住桃园市桃园区的70多岁女性，据慢性病史，因病情恶化不幸离世，为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死亡病例。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猪舍及鸽舍等高风险场域，疾管署呼吁加强防蚊，外幼儿也应按时接种常规日本脑炎疫苗，成人也可评估自费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以白首长臂猿和上海动物园交换了一对小猫熊，上午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出席记者会，并且公布他们的名字，公小猫熊叫做乐乐，母的则是甜甜。
0: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于民国113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白首长臂猿与上海动物园交换一对小猫熊。小猫熊于6月抵达北市动物园，经检疫期后29号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透过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推动双方动物园的物种交换计划，台北与上海两市以小猫熊为合作物种，携手推动濒危物种域外保育工作。今年适逢台北市立动物园迁园40周年，诚挚邀请民众走进动物园探望可爱的小猫熊。蒋万安说，
2: 两只可爱的小猫熊，它们不只是红棕色的毛，而且有蓬松的尾巴，尾巴上面还有一个深色的环纹。园方告诉我，他们刚来的时候，公的小猫熊不改它吃货的本性，然后就针对保育提供的食物大快朵颐。母的小猫熊，它一开始非常谨慎，四处观望，好，来了解新的环境，探索新的园区，都很希望，特别现在暑假期间，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小朋友来到动物园，看看我们两只新成员可爱的小猫熊。
0: 记者会并由市长蒋万安与副市长李义华共同揭晓两只小猫熊的名字，乐乐与甜甜。蒋万安表示，特别感谢各方共同努力，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危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市府与动物园将全力以赴妥善照顾两只小猫熊，并强调此次物种交流除促进动物保育外，也深化了专业技术交流、人才培育、科学研究与物种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交流经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今天表示，熊本强震已经造成了13个人罹难。熊本县政府最新指出，避难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而防卫大臣稍早宣布将增派大约1000名的自卫官救灾。日本这次救灾也可能受到高温的考验。关于灾情，高市早苗说明，确认出现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受损等大规模灾情。关于恢复基础设施如供电等，高市早苗强调，中央将采取主动型支援，提供粮食、用水到灾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稍早表示，除了稍早公布的罹难人数之外，另外有7个人重伤、29个人受到轻伤。而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则指出，截至今天上午9点半，已经有3个人死亡，5个人失去呼吸心跳，另外还有31个人受伤，至少有7个人下落不明。已经开设了465处的避难所，共9872个人正在避难。台股今天中场大跌1564.18点，收在40039.18点，成交金额1.0835.69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气偏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新竹30度，宜兰31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嘉义台南33度，高雄31度，金门澎湖31度，马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很多人都会用保温杯哦，不止环保，而且呢自己用也比较卫生哦。但是呢，用错恐怕会败血症，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环保跟健康意识普及，越来越多人使用保温杯而不是一次性的纸杯哦。根据毒物科医师严宗海表示，不锈钢的保温杯用来装白开水、茶、黑咖啡，大概是都没有什么健康的疑虑。但如果你装牛奶，比方说拿铁啦、含糖饮料，就容易变质的饮品，到定点之后记得要倒入一般的瓷杯饮用，而且要赶快喝完，否则呢就要放到冰箱冷藏。因为呢，糖尿病、肝硬化患者因为免疫力比较差，恐怕因为腹泻脱水导致代谢性酸中毒、败血症等等，引发致命的风险哦。好，严宗海表示呢，医学上有所谓的危险温度带，也就是微生物在摄氏7到60度都能够繁殖。保温杯里头的饮料长期处在这个温度带，如果你含糖、蛋白质，就容易滋生细菌哦，引发食物中毒。上班族如果因为急性肠胃炎就诊，可能会回想到前几餐的这个饮食内容，却忘记呢早上以保温杯买的拿铁、奶茶没有能够赶快喝完，而引发的腹泻呕吐。所以呢，因为保温杯不当使用造成的食物中毒事件很可能被低估哦。他表示，民众用保温杯购买含奶、含糖的咖啡、茶饮料，最好在定点之后呢就倒入一般的瓷杯饮用，而且要赶快喝完。如果你来不及喝，就要放入冰箱中冷藏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很重要的细节。

0: 谢谢。
1: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台北市政府启动了内湖0625暴雨泡水车的位注，市府表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地区因为泡水受损，而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一次呢，位注的项目包括了车辆的报废损失、维修费用，还有汽车大型重型机车脱掉费用。申请日呢，到9月30号为止。6月25号短延时超量强降雨呢，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部分车辆都泡水受损了。为了减轻民众的灾后负担，订定了台北市政府为注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期限到9月30号下午5点半，请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提出申请哦。

好，这应该是全国首例吧，台北市补助青年 AI 工具订阅费最高可以省到8000元哦。 AI 时代的来临，台北市青年局今天公布了新的政策，创全国之先，八月起针对涉及满半年18到35岁青年补助 AI 工具订阅费，符合资格者每年最高可以补助到4000元，低中低收入户最高可以补助8000元，降低青年接触 AI 成本，提升职场的竞争力。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凡是18到35岁，涉及台北市满6个月，具有教育部承认大专院校或研究所学籍，含应届毕业生啊，并且曾经修习 AI 相关的课程或参与青年局一站代训衔接职场计划者，都可以申请。每个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元，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青年最高补助8000元。从这个开放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每个月订阅期满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个人每年以申请一次为限，鼓励更多青年跨出 AI 应用的第一步，缩短数位落差，提升职场的竞争力。那这个局长呢，周奕希表示，青年局成立了2年了，政策已经从大舞台进一步升级为陪青年冲刺，除了扩大实习津贴，申请年龄放宽到35岁，最高补助到19600元，新增交通津贴跟健检补助也大幅放宽，一站代训衔接职场计划到45岁以下青年可以参加，聚焦最热门的 AI 赋能，跨域升级，由企业提供实战的课程，市府呢负担培训费用，降低青年探索职涯跟学习新技能的成本。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930.73点，来到61434.1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60.42点，来到5663.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8.57点，来到25749.42点。上证指数上涨15.15点，来到3828.47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33，兑换人民币4.76，兑换港币4.096，兑换日元0.196，兑换欧元36.71，兑换澳币22.4，兑换英镑42.87，兑换纽币18.64，提供参考。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定五十五岁嘅，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嘅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嘅课程哦。
0: 规划哦，爱能听话参加老零五五嘅学习行列。
1: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零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嘅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台湾观光夏季品牌台湾仲夏节今年全面升级，交通部观光署28号在交通部一楼大厅举行了盛大的2026台湾仲夏节启动记者会，以山海音乐季作为核心，首度推出了双旗舰大型音乐展演，将上山消暑、下海清凉的品牌内涵转化为可以亲身体验的夏日庆。活动串联了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走进台湾的山与海，体验台湾多元魅力的夏天。这一次记者会化身成一场穿越山海的仲夏旅程，时尚的伸展台哦，由7位旅人各自代表台湾夏天的7种旅游风格进行走秀，透过凉夏的高山避暑，细夏的海上戏水，长夏的在地美食，旗下的秘境探索，慢夏的深度旅行，庆夏的节庆狂欢，还有行夏的韵聚串联，共同诠释每个人都能够在台湾找到属于自己的度假节奏。记者会邀请了海之旅人 Daniel Wong、黄伟豪及山之旅人段慧玲来担任宣传大使，与交通部主任秘书沈慧宏、立法委员许忠信、观光署副署长王俊宏及气象署长吕国成共同注入庆凉饮品，完成冰雕的启动仪式。交通部主任秘书沈慧宏表示，台湾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海地景，能够在酷夏同时体验高山避暑跟海洋戏水的双重清凉。2026台湾仲夏节以山海音乐季作为起点，让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不只是口号，更扣合了微笑南湾及北回之巅的政策推动方向。透过今年的仲夏活动，把音乐的感动转化为旅游的行动，让观光成为世代融合的媒介。欢迎大家一起爱台湾的山、爱台湾的海，体验属于台湾夏天的风景。观光署强调，台湾仲夏节已经从夏季活动整合平台转型为夏季目的地观光平台。2026台湾仲夏节特别策划了山海双旗舰音乐季两大盛典，打造专属于台湾夏天的品牌仪式。首场海之主场音乐会在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隆重登场，结合盐田与夕阳景致，打造最具有夏夜海风的音乐感官震撼。山之主场音乐会则在9月12号移师到阿里山牛埔子爱情大草原举办，在山林草地与星空的怀抱里，带来截然不同的音乐响宴。

两场旗舰活动都邀请极具人气的实力歌手、人气乐团，还有跨界原名音乐人轮番演出，并规划了凉夏市集、仲夏节主题区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观光署诚挚邀请国内外旅客在今年夏天一同上山消暑、下海清凉，透过丰富的音乐、市集还有深度的主题旅游程，感受台湾最精彩的夏季魅力，一起种下属于您的种下回忆。更多详细内容、相关讯息可以到2026台湾种下节活动官网查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交通部观光署在724到25办理了大东北角观光圈入境旅行业者的采线，由国际组东北角还有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邀请了台湾入境旅游协会、台湾国际观光产业发展协会以及台湾观光协会、台湾观光研训院代表共30名实地考察了大东北角观光圈接待环境。24号晚上和大东北角观光圈在地领袖在宜兰传艺园区交流对谈，期许未来共同打造亮点产品。观光署积极重视穆斯林的市场，除了在马来西亚、印尼等重点市场邀请了代言人、投放广告等推动穆斯林客群来台之外，同时致力在国内软硬体环境的优化，积极辅导产业提升穆斯林接待量能。截至到今年5月底，全台已经有351间穆斯林友善餐旅以及271处主要景点，交通枢纽设有祈祷室及净洒设施。台湾刚在2026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评比当中名列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的第3名，显示获得了国际评比的肯定。为了进一步将优势转化为实质的观光动能，建构出便利舒适的旅游生态圈，这次采线重点在于串联大东北角观光圈具备 GTS 永续旅游与穆斯林认证的亮点业者，行程包括了圣阳休闲农场的穆斯林友善园区体验、头城休闲农场提供的认证新增餐点，还有荣获最佳国际推荐奖的宜兰传艺园区。这次采线除了锁定穆斯林市场之外，鉴于韩国已经是来台第3大的客源市场，为了推陈出新旅游产品，提高韩国旅客的重游率，着眼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交通便利、境内诸多看山看海的知名景点，这次同时邀请了两大协会中中长期深耕韩国市场业者、推动产品化的重要推手共同参与。两天的深度考察，走访了金车格马兰酒厂及钓虾厂，透过台湾独特风格的行程酒庄品酒，还有钓虾等台式生活体验，让韩国旅客深度体验台湾的感性。为了提高考察后的产品化，观光署在24号晚间，宜兰传艺园区办理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交流会，让业者在地商圈领袖面对面一起来精进，期待透过这一次交流，结合在地产业资源，产出更多具备国际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提升东北角观光圈对于国际旅客的吸引力，让国际旅客感受 Taiwan Waves or Wonder 的独特魅力，共同为台湾观光努力。

好，路况及时报，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有故障车，另外国道5号南下 9.3 公里蓬山隧道前内侧有往生的动物，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28.6 公里三重前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22.8 到 24.5 圆山前面台北这个地方有这个车子沿路掉砂石，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我们要休息喽，来听逸飞的歌声。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到第二个小时。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新闻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

0: 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2: 讲特别喺勿卡有车到从平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平土要接手术，医生广告由七平公司所提供。
3: 陈太太，
1: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吃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阴，气温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气温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又大跌了，今天下跌了1564.18点，收在40039.18点，成交金额1.83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317.5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85.99亿，投信买超了90.9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222.5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0: 阿弟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腿弯么哈法？盐油含油后能溶液一脱米纸，我不煮马电，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跳过天子爷流溢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股在今天全球科技卖压蔓延之下呢，这个再度重挫，集中市场指数一度狂泻超过2200点，直接跌破40000点的整数关卡，最低还下探到了39384.85点。尾盘虽然有低阶买盘进场，中场还是大跌了1564.18点，收在40039.18点，跌幅3.75%，写下呢史上第七大的跌点，成交值放大到1.08兆元，盘中高低震荡达到2313.54点，合计呢上市柜下跌家数高达1619家，跌停115家，日韩股市同步走弱，其中韩股更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了熔断机制，市场避险情绪持续的升温，三大法人呢持续卖超317.57亿元哦。统计三大法人在今天买卖超的情况，外资入资不含外资自营商卖超222.52亿，投信买超90.94亿，自营商卖超合计185.99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卖超10.23亿，自营商避险卖盘175.76亿。盘面上呢，全指股持续遭到空头重炮猛轰，成为拖累大盘的主要原因。全网台积电呢重挫3.51，收在2200，盘中还一度下探2180。单一档呢就拖累了大盘将近620点，联发科盘中一度失守3000的关卡，最低来到2990元，尾盘在这个买盘承接下跌幅收敛到了4.98%，收在3150元。市场呢惊险守住5兆元大关，但是还是拖累了大盘近79点。日月光控股跌停收在499，影响大盘大约69点。台达电盘中一度触及到了1425元，尾盘跌幅收敛到5.38%，收在1495元，拖累大盘大约65点。 AI 概念股卖压同步扩散，多个人气族群掀起了跌停潮，其中被动元件族群国巨、华新科、金山电、光捷、天二科技、日电茂、和生堂、大益、信昌电、密望石全面跌停，细光子族群宏硕、

华星光、波若威、上泉、稳茂、泛泉、世界、光盛、重达 KY 同步锁住跌停，矽晶圆族群中美金、合金、台盛科还有环球金全数跌停。不过呢，记忆体族群呈现两样情啊，低润族群南亚科、华邦电、万宏、金豪科同步跌停，跟 AI 概念股一同遭到提款。但是呢，资金转到了基本面强劲的记忆体模组厂，宇瞻受惠亮眼财报跟 AI 题材的激励，中场还大涨了 8.54， 威刚晋阳 6.78， 创建上涨 4.66， 实权还有这个林航分别收涨了 4.05%、1.72%，成为盘面少数逆势吸金的焦点，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何分了嘅系格外注意，茶壶接接水数应该带最暧昧，但系朝我用面子也可以数怕，肯定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咪啊，

0: 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366元，升值1.8分，成交金额24.15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国际金价持续的走弱，29号现货黄金盘中一度下探到每英两4010.42美元，创下近一周的新低。截至台北时间午间呢，每英两4023.9美元，距离4000美元整数关卡就一步之遥。市场聚焦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在美元走强、美债殖利率攀升，还有中东局势推升油价、加剧通膨的疑虑之下，黄金短线持续承受压力。市场普遍预期 FED 这一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最近公布的6月份会议纪要显示，部分官员还是认为有进一步升息的必要。市场对于高利率维持更久的预期升温，推升美元维持强势，也降低不具孳息收益的黄金吸引力。此外呢，美伊冲突持续的升温，带动了能源价格上涨，市场担忧呢通膨压力再起，也进一步压抑了金价的表现。国际机构最近陆续下修金价的预测，路透调查29位分析师跟交易商显示呢，2026年金价预估中位数降到了每英两4509美元，连续11个季度以来首度的下修。德国商业银行也将今年底金价目标价由4800美元下修到4500美元。美国银行则将2026年预估下修到4360美元，主要反映市场呢对于 FED 偏鹰派政策还有美元走强的预期。展望后市，市场认为短期金价还是受到 FED 货币政策、美元走势还有中东局势的牵动，4000美元整数关卡将成为最近重要的观察指标。不过呢，央行购金的需求、避险资金配置还有全球财政赤字呢扩大等结构性因素，还是渴望提供金价的支撑。等到市场对于利率政策预期逐渐的明朗之后，金价有望逐步的回归，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好，不止台湾的股市跌得很凶啊，南韩散户也是大逃杀。南韩股市今天又是重挫，散户投资人争相抛售持股，一改先前逢低进场的做法，这也使得韩股的指数呢盘中一度暴跌近 13%。 SK 海力士财报没有能够满足市场期待，进一步恶化投资人对于 AI 产业的脆弱信心。韩股呢这个指数一度暴跌 13%， 使得两天累计跌幅已经扩大到约 20%，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触发暂停交易的熔断机制，但稍后跌幅收敛到 6% 左右，指数还是贯破6000点大关。而不到一个月前，韩国股市才热烈庆祝他们突破9000点大关，那么这个指数这个月累计跌幅可能达到 35%， 历史最大单月跌幅。如今呢，市场情绪迅速从先前狂欢转为恐慌性投降性的卖压，投资人开始质疑 AI 产业庞大的资本支出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足够的商业回报。另外，中国大陆竞争对手近期技术突破，开始生产了深紫外光，也就是 DUV 的微影设备，也进一步加深市场的忧虑。截至呢，在今天中午，散户净卖出 1.9 兆韩元，已经相当于新台币422亿元的韩国股票，跟先前股市回档持续逢低买进行为形成强大的对比。 DS 资产管理公司经理呢表示，大家看起来就在逃命，尤其散户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抛售，很难理解。不论是从技术面还是情绪面来看，这都是非理性的卖压。市场也有迹象显示，今年初透过融资跟杠杆 ETF 推升韩股大涨的散户，如今弃械投降，选择放弃持股，全面撤退。而根据当地这个Finversy 的资产管理公司表示呢，今天出现了大量强制平仓，现在只能够等待散户卖压逐渐的消退，市场才有机会止稳。 SK 海力士在法说会结束后，股价一度暴跌近 20%， 原因是公司对于股东回馈政策还有呢跟客户签订的长期供货合约内容几乎呢没有提供新的资讯。公司这两天累计跌幅已经接近 30%、哦、虽然呢海力士公布最新一季获利暴增6倍，也宣布要把资本支出提高到至少310亿美元，但市场看起来没有买单呢。eToro 亚太与中东首席分析师呢就表示呢 ，SK 海力士将资本支出提高大约40多兆韩元的区间高档，却对股东回馈跟长期合约定价保持沉默，这当然让投资人觉得不安。他也补充说，由于海力士跟三星呢，在这一次韩国股市指数当中权重很高，当两家公司同步下跌，整个市场几乎是没有地方可以逃。SK 海力士股价重挫也反映市场对于 AI 核心供应链抱持过高的期待，同时担忧大型科技公司像是 Meta 可能正在新建超出他们实际需求的资料中心。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7: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李英宏。

欢迎收听115年7月29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烟害防治法修法扩及烟盒警示图85%，恐怕模糊了毒品电子烟防治的焦点。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为这个为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一审判刑7年，罚金1亿元。致癌油吃下肚子怎么办呢？特别是联谊明天开健康咨询门诊来进行救援。尹锡悦戒严案件首件定验判刑7年，律师资格依法遭到撤销。熊本强震县内增加到了12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自卫队徒手搜救日本制止8代厂。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日前审查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通过了修正动议，扩大烟品仅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外包装的健康警示图文面积，从现行不得低于50%提高到85%。但是有部分的专家学者表示，这并非行政院原始版本内容，也是立委提出修正动议无意纳入这个条文，恐怕让修法程序还有政策的目的增添变数。行政院这一次修法原以强化电子烟以及含毒类烟品管理为主轴，包括了增订非法持有处罚，加重非法制造及输入责任，规范网络平台管理义务，补强查缉制度，希望让现行管理机制更完善，降低违法产品的流通风险。然而警示图文提高到85规定并不在行政院版本，而是委员时审查新增内容，也让讨论焦点由新兴烟品管理扩大到传统纸烟的包装政策。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办理基金配售时涉嫌没有公平配售投资人获取不法所得大约6000万元，遭到北检的起诉。台北地院今天依照犯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判湖南7年，罚金1亿元，可以上诉。致癌油风波延烧将近1个月，不少民众关切食用油品的安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因市民食用油品的疑虑，从7月30号开始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小儿科、营养科等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还有饮食用油方面的建议。联谊表示，不少民众跟家长对于日常饮用的食用油产生疑虑，包括目前的食用油品是否对于儿童、怀孕妇女、高龄长者、慢性病患的健康会造成影响，以及如何挑选适合的食用油或不同烹饪方式的选择等议题。为了协助民众健康的用油观念，从7月30号开设了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每周一到周六可以在联谊各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因妨碍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而遭判刑7年定谳的前总统尹锡悦，他的律师执照已经被吊销。根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从政之前曾经担任检察官，而根据韩国

相关法律，凡遭判处监禁刑定验者，不得继续担任律师。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熊本县政府发表了最新消息，目前熊本县内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2个人，有6个人处在欧卡的状态，4个人下落不明。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在昨天的地震当中，八代市也观测到震度6强，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传出了烟囱倒塌等严重灾情。熊本县政府表示，工厂共有11个人受困。报道指出，地震后在工厂厂区内倒塌建物所留下的巨大水泥块跟外露的钢筋散落各地，虽然现场投入小型重机具，但因为几乎没有可供立足的空间，警察、广域紧急援助队及自卫队员只能够徒手清理，持续进行搜救行动。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建物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过成都路，先前外侧有事故发生啊。西武堤顶入口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最后送给你这一首 A Million Dreams 来自于 Pink， 明天见。

0: 太嫂，汤王太后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挨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挨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礼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老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3: 平常人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2: 偏路不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宁愿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阿妹，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

0: 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的5:01，今天是7月29号。我想昨天开始到今天，大家看新闻都会有一点点不舍，有一点难过，因为日本的熊本这边发生了7.1的大地震。那目前陆陆续续的灾情传出，确实是让人家觉得哇，好舍不得哦。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啦，如果有我们自己可以帮上忙的，我们也就不吝啬于协助吧。那当然除了这件事之外啦，今天这个台股也是真的吓坏大家了，对不对？昨天跌成这样，今天再跌哦，一度是破了40,000点，后来是收在40,000多点了，不过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明天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了。今天第一首歌火柴盒20乐团，这首歌叫 Disease。 那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一样提醒你，这边是在台北市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这个左转专用车道呢，7月13号开始啊，每天这个时候傍晚5点到7点钟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所以松仁路往南松高路口这边内侧是没有办法左转的，在这2个小时里面麻烦你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咯。好，然后目前看起来呢，台北市这是忠孝桥往三重哦，是车多的，那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大概在环快，那市民高架往西尾端大概在中山这里，比较不好走，刚好你要走这边，请你要多一点耐心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 Spotlight 呢，第一则消息、日本这个熊本县哦，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那熊本城外部的石垣呢有28处的坍塌，天守阁跟本丸御殿也有4处墙面的裂痕。长崎县岛原市传到说山体表面有崩落、那宫崎县高千穗峡热门划船区也出现了落石。日本共同社还有朝日新闻都报道，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受到了地震影响，西出丸西侧的石垣大规模的崩塌。那么熊本城综合事务所说到，全城一共有28处的石垣坍塌了。熊本城综合事务所也补充了，天守阁还有本丸御殿的土墙，然后有4处墙面都出现了裂痕。那熊本城在2016年强震当中严重受损，那相关的复原工作至今还在持续的进行。那如今天守阁呢是完成修复，那不过还是有很多地方受损还没有复原，预估要到2037年度才能够全部的修复。那么这次受损的地方也包括了2016年呢熊本地震中曾经倒塌的石垣。那么市府目前也正进一步来详细调查这个受损的状况。那熊本城28号开始修园，目前是没有办法预估重新开放的时间了。日本时事通讯社也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国家指定名胜松滨轩建筑外墙也有剥落，周围散落的玻璃碎片跟木片。居住在附近的这个78岁男性，他回想起当年2016年4月熊本地震，他说10年前松滨轩都挺过来了，但他觉得这次摇晃比上次地震更剧烈。朝日电视台也报道，在昨天的地震当中观测到最大震度5强的长崎县岛原市有多处山体崩落坍塌。岛原市也说受地震影响眉山山体表层也多次的崩落。国土交通省云仙沙房管理中心也说到了，平城新山和普贤岳也有部分的山体崩塌，目前都没有接获人员受伤或是建筑物受损的报告。那当地的民众说，山体崩落的当下呢，整座山都被沙尘笼罩。宫崎日日新闻也报道了，宫崎县内出现了落石跟道路封闭等等的灾情。宫崎县内的维叶村、岩冈市、西都市昨天观测到震度5弱。那其中呢，在维叶村公所地震发生的时候，听说发出这个

吱吱声，然后大幅左右的摇晃。厅舍内墙也出现了裂痕，消防洒水系统管线脱落，导致一场内设落水的状况。那么维叶村、朱种村、高千岁町、日之影町也都因为落石造成了道路封闭。宫崎县日向土木事务所也说到了维叶村下浮梁的县道上维叶汤前线出现高大概1公尺、宽大概1公尺的落石，道路呢是一度封闭。高千岁町压方的町道山腹线有高大概3公尺、宽3公尺的巨石堵塞道路。那地震发生的时候，高千岁町的知名观光景点高千岁峡内聚集了很多的游客。那么热门的划船区下游大概500公尺的地方因为地震出现了落石，高千岁町观光协会和高千岁町封锁人员当下也紧急呢引导游客疏散，那并对周边的区域来实施管制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看起来确实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些灾情哦，那也是有蛮多人受到了影响了，那不管这个影响是生命的失去还是任何的影响，所以真的很不舍了。每次看到地震的新闻都会讲，可能因为我们也是在地震带的国家，所以我比较容易去感同身受在地震发生当下的那个恐惧吧，或是那个无力吧。是大自然啊，你其实没有办法对抗它，对吧？你只能保护好自己。好，休息一下，听首歌，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好，5:13，接下来这个消息，我想熊本的确是蛮多人你要旅游的时候会选择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是

0: 假期间，所以呢，旅游业者就说到了哈，这个因应熊本地震啊，易游网说到，如果你是跟他们购买机票的人呢，出发日期在8月5号前，那如果遇到航班取消，就可以申请全额的退款。团体旅客则会依照现场实际的状况来调整行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昨天下午发生了这个规模 7.1 的地震嘛，也影响到当地海陆空的运输 ，JR 九州暂停营运，熊本机场也是一度关闭的。所以统计啊，从7月29日到8月5号出发前往熊本的自由行旅客呢，已经超过了750人。所以易游网就说到，如果啊订单你收到航班取消的通知，而且全程没有使用机票，旅客你可以申请全额退款。那已经部分使用的机票可以申请免手续费退款，可退金额呢按照航空公司的审核为主，易游网是不会另外收取服务费的。那易游网也说到，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航班取消的通知，请你留意航空公司官网航班的动态。那如果航班正常起降，就可以正常的搭乘。那如果有行程异动的需求呢，可以依照各家航空公司的相关公告来办理。那针对团体行程旅客的部分，易游网也说到，目前呢已经出团或者是即将出团的行程呢，都暂时没有受到影响。那已经在团的旅客都是平安的，行程也正常的进行当中。针对即将出发的团体，就会依当地实际的状况，弹性的调整行程，避开受影响的景点。那另外 ，Klook 说到哈，针对这一次受到地震影响的这个旅客，只要你符合指定适用日期的订单，然后就会来协助办理退款。那非指定日期的订单呢，旅客你也可以按照商品规范来申请延期或者是退款，那客服团队也会全力的来提供协助。所以这个就算是忽然之间嘛，这天灾的部分，如果你的行程受到影响，哦，看要怎么调整，赶快做出决定吧。
1: 好神秘，四月了还下起雪，捧着热咖啡。

好，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啊，就大家今天也是吓叫啊，吓到了啊。市场担忧 AI 过热，所以台股啊，今天盘中一度是跌破了40,000点的关卡哦。中场重挫了15,641.18点，收在了40,039.18点，这是台股收盘第七大跌点。台积电的中场下跌80元，收在2200元。联电、国巨是跌停的，那38家千金股有10档是下探跌停。市场对人工智慧热潮的疑虑加深哦，科技股卖压就应声加剧了。华尔街股市收盘走势不一，费城半导体指数也重挫超过4%。那亚股的走势中呢，日韩股都是由红翻黑啊。日股呢盘中跌了1.75%，那韩股跌了6.01%。而台股今天呢是41,491.48点开低，短暂翻红之后，哎，就续跌了。盘中最低啊超过2218.51点，跌破了40,000点关卡，下探39,384.85点。那观察全指股呢，台积电中场是下跌了80元，收在2200元，跌幅3.51%。联发科、台达电呢大概跌了5%，联电、国巨则是跌停的。而 AI 指标股哦，比如说 ABF 三雄哦，新兴、南电、景硕也都跌停的。记忆体族群南亚科、华邦电、旺宏也都是跌停的。而台股遭遇逆风，合计啊，这个上市柜跌停的家数115档。所以就是台股今天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大家投资啊，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我们来听歌，这是张志成的作品，叫做《保佑我》。

来自张志成，这首歌叫做保佑我。等一下要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困在，来自娃娃魏如萱。我们等会见喽。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2: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要先是偷油来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自动省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系统加入 DCH 扑音门
1: D drop 扑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on 换 head
0: 突然间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音笔中的停顶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然后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遇到系统先扑下音符换 head 先报复出价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1: 系统发生的时节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出价再天数平安
0: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台北市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说号志红灯秒数有点过长了。台北市基和路往南和建潭路这边路空不净空、再来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和新生北路二段28巷口这三面号志不亮哦，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的情形。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国内啊新冠疫情持续的升温，那考量到了这个本土重症的病例啊，还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比较多，其中超过90%没有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疾管署已经将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好，提供满6个月以上还没有接种的民众，接种措施延长到9月28号，呼吁还没有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的民众尽快的完成接种，获得免疫的保护。那此外，疾管署也宣布，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今年8月10号开始全面升级为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接种一剂搞定。那另一方面，日本脑炎疫情也不能轻忽，国内出现今年首例的死亡病例，提醒民众加强防蚊和预防接种。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疾管署公布一例今年最小重症个案为7个月大女婴，年龄已符合接种资格但未接种疫苗，目前个案已退烧意识恢复，仍于加护病房观察治疗中。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翻倍破万。署长罗义军表示，疫情高峰提前在8月初开始，预估9月才会下降，呼吁民众紧速施打本剂流感疫苗，加强卫生防护。罗义军说：“
2: 我们原本预估说，暑假也许因为没有上课的关系，有助于疫情的控制哈。不过目前看起来，疫情反而比预估的会提早达到高峰之外哈，单周就诊人次也有稍微上修哈，所以看起来这个暑期的一些人潮啊活动还是持续的状况下，还是提醒民众可以打疫苗，然后有症状。”先做快筛就医，另外就是多洗手，戴口罩。
1: 罗义军表示，随着疫情升温，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意愿提升，上周接种量达7600多剂，高于过去单周平均2500剂。罗义军说，国内疫苗库存充足，尚有43.7万剂，近期也已全面检视盘整国内医药物资量能，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贝拉维尚有16.8万人份，输冠效1.7万人份，注射用瑞德西维也有15.3万剂。台北市卫生局也掌握各院所需求，紧急争取共6000剂疫苗，将依序配送至辖内合约医疗院所与北市联医12区院外门诊部。除了新冠，日本脑炎疫情也不容忽视。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2例日本脑炎病例，其中一例居住桃园市桃园区的70多岁女性，具慢性病史，因病情恶化不幸离世，为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死亡病例。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猪舍及鸽舍等高风险场域，疾管署呼吁加强防蚊外，幼儿也应按时接种常规日本脑炎疫苗，成人也可评估自费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台北市立动物园以白手长臂猿还有上海动物园跟他们交换一对小猫熊。那今天上午正式亮相，所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特别出席了记者会，并且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公的小猫熊叫做乐乐，母的呢是甜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于民国113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白手长臂猿与上海动物园交换一对小猫熊。小猫熊于6月抵达北市动物园，经检疫期后29号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透过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推动双方动物园的物种交换计划，台北与上海两市以小猫熊为合作物种，携手推动濒危物种域外保育工作。今年适逢台北市立动物园迁园40周年，诚挚邀请民众走进动物园探望可爱的小猫熊。蒋万安说，
2: 两只可爱的小猫熊，它们不只是红棕色的毛，而且有蓬松的尾巴，尾巴上面还有一个深色的环纹。园方告诉我，他们刚来的时候，公的小猫熊不改它吃货的本性，然后就针对房园提供的食物大快朵颐。母的小猫熊，它一开始非常谨慎，四处观望，来了解新的环境，探索新的园区，都很希望，特别现在暑假期间，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小朋友来到动物园，看看我们两只新成员可爱的小猫熊。
1: 记者会并由市长蒋万安与副市长李义华共同揭晓两只小猫熊的名字乐乐与甜甜。蒋万安表示，特别感谢各方共同努力，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危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市府与动物园将全力以赴妥善照顾两只小猫熊，并强调此次物种交流除促进动物保育外，也深化了专业技术交流、人才培育、科学研究与物种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交流经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现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AM 1134。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0: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穿越百年的光影呢，就要重返台北最早的电影时光。台北市立文献馆呢，即日起到10月25日，在西本院寺广场树心会馆推出了《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特展》，那展出超过了150件的珍贵文物，透过电影本室、节目单、古董放映机，还有互动体验，要带领你一起来重温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文化和观影热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文献馆表示，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特展源自万华居民黄贤发捐赠的日治及战后电影本室与节目单，并结合研究团队搜集的报纸、日记等史料，重现百年前台北人的观影生活。展览规划六大展区，介绍电影传入台湾后的发展历程，包括万华芳乃馆、世界馆及大道城永乐座等知名戏院，并呈现台湾文化协会运用电影推动社会启蒙的重要历史。现场也展出第一剧场珍藏经修复完成的日治时期古董放映机，成为展览

0: 亮点之一。北市文化局专门委员邱志轩说，
1: 觉得刚的体验就超级魔幻的，我们今天在这边然后可以听到一个看到一百年的唱机跟音乐，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它展场里面也真的找到了非常多当时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东西，进去就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百年的一个摄影机，还有许多比如说当时的本市就是传单，还有当时不管是空间的这些知识跟照片重现的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我们刚刚说第一代电影工作者的这些介绍，跟他们在这整个社会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除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实体本市的本馆藏品外，本次展览更精心规划了本市制造所互动区，透过现代数位科技带民众穿越回日治时期的经典电影场景，一秒化身1930年代的荧幕主角，制作一张专属个人的电影本市节目单，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百年前的摩登电影世界，感受台北珍贵的电影文化记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的，六点前呢，这是林俊杰的歌，叫你有没有过。待会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待会见。

0: 公鸭鸡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是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东啊，敦化南路牛下光复南路匝道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台北市这是台北桥你要往三重，目前呢是车多的情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还有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今天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也是跟日本熊本的地震有关、哦、那因为昨天它发生了 7.1 规模的一个强震，所以国内的超商跟电子支付平台呢也陆续启动了募款。 7-11 啊，全家莱尔富啊，或是全联旗下的全支付也都携手了基督教芥菜总会，发起了日本熊本 7.1 强震救援专案，要协助灾区紧急救援和后续的重建。那这个强震其实造成了，大家如果看新闻看画面、哦、其实像建筑物的倒塌，道路受损、哦、部分地区停电啊停水，那很多人也被迫要撤离在做避难，灾区目前还是持续的搜救和灾后的复原。好，那 7-11 这边是他们旗下保爱、把爱找回来这个公益募款平台、哦、即日起到8月31号就开放大家，你可以透过这个 OpenPoint 的 App 还有门市 iPhone 的捐款，要募集款项把全数投入灾区救援跟家园的重建。那基督教芥菜总会呢也率先提供了10,000美元紧急的救援经费投入到灾区。好，那全家说即日起到8月底啊31号，然后可以透过全家会员的 App 我的公益还有全台门市的 FamilyPort 的捐款，善款会由基督教芥菜总会来统筹，然后透过这个 AAR Japan 投入日本熊本灾区第一阶段的赈灾救援，要协助受灾的居民度过灾后的艰难时刻。那莱尔富呢则是全台1800家门市一直到8月31号开放 Life ET 机台的捐款，善款也会投入灾区紧急的救援安置照顾心理支持和灾后重建。那除了便利商店之外呢，全联这个全支付也有捐款专区哦，你可以用你的 App 或者是 PX Pay App 做捐款，那你也可以用全点、哦、国泰世华信用卡小数点100%折抵这个善款，也可以呢把全联福利点兑换变成全点来做捐款，那希望说降低这个公益参与的门槛，协助灾区的救援工作。来听歌，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接下来关心到这个消息，就是 Big Bang 韩国男团迎来出道20年了，这队长 G-Dragon 曾经暗示过团体是有望回归的。那今天他们宣布了台北大巨蛋场门票8月20号全面开卖哦，它票价哇，好不便宜哦，2980到9430呢？9430什么意思啊？9.43？哎，应该不是吧？BigBang 他们的 IG 啊，6月有贴照片哈，公布他们新巡回的821要开跑了，10月10号、11号要登上台北大巨蛋，那明年227还有228要到高雄国家体育场，就高雄市运主场馆了。那如果是 BigBang VIP 会员呢，29号到8月2号，你可以透过他们的官方 B Stage 平台完成登记，那你可以参加8月1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59分的这个 BigBang VIP Membership Presale 哦，先买啊。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有相关银行的信用卡，你也可以在8月18早上10点先买票，啊，挺酷的。如果你是 Big Bang 的粉丝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啊，不过这票价大家还是自己斟酌一下。

来自陈芳宇，歌曲我会再想你。最近大家有用 AI 吗？虽然股票显示说大家对 AI 的发展有疑虑，为什么不知道，但总之呢，我想这是趋势，未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可是呢，欧盟这边针对 AI 透明度有新规定哦，8月2号要实施了，到时候这个声位影音啊 Deepfake 以及其他 AI 生成的内容，你必须要依法标示，要让欧洲的网友可以立刻辨别网络内容的真伪，也就是你可以用浮水印啊或者其他方式让人家知道哦，你这是 AI 生成的内容。现在有些广告也有嘛，它也有写哦，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才不会因为 AI 越来越真实了，大家很难分辨，所以呢必须要把它写出来这才可以啊。好啦，这首歌萧煌奇叫做共鸣，我们待会下个段落特选焦点，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了，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然后。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不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懂。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

0: 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
1: 对，
0: 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他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他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呢，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海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导那个纪录片
0: 是
1: OK
0: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1: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
0: 对，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从2.0、3.0？
0: 对对对，没错。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砰恰恰恰，
0: 对，
1: 砰恰恰恰，
0: 你竟然记得？
1: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0: 太棒了，
1: 因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砰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
1: 但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砰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1: 对，就一直敲嘛。
0: 对，然后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1: 对，
0: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

0: 亮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春雷鼓、嗯、像是就是雷声、嗯嗯、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1: 对，
0: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嗯、
1: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0: 是
1: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0: 没错，
1: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很多绿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0: 同理没错，
1: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嗯、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哎、欸嗯，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0: 是没错，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哎、欸，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哎、欸，你说沙林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林的声音、嗯、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1: 对，
0: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林等等的、嗯、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嗯、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哎、欸，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嗯，就譬如说哎、欸，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擦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嗯、
1: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欸、
0: 没错啊，没错，
1: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嗯、可能汽车的引擎或是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嗯、还是按喇叭，
0: 嗯，
1: 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哎、欸，它就变音乐了。
0: 哎、欸，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1: 嗯，
0: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哦、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1: 对
0: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1: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打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
0: 嗯、
1: 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嗯、
0: 没错，
1: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0: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哎、欸，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嗯、就是蹦恰恰一下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
0: 嗯，
1: 对，那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0: 对、啊、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1: 是
0: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1: 对，要一直安抚
0: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嗯、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啊、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欸、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1: 对、欸、这个真的很重要、欸、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 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0: 会有压力，
1: 对，你就会一直观察他说哎，他现在是不是开始哎，
0: 时间是否到了，
1: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0: 对，
1: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

0: 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他的注意，你说哎、欸，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1: 没错没错，
0: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1: 没错，
0: 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其实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的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0: 对，
1: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嗯，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1: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0: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哦，有，因为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0: 对害羞比较多，
1: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0: 对
1: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 对，
0: 确实哦，引导家长，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1: 是
0: 就是鼓励孩子，哎、你去要不要去这一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 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0: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1: 没错，
0: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1: 很好，谢谢上岸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0: 对，
1: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0: 啊，对，
1: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是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 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有

0: 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1: 哦、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你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0: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的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说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完整 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1: 对，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0: 对，
1: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0: 对，
1: 那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0: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0: 是，
1: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0: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1: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0: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是算是3.0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1: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0: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1: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0: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他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 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1: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

0: 那我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把时间安排下来进场去带着孩子看看这个拥抱海洋的这个打击乐的演出了，蛮精彩的。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来自 Miss Coke 钟山 Snap， 祝你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4: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3: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4: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这里健康的靠山。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Yaku fuili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高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呢我们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原乡也好或都会地区也好，我们的族人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大小小事。那当然我们使用的是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一方面呢希望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呢也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尽早习惯科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后半单元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那这个单元呢其实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时间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来谈谈抗发炎，因为现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像皮肤啦或者是过敏啊或者是发炎的情况，可能在饮食当中要做一些些的调整，才能够改变你抗发炎的一些体质。所以今天就来谈谈一些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我们知道七八月份呢原乡地区呢有很多的伊犁性马萨鲁特，就所谓的丰年节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阿飞洛加菲所带来的欢度庆典。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阿飞洛加菲所带来的欢度庆典。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小乐进入今天7月2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你知道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就知道虎头蜂在附近了吗？
1: 夏季至秋季是虎头蜂筑巢族群增加的高峰期，近月陆续发生山友到郊外登山健行遭蜂噬伤案件。嘉义县阿里山乡生态丰富，常见台湾大虎头蜂、黑腹虎头蜂、黄腰虎头蜂等种类。邹族部落为了主张蜂窝决定权，提醒民众已接近虎头蜂窝要避开，利用五节芒搭建独特虎头蜂窝标记。阿里山乡特富野社区发

0: 展协会日前贴文表示，每年六至十月是虎头蜂生产季节，邹族独有的标记明确指向虎头蜂窝的位置，提醒这里有虎头蜂窝请注意。第二个功能就是宣示主权，意思是告诉他人，这蜂窝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所以我有它的决定权。特富野社区发展协会前总干事阿里山国中小学校邹族文化教师汤文贤说，此标记是邹族人使用五节芒建制的，邹族部落生活中使用五节芒的地方非常多，起初在特别的地方放上五节芒有驱邪避鬼的意思，后来衍生成建制五节芒以指引虎头蜂窝方向，一来因虎头蜂具有攻击性，若进入蜂群领域恐遭攻击死伤，二来建制的族人可以告诉部落其他人，这个蜂窝是他第一个发现，归他所有。此外，族人若砍伐好木块还未搬运堆放路边，也会放置一个五节芒告知他人此木块有主人，不要乱动。汤文贤说，此类标记有多种五节芒绑法，有的会打死结，也有的用竹子夹起来，不一定都会绑成十字架，如布农族的族人看到也多半知道这是邹族部落的标记，然而近年许多游客到山区不知道这是邹族人的文化，有些甚至会破坏擅自移动。而指引虎头蜂的五节芒标记通常设置在虎头蜂窝约50至100公尺处，因此若看到标记代表虎头蜂窝已经在附近，民众就不要再靠近，并且要安静迅速离开该地。
1: 这不愧是我们邹族的生活智慧，一方面呢你可以做一个记号告诉大家这附近有虎头蜂要特别注意小心哦，那二方面也告诉大家这个虎头蜂呢是我先注意到的，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到我们的阿里山啊，到邹族的区块，可以看一下这个五节芒所做的一个十字的记号。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邹族的高雷亚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猎场。

0: 这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雷亚 and 优巴哥亚传唱队所带来的猎场。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卑南溪后湖段这边发现的乌鱼呢。
1: 挥别去年溪流工程导致无鱼可捕的阴霾，台东鹿野青少年成长营今年集结七个阿美族部落，30多位青年化身公民科学家，共记录到57只鱼类。近日更在卑南溪后湖段罕见捕获象征西海连通的洄游乌鱼，用行动见证卑南溪的生态韧性。成长营由地方部落、鹿野健康促进协会及池上青培站合办，以阿美族捕鱼季为主轴，不仅是碎石记忆，更是青年学习传统技艺与承担责任的成年力，对巴卡拉字、巴伊拉善等七个部落意义重大。部落长辈表示，近年溪流生态与水文化加速丧失，应对自民国113年起结合鱼类辨识、数量统计及公民科学记录等监测，获七个部落头目高度支持，希望下一代青年理解数据意义，更共同宣誓守护河川，杜绝电鱼。回顾113年导入生态友善捕鱼时，溪流因外来种与电毒炸鱼破坏，面临捞无鱼窘境。114年又遭逢工程剧烈冲击期的，导致调查数据惨不忍睹，几乎捞不到鱼。今年生态奇迹回升，57只鱼类中，原生种高达45只，包含28只特有种高深白甲鱼及和氏级、日本瓢鳍虾虎等。最让人惊艳的莫过于在后湖捕获的乌鱼。池上青培站执行长说，卑南溪虽有乌鱼踪迹，但过去从未在如此上游的后湖段被捕获，此次可以证实中上游与出海口间维持良好的生态连结，对未来河川工程规划具重大启示。另外，捕鱼季后的分享共识环节，过去多使用当日捕获溪鱼，此次为兼顾保育，推动以鱼一鱼制度，特别准备试售无锅鱼交换捕获的原生鱼类，并将溪鱼野放，部落长辈与子弟皆欣然接受，成功让传统文化与现代保育共生共荣。
0: 阿美族的丰年祭之前，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捕鱼祭，但这次呢，台东鹿野青少年成长营呢，却总共记录到了有57只的鱼，甚至于呢，有非常难得的乌鱼。我相信也能够让年轻朋友们知道说，哦，在捕鱼祭后呢，会有一个分享共识的环节。我们常讲阿美族是吃鱼的民族，不管是巴拉放巴格拉，其实都要有鱼汤，所以护鱼呢，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了。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潜水》。

0: 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潜水。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投东埔部落这边的讯息。
1: 为了防范违法猎具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南投县东埔部农自然资源暨文化自主治理协会携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近日全面清查部落周边就有及违规猎具，两次行动共清除五具就有违规猎具。南投分署也宣导全面禁用兽夹政策，改良式猎具正确用法。南投信义乡东埔部落周边有丰富生物多样性，是台湾黑熊、石虎、穿山甲等保育类野生动物重要栖的，同时承载原住民族传统狩猎文化。过去山林中可能遗留旧时或违规猎具，这些猎具对野生动物造成无差别严重伤害，因此由熟悉地形族人带路，配合分署人员全面清查与移除违规猎具与旧兽夹。参与行动的东埔部落族人表示，过去山林中确实可能留有一些老旧或外来不法人士设置的陷阱，不仅对动物危险，族人上山也有安全疑虑。传统原民文化讲求与自然和谐共存，因此族人非常有共识，愿意主动站出来带路，

0: 一起保护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南投分署表示，为兼顾农民权益与动物福祉，农民或部落族人因防治农损如防范山猪等损害作物而有陷阱捕捉需求时，勿使用传统违法猎具或兽夹，林保署将持续推动改良式猎具宣导与换发，盼在尊重传统文化、兼顾农损防治基础上，与族人营造友善山林。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我们南投信箱东姆部落的族人呢，跟南投林保分署，他们深入了当地的山林哦，全面清查了老旧来以及外来不明人士所设置的违规猎具陷阱，两次的这个行动呢，总共清除了有五具。当然呢，也要告诉大家要使用改良式的猎具，以及现在呢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捕兽夹，所以他们趁这个机会呢，把过去可能不法人士所放的这些违规猎具呢，也都清除掉了。记得要友善山林。来，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地球》。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谈谈我们身体健康的资讯了。我们知道饮食呢会影响身体的发炎，当然呢也可以抗发炎。那如果你想靠抗发炎来减重啦、消水肿啦，或者提升健康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调整你的用餐时间以及饮食的习惯。今天就来谈谈如何来改善我们的肠胃道的健康，来降低慢性发炎。先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追风少女所带来的夏天浪花。

这是来自真风少女所带来的歌曲《夏天浪花》。相信大家都认同哦，想要拥有良好的健康状态，关键始终离不开均衡的饮食，而且真正有效的营养管理呢，从来不是短期的冲刺，而是需要一场长期坚持的马拉松。与其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呢拼命节食，不如建立能够持续一整年的健康饮食习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改变，我们开始将身体视为需要细心照顾的资产，而不是等到出现问题之后呢才亡羊补牢。因此透过日常抗发炎的饮食跟生活习惯，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的状态，也能够帮助维持理想的体重跟整体的健康。以下呢就是根据国外的专家他们所推荐十个简单抗发炎的饮食习惯，而这些习惯呢能够帮助改善饮食品质，减少腹胀、水肿，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健康减重或者是体重管理的效果。营养师说，这些方法其实都很容易融入生活，而且是确实有效，能够让你感觉到更轻盈、更少胀气、更有精神，也能够更自在的享受每一餐，不必过度的担心吃完饭的后果。营养师说，无论你打算从哪一项开始，还是一次这十项都实践，顺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行动。好，第一个呢，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就是要配合生理时钟来进食。我们知道，尊重昼夜节律是非常重要的，饮食的时间其实也不例外。专家提示，最好能够把大部分进食安排在白天有阳光的时段，或者至少不要拖到深夜，因为这个时段呢，新陈代谢比较活跃，如果到晚上呢，新陈代谢就比较缓慢了。虽然偶尔难免会有例外，尤其在夏天呢，聚餐比较多的时候，但还是尽量遵守这个原则，无论短期或者是长期，都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明显的好处。此外呢，固定用餐时间也是非常重要，每天尽量在相近的时间吃早餐、午餐跟晚餐，并且避免睡前的时候吃大餐，或者摄取一些咖啡因或者是饮酒，这都能够帮助来调节生理时钟，并且提高睡眠品质，进一步的来降低发炎的风险。所以第一个好习惯就是配合生理时钟吃东西，最好利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不要吃了。好了，第二个就是用清汤或者是蔬菜汤来当做每一餐的开场。专家建议哦，在正餐或者比较晚的晚餐之前，你可以先喝一碗清汤或者蔬菜汤，来帮助唤醒你的消化系统。这样做呢，能够帮助促进消化道的血液循环，提升后续食物的消化效率，同时呢，也能够增加饱足感，降低过量进食的几率。其实有很多的营养师都非常的推荐哦，平常可以以这个高汤、蔬菜汤、蔬菜浓汤或者是冷汤来作为餐前的开胃选择。那不仅能够补充水分，也能够提升饱足感，也能够帮助更有意识的进食，避免因为饥饿而做出高热量的选择。好，这是第二个汤的选择。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抗发炎草本茶以及消化茶饮。我们谈到抗发炎饮食的习惯，就是在饭后的时候呢，不

妨喝一杯草本茶，像是洋甘菊、薄荷茶、姜茶、八角茶，因为这些植物呢具有促进消化的特性，不但能够帮助减少胀气，舒缓腹部的不适，对于改善消化功能也相当的有帮助。此外呢，相较于含糖饮料或者是汽水，其实草本茶更是更健康的选择，加入一点冰块，又能够成为夏天消暑又能够兼具抗发炎效果的饮品。好，这是饭后的草本茶。第四个呢，就是细嚼慢咽，让消化从你的口腔就开始了。因为研究显示呢，大概有10%的消化过程其实是发生在口腔当中，你不能完全靠你的肠胃道啊、哦。所以呢，我们必须透过咀嚼跟唾液当中的酵素就开始分解食物。因此呢，放慢吃饭的速度，增加咀嚼的次数，不仅能够提升食物的风味，也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降低胀气跟消化不良的几率。但更重要的是，慢慢吃也可以给受体素有足够的时间跟大脑来传递饱足的讯号，避免无意识的吃了过量，对于减重跟抗发炎的饮食其实都非常有帮助的。好，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十个饮食的习惯。第一个，要配合你的生理时钟进食，也就是白天进食，晚上不要再吃东西了。第二个，吃饭之前可以用清汤或蔬菜汤来作为每一餐的开场。第三个，饭后呢，不要喝一些含糖饮料了，你可以喝一些抗发炎的草本茶或者是消化茶饮，刚不就提到了吗？洋甘菊、薄荷茶、姜茶或八角茶都不错。那第四个习惯就大家都知道的细嚼慢咽。那其他的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慢慢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行九的 Sorry 带小军所带来的慢慢的。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值得养成的十个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前面讲了四个，包括要配合生理时钟进食，尤其是白天进食，晚上就不要吃东西。第二个，用清汤或蔬菜汤来作为每一餐的开场。第三个，善用抗发炎草本茶跟消化茶饮，就是在饭后的时候呢，你不妨喝一些洋甘菊、薄荷茶、姜茶、八角茶，不要喝一些含糖饮料了。第四个就是细嚼慢咽，因为消化呢从口腔就要开始了。那第五个是什么呢？好，第五个呢就是可以尝试间歇性的断食，但不要勉强自己，如果身体的状况许可的话呢，你可以尝试哦，在晚餐跟隔天早上之间维持16个小时的间歇性断食，就我们常讲的168了哦。那如果16个小时太困难，你也可以从12个小时开始，这种比较温和式的间歇性断食方法能够带来不少的健康益处，包括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发炎反应，以及改善腹胀的问题。不过专家仍然提醒哦，超过13小时以上的间歇性断食呢并不适合所有人，因此你必须根据个人的体质或生活形态做弹性调整。好，这不是叫你一直这么做了，只是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尝试来个间歇性断食。好了，第六个呢，在料理当中可以加一些比较抗发炎的香料，包括哪些呢？姜黄、生姜、锡兰肉桂、孜然、黑胡椒、小豆蔻，这些香料其实非常适合加入汤品、炖菜、鸡肉或肉类的料理当中，不仅能够增加料理的风味，也能够帮助消化以及降低肠胃道发炎。其中的姜黄甚至被誉为抗发炎香料之王，除了能够帮助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也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如果再搭配黑胡椒当中的黑椒碱以及健康脂肪来源，像是橄榄油、酪梨、椰子油，更能够来帮助提升姜黄素的吸收率，强化抗发炎的效果。好，那第七个呢，就是多吃一些富含消化酵素的水果，凤梨当中的凤梨酵素、木瓜当中有木瓜酵素，以及奇异果当中有放线菌素酶，这都是天然又可口的消化酵素，而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蛋白质的分解，因此呢，在餐后，尤其是大餐之后，适量的吃刚讲的凤梨啦、木瓜啦或者奇异果，都能够帮助消化。不过专家也提醒哦，假期当中呢，不需要每天都吃一些高糖啦、甜点来当做您的结尾，偶尔犒赏自己可以啦。因为这个夏天呢，盛产的季节非常的多，你可以当季新鲜水果来做餐后的甜点，不仅清爽消暑，也能够更符合抗发炎饮食的原则。好，第八个抗发炎饮食的习惯，就是要优先摄取水溶性纤维。水溶性纤维能够帮助维持肠道健康，稳定血糖，改善排便的状况。专家建议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增加一些食材富含水溶性纤维的食材。

包括哪些呢？麦片、苹果、胡萝卜、豆类，还有亚麻籽，就是你在你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多加这些东西了。那另外一方面呢，非溶性脂肪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像全谷类、芦笋、芹菜这些高纤蔬果，如果摄取过量的话，对于部分敏感的族群呢，可能反而会造成比较容易胀气或者腹胀，因此就需要留意个人的耐受程度了。那第九个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就是不要低估发酵食品的力量。有超过 70% 的免疫系统其实跟肠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因此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是抗发炎非常重要的基础。当肠道菌失衡的时候，除了可能出现消化问题，也可能跟疲劳啦、情绪波动、荷尔蒙变化、慢性发炎还有体重管理困难有关。所以以下这几种发酵的食物呢，可以值得纳入你的日常饮食当中。这些食物呢，能够帮助维持肠道健康，同时呢，也能够消化并且减少腹胀感。哪些东西呢？原味优格、德式酸菜还有泡菜。好了，最后一个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就是你要学会管理压力，因为抗压也是抗发炎的关键。压力它不只是心理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当身体处于高压的状态的时候呢，交感神经被活化，消化的功能就被视为非优先事项，而导致消化酵素分泌减少，进而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的问题。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在饭后感到胀气的话，不妨在用餐之前来进行几次的深呼吸练习。深呼吸能够刺激迷走神经，促进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也能够帮助胃酸跟消化酵素正常分泌，让消化过程更加的顺畅，同时也让身心更能够放松，减少抗发炎的习惯。所以今天小乐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营养专家所提供的十个简单抗发炎的饮食习惯，很快的整理一下。第一个，要配合生理时钟进食。第二个，用清汤或蔬菜汤作为每餐的开场。第三个，善用抗发炎草本茶跟消化茶饮。第四个，细嚼慢咽，让消化从口腔开始。第五个，可以尝试间歇性断食，但不要太勉强自己。第六个，在料理当中可以多加一些抗发炎的香料，像是姜黄、生姜、孜然、肉桂、孜然、黑胡椒、小豆蔻。第七个，多吃一些富含消化酵素的水果，像凤梨、木瓜以及奇异果。第八个，优先摄取水溶性纤维，像是麦片、苹果、胡萝卜、豆类、亚麻籽。第九个，不要低估发酵食物的力量，像是原味优格、德式酸菜、泡菜。第十个，要学会管理压力，因为它也是抗发炎的关键。亲爱的朋友们，想透过抗发炎来改善健康、减重或消除水肿，不一定需要大幅改变生活的方式，你只要从固定用餐时间多摄取一些抗发炎的食物，增加膳食纤维，到管理压力，改善肠道健康，这些呢看似微小的习惯累积起来，都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显著的改变。与其追求短期的效果，不如将抗发炎的饮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养成不易复胖、充满活力的健康体质，提供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做参考。这个夏天到了，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你的饮食习惯吧。好了，节目最后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在夏天我们经常吃到的西瓜，来自苏明苏明恩的歌声。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3: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5: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加皮包，差一些出听嘞。
4: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5: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哪里都有，他家我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型侵盗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纸页面。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生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谢谢我们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丹轩好，大家晚安。
0: 问你个问题哈，
1: 给您问哦，
0: 你吹冷气吗？
1: 很少。
0: 再热都不吹啊？
1: 那个会把大概调个什么送风之类，大概二十七八度，所以同学来我们家说，老师你这个叫冷气吗？我是让室温稍微有点凉，或者是开除湿。
0: 好哟，那老师这个对我们一般的朋友来讲会觉得稍微热了一点，不过呢我们出入各个空间你会发现室内室外的温度总是会差很多。
1: 对，
0: 特别我是捷运的爱用者，可是我会发现每个捷运里面的冷气系统啊，它并没有一个标规标准，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承受度来讲，夏天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在外头很热，进到这个捷运系统，哇，突然就非常
1: 冷，
0: 那你再进到那个车厢，哦，又更冷哈。
1: 但有时候好像吹到头哎、
0: 对，所以我很怕冷气。
1: 是，嗯，我们是好朋友
0: 啊，对。那冷气啊，特别我自己个人是有些禁忌的，比方说，吹我脑袋，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冷。而且夏天的时候很容易流汗，就是流在后背嘛哈。
1: 肩膀。
0: 对，你如果不流汗的话，那还身体抵挡得住。可是一旦你身体流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那个背脊骨特别的凉。如果你在这时候呢没有做一些恰当的处理的话，回来铁感冒。
1: 不是铁感冒，是一定感冒。
0: 所以老师，我就想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啊，可以帮助我们增能？
1: 有
0: 啊，有，
1: 你看我都全副武装。来上，你看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的包包一定会有一顶帽子。看我老师现在还穿帽 T
0: 啊，
1: 穿里面是薄的长袖，外面套了一个 T 恤，所以进出捷运站的时候，我就会把帽子戴起来。还是很冷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帽 T 盖到我的那个帽子里面。然后流汗的时候呢，我都会多准备一件衣服替换
0: 啊，
1: 避免呢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受寒
0: 啊。我来形容一下老师的穿着，挺像打棒球的国手。
1: 对
0: 哦，所以棒球衣大概也就是这个样，但你要出到室外的话就非常的热啦。帽 T 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啦。
1: 那我像我现在挑的这种是很薄，就是专门是夏天防晒的啦。防晒透气性比较高的衣服当内搭。那有一个帽子可以稍微抵挡一下寒冷。再戴一个毛巾，若随时流汗的时候可以擦一擦，或甚至把它用湿擦一擦脸，让脸的那个温度可以降温。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会天气比较热的话，脸会比较热，所以我必须要准备一块
1: 有个毛巾啊，因为你冲凉了之后可以擦一擦，让毛孔呢可以比较开展之后有一点清凉感。
0: 好，关于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来做个参考。如果稍微若带一点运动的话嘞，
1: 运动你是说在捷运上运动吗？
0: 有可能不太行了。但是我知道哈，老师你随时随地都在用功啊。
1: 对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运动，连在捷运上为了抗寒呢，我会躲到比如说比较靠出口的那个角落
0: 啊，
1: 或者是因为出口那个角落刚好是一个三角点。我就可能靠着把脚往前拉一拉大腿那个小腿的肚，或者是把手往上拉在那个扣环的时候呢，我也会稍微，因为你手呢，你如果不常常高举，因为我们现在高举双手的机会也有点少，因为尤其是学生，你都不会在教室里面突然举手，因为举手就要发问嘛。
0: 那
1: 我们这种动作呢就减少了，你刚好可以在捷运上的时候利用拉杆子或是拉那个环的时候呢，做一点手臂的伸展，
0: 是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社区大学的讲师陈昭君陈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1: 丹丹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要介绍你是社区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比较不确定呢？是因为你的开课是有故事的，对吧，老师？
1: 嗯，是的。
0: 好，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有可能要开课的话，你开课的内容是什么？方便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呢去各社大去寻找你。
1: 哦，没问题。我在台北市的社区大学大概有开了15年的时间。
0: 嗯，那
1: 我
0: 教最近休息了。
1: 对，刚先休息半年。那未来会在北投社大会再继续开课。
0: 是。
1: 那我教授的主题呢是电商跟行销。
0: 哦，电商跟行销呀，电商现在好像是很流行，有一些人，比方说在他的工作之下呢，就兼电商。
1: 是没错。
0: 那这个电商一定要直播卖货吗？
1: 哦，那也不一定。哦，那也不一定。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在北投社大教过的一个大哥。
0: 嗯，
1: 他是88岁来上我的课。
0: 88岁？
1: 对。哦，因为他觉得就是88岁他很多东西其实他都不需要了。
0: 哦，要断舍离。
1: 对，没错。嗯，断舍离。对。嗯，所以他也上得很开心。
0: 嗯，
1: 当然这个88岁的大哥他有体验直播。哎，
0: 欸，哦，是哦。
1: 有，
0: 厉害厉害。
1: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个时候呢，有同学就会说，老师可是我们又不是俊男美女，我们可以直播吗？结果那一期我们北投社大有个大姐，她也是70几岁
0: 啊，
1: 她直播一个她家里放很久她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一个青花瓷的一个盘子之类的。
0: 嗯，
1: 她就那一场的直播有2万多个人看。哦，
0: 天哪。
1: 对，所以就让那些年轻人就想，哎，原来其实大哥大姐直播，
0: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1: 对，他为什么不可以？
0: 有信心哦。
1: 是，
0: 这是活到老学到老，况且我们现在资源又这么多嘛。哈，
1: 对。
0: 那我问一下，因为现在是7月份，等于算是放暑假。
1: 嗯，是。
0: 秋季班有没有可能在北投社区大学续开呢？
1: 啊，我真的是圆梦圆到忘记现在是7月了。对对对，那这样应该是要明年啦。
0: 哦，要到明年，
1: 明年3月。对，
0: 好呀，那我们就春3月见嘛。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你刚才有聊到圆梦，圆梦是怎么回事呀？
1: 啊，我其实一直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表演的梦，我好喜欢戏剧。 哦。
0: 可是社区大学里面也有可以上台啊。比方说像你的课可能没有办法做这种上台表演啦，因为要直播带货嘛。但是你可以去上其他的课程啊。也依旧是可以上台。所以你这个梦是，
1: 其实这要从我当年联考考大学那时候说起。
0: 哦，
1: 我当年联考的时候考上的是北艺大，当年是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欸，不好考。欸，
1: 是那个年代，而且我考上的是戏剧系。
0: 哇，
1: 我超级想上的，
0: 年轻人的梦想，
1: 超级想上的，好喜欢戏剧。
0: 嗯，
1: 所以心里一直有这个梦想。
0: 嗯
1: 嗯，对，所以这个18岁的梦想，后来因为家里一些因素没有去念了。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0: 啊。哈，所以你觉得我人生吧，遗憾总是难免。但是要把它降到最低，那就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放掉遗憾，然后勇敢追梦嘛。
1: 我这一两年呢，我对于这个遗憾跟缺憾这件事情，我有另外一个体悟。哦。
0: 哦，
1: 我觉得生命啊，它一定会有缺憾。
0: 是。
1: 对，真的。
0: 但是有缺憾就有出口啊，
1: 你再努力都会有缺憾。
0: 是。
1: 但是呢，遗憾这件事情就是，你或许你是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嗯，但是你或许你选择去做或不去做而造成的遗憾。
0: 嗯，欸，那这时候我就会想到孔子啊，孔子什么30而立啊，40不惑啊，50知天命啊，60啊什么。
1: 是。
0: 欸，这跟你的那个学习进程有没有关系？真的有啊。
1: 对，所以我在50岁的时候，我想要勇敢的圆我的梦。
0: 为什么这特定是50岁呢？
1: 哦，50岁呢，这个时间其实呢，我一直有这个梦想啊。
0: 是啊，是啊。

0: 直都有，这个梦想其实一直没有
1: 实现。
0: 对，
1: 就是问题是我五十岁开始要去实践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那个开始那个启动的力量是什么？我比较好奇。
0: 其实刚开始也没那么积极啊，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哎、
1: 是五十岁正式启动，
0: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五十岁这个契机呢？其实在这五十岁之前，我没有很积极，但是我也出了三本书
1: 啊，
0: 那也想说把我这个电商行销能力就是传授给
1: 你，一直都在这部这个部分是发光发热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五十岁那一年呢，就是因为我父亲呢，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就是常年的行动不便
1: 哦，
0: 但他突然就猝死
1: 哦，
0: 对，所以他的
1: 以 你很大的悲伤，
0: 他的离去，对，是，然后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因为他已经就是久病缠身十几年了，
1: 哇，
0: 是，那结果后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母亲又罹癌，
1: 哎呀，
0: 所以我就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1: 对你来讲确实是一个好大的功课，因为
0: 是
1: 时间并不长，一个亲人走了，然后再接下来另外一个
0: 是
1: 要陪伴
0: 照顾者的生涯，
1: 那现在状况还好吗？
0: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呢，我开始思考啊，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人生啊，没有人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但我的生命如果突然走了，我这辈子遗憾的是什么？
1: 是
0: 我最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去圆这个戏剧梦。
1: 哦，好哦，待会我们就来聊聊我要去圆这个戏剧梦，总该有计划吧，不然的话我就像小的时候我也有个梦想啊，
0: 真的，
1: 那个梦想就披着被单啊，然后在镜子前面绕过一圈，我也觉得是很 OK 的但是五十岁我相信啊，人的想法跟那个做法肯定就不像小时候这么样
0: 的
1: 简单，
0: 对
1: 吧，因为小的时候
0: 是没错，
1: 那个世界是单纯的，但是你后来阅历多了，那就需要绝对 不会是这个样子嘛。好，稍后我们来聊聊我们陈老师的圆梦计划，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影响未来。今晚谢谢我们社区大学的陈昭君陈老师今晚所带来的分享，就是我的梦想与追寻哈。原来你的梦想就只是担任电商的老师，可是五十岁之后你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当中父亲整个突然就走了，妈妈又突然罹癌，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那种突然，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中年，有人就在讲说这叫哀乐中年，好，那你怎么看待五十岁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五十岁它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介于青年，有人说那我五十岁就老了，你怎么看待
1: 五十岁就老了吗？
0: 我不知道，就开始老了。
1: 我其实是在面对这样子的就是生命重大的转变当中，对，我就开始回头思考自己的人生，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
0: 是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过去想过吗？
1: 其实以前呢，我母亲都是教导我就是要牺牲奉献，所以我还真没仔细思考过这一段。
0: 所以妈妈对你的教诲是占了极大的比例吗？
1: 是，所以我一直很努力，都是在努力赚钱啊，努力赚钱还父亲的赌债，努力赚钱扛起家中的经济。那我就 是
0: 委屈你自己，
1: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造就了王牌女王，然后这么会赚钱。对，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是，
1: 对，
0: 五十岁突然叮。
1: 我就开始想，哇，我当年好想学表演，好想演戏，
0: 是
1: 好想走这个戏剧这条路。
0: 那我问你你觉得表演这件事情是天生的，还是说要经过一些的学习跟探寻？
1: 我觉得一定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也是在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学习？是在回头去念大学，还是去剧团，还是去外面上一些坊间的表演课程？
0: 所以你要事先先做功课。
1: 做了很多功课，也去做了很多尝试。
0: 好哟，那我们就说，那我做了很多功课，我的这个功课是不是一次就可以到位？还是说我做了很多的功课，其中也有撞墙的，也有礼物的，也有失落的？
1: 肯定的，我去了解很多，我就发现呢，
0: 你这样好多，你讲的我们好迷糊。那个所谓的好多包含有些什么呢？
1: 比如说我去了解大学戏剧系学的是什么，我就发现里面是有理论，然后实作的部分就是它随着一年一年往上加嘛。
0: 是，
1: 但我觉得五十岁这个年纪呢，我比较想实作。而且我其实没有想要拿那个学历耶。
0: 所以我们会在，尤其你是在社区大学嘛，
1: 是
0: 社区大学里面好多的课程，认真说起来有可能有一定比例的实作，但
1: 是
0: 不是理论，但是有绝大部分的其实都还是在实作，因为实作最有成就感啊。
1: 没错，我就是想实战。我就是想实战。
0: 但是实战的场域在哪儿呢？除了学校以外，
1: 实战的场域我发现其实就是好像在剧团是比较有机会的
0: 啊，剧团有一些课程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可是剧团有这么多，哈、
0: 哇，剧团真的很多，
1: 对啊。
0: 但是剧团呢，其实还蛮多，也是有些年龄限制的。
1: 哦，有些for年轻人，
0: 是
1: 有些for中年人，
0: 是。
1: 那你怎么为自己量身打造呢？这位女王。
0: 我其实什么都去尝试，
1: 包含年轻人的
0: 对我都去、所以我有加入一个就是大概平均年龄是五六十岁的剧团，
1: 五十加啊，有
0: 五六十岁，对、然后叫做海马回剧团，
1: 海马回，
0: 对，
1: 这个海马回就是我们脑瓜那个海马回，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好可爱、
0: 因为我们这个剧团呢，我们主要就是在、演出一些剧码都是在宣导失智或者是长照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又可以圆梦，多棒啊！
1: 啊，是啊，对啊，
0: 是，所以我就加入那个剧团，
1: 所以加入这个剧团就计划开始了。
0: 是，但我发现我好贪心哦，我想学的好多。
1: 戏剧里面就是这样，因为它为什么叫第八艺术？
0: 是
1: 里面要涵盖的东西太多，如果你单挑一样表演，说实在的，这就好像女生哈，你买了一双鞋，你就糟糕了，你就觉得说这双鞋子跟我现在的裤子裙子搭不搭、好像不太搭，那我整个换新，换了这个裙子裤子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我的上衣呢，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的配饰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是，所以我又一直拼命的找机会，反正有机会我就尝试、
1: 那这个机会是怎么找的，你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就在网络上面啊，其实现在网络真的很发达，
1: 所以你更不成问题，因为你本来就是网拍女王嘛
0: 是，我就在我有一天在一个脸书看那个剧团、那他有一系列的课程哦、包括编剧导演表演、然后甚至剧场技术，所有涵盖都有，
1: 所以他就等于就是说不要考试的学校、
0: 没有要甄选的，
1: 哎呀要甄选啊，
0: 是
1: 就是所谓的 audition 嘛，
0: 没错，去 audition、对，
1: 那你的那你是 audition，
0: 我后来在这个剧团我有 audition 成功
1: 哟，好棒哟，
0: 但是在这一次成功之前我可是呢被、被拒绝过很多次，
1: 被这个剧团
0: 被很多剧团拒绝过很多次。
1: 好，那为什么会被拒绝，你看老师呢说颜值有颜值对不对哈，然后说言语的这个魅力有言语的魅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会被拒之门外呢？我相信这个对于稍微有一点点阅历的人来讲，多少都会是一种冲击，对吧？好，我们来稍后来分享这一段哈。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5: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谢谢我们社大的陈昭君陈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梦想与追寻了。那老师，这个踏进了戏剧圈了，有些人是用本名闯天下，但是有人要算过，就是说自己的星途如何，所以我有艺名。
1: 是是是，
0: 我自己也是有艺名的啊，我的艺名就是丹轩，我的笔名也是丹轩，所以我的本家的姓跟名，江湖知道的其实并不太多，所以。

0: 叶老师你是用、
1: 我是用醉芙蓉，
0: 醉芙蓉、就是里面最漂亮的那朵芙蓉花吗？
1: 其实 它应该叫三醉芙蓉，这是一种芙蓉花科的芙蓉花。
0: 我知道，也白色的粉红色的，后来变黄色的，对对对对对，我好喜欢那个花呀。
1: 它其实、早上白色，中午粉红，晚上变红色。
0: 红色吗还是黄色？
1: 对对对，红色。哦哦。

0: 每一个今天都不留遗憾，
1: 是，
0: 就是我现在的人生态度。
1: 好呀好呀，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后来要去 audition 嘛，那你 audition 的话，你说也有碰壁的，
0: 当然
1: 你也有成功的，那所以你之所以会碰壁是因为说，我看了喜欢我就去敲门，但是你也有的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在里面，就算有人在，他愿不愿为你开门，
0: 是，
1: 所以敲门是一个学问，对吧？
0: 没错没错。
1: 那你聊一聊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有一点困难，是因为我发现说，哇，原来那么多剧团它都有年龄限制，
1: 哦，有年龄限制，
0: 16岁到35岁
1: 啊，没有，
0: 那就没有报名的机会。
1: 是，
0: 但有一些没有限制的，我去了，我发现说，哇，我真的就是一张白纸。那好像
1: 所谓一张白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是科班毕业的，那他去剧团，他就已经有念过高中3年的戏剧或大学4年的戏剧。
1: 我在想啊，比方说我们50岁年纪的朋友，像你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戏剧梦，在过去的学习的阶段当中，他并不像现在的年轻的孩子，因为现在年轻的孩子他在那个学习的阶段当中多少会接触到戏剧表达等等，所以那个资源会比较多，
0: 没错。
1: 然而像现在你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朋友要进入剧团的话，如果说你是科班的，肯定就是要找一个位置，但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讲，这门会不会坎太高了？
0: 我刚开始觉得很难，但是因为我非常想要，所以我就拼命的找机会。
1: 那你所谓的机会说你不开门的时候，我就敲到你开门为止，还是说没关系，你这扇门不开，那我就开另外一扇门？
0: 是，我就找一些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啊。
0: 那我后来是在好家在剧场受剧团受了2年的系统性的培训。
1: 所谓系统是
0: 就是它有非常多就是跟大学戏剧系一样规划的课程，它有导演课程、编剧课程，还有一定有表演课程的，
1: 是，
0: 那还会有一些剧场的一些技术方面也有，
1: 所以前后台都要，
0: 对，学得很广。
1: 所以你现在等于算是半个剧场人。
0: 算
1: 啊，
0: 对，算。我现在主要算是剧场表演，但是我也蛮喜欢影视的。
1: 是，其实进入剧场跟影视就已经是连在一起，就像
0: 是
1: 隔壁邻居这样。
0: 是。
1: 那我们要说剧场有趣的学习是什么呢？它是很扎实的，也就是说我虽然要成为一个表演者，但是幕后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要从零开始做起，
0: 没错。
1: 所以呢，那个一方面是磨我的功，二方面也是磨我的演技，所以剧场的工作人员跟所谓的明星摆 pose 是很不一样的，
0: 那完全不一样。
1: 好哟，那在你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事情呢是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要送给我们今晚的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我第一次得到一个表演机会呢，我那个角色呢要不断的下跪
1: 啊，
0: 然后我当时
1: 等一下，
0: 对，
1: 这个你不是说进入那个剧团啊，那个剧团一定会是允许50岁以上的人，
0: 是，
1: 可是50岁对于膝盖的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等于说我现在呢过了50才开始圆梦，我就还要做到一件事情，要保护好50岁的
1: 身体
0: 的我，
1: 特别是你的膝盖。
0: 所以你知道我的膝盖后来我立刻发现这件事情，50岁的膝盖是没有办法不断的排练下跪，
1: 是啊，对啊，
0: 所以呢我就去找了雪地穿的护膝，非常的厚，叫做下跪神器。所以呢，
1: 所谓下跪神器是 你给取的是吧？
0: 我在网络看到的，毕竟我是电商界的嘛。
1: 对，
0: 我就找了那个很厚的护膝哦。不管是去哪里演出，怎么跪我都不怕。不然你什么保护都没有，
1: 不行，
0: 真的会怕，
1: 很痛，
0: 跪到会怕，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毕竟50岁过后开始圆梦，跟18岁真的不一样，
1: 是
0: 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我问你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吧，可能过了某一个年纪，不论身体的条件是男生女生啊，反正你又会觉得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充分体会古时候的人说的，哎呀，岁月不饶人啊，
0: 肯定的，
1: 欢呼我们好，我们现代人就不动的机会会比我们之前的掌上要多上非常的多。
0: 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我要

0: 匆匆隆隆，
1: 嘿，不要连滚带爬。
0: 对，所以呢，就是想圆梦，但是你一定要考量到现实的部分。
1: 所以
0: 我们的身体真的不一样，要做好保护
1: 的措施。那你的时间，第一件啊，就因为剧情的需要，你得下跪，
0: 是
1: 不断的下跪，那这是伤膝盖。那但是我又很爱，我又要去实践它，那所以我就找了神器，
0: 对，下跪神器。
1: 然后呢，我相信考验不单单只是膝盖的问题，
0: 是，
1: 可能还有手肘的问题。还有
0: 很多呢，
1: 是吧？是吧？
0: 全身呢，哪哪都痛，
1: 那怎么办？你就变成要变成是钢铁人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自己要去找那个平衡点
1: 啊。
0: 所以我常常都会提醒自己哦，我现在是圆梦哦，不是玩命哦
1: 啊，
0: 嗯，
1: 是，
0: 对，因为不是
1: 你在圆梦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啊学习吧哈？我们就说终身学习，学无止境嘛哈。那你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起始点，追到差不多一个状态，你就说哦，我够了，那我好好回去教我的电商哈。
0: 其实我现在算是都有同时进行，只是大概80%的比例在圆梦，还是有20%的比例是在教课
1: 哦。
0: 对，所以我其实5月份也才去嘉义教了一群照顾者，对，那一样是教他们电商，因为照顾者其实不管他是什么因素而就是在家无法出去上班，
1: 是
0: 他们第一个面临的就是经济因素，
1: 当然当然，所以电商是一个挺好的管道。
0: 对，那我其实对于就是陈昭君老师这个角色我其实还是很有热情，那对演员最芙蓉我也是很热爱，
1: 所以你会等于就是把这个角色切割
0: 同时进行，对，
1: 所以那你像现在来讲只是在剧团玩呢，还是你说刚才还有影视界吗？
0: 对，影视我觉得也很好啊。对了，还有姐，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表演才开始圆这个梦，
1: 对对对，
0: 结果走了表演之后因为开始学到非常多，我突然对导演这一块也挺有兴趣的。
1: 好哟，我们叫做演而优则导。但是演员挺有趣的，演员有一些是只是表演，然后享受那个掌声，享受那种仰望的那种表情嘛。但是真真正的一个演员他必须要走进生活，所以呢叫做演而优则导。所以稍后呢我们再聊聊梦想逐个开花了，你的一些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简单的整理，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礼物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我们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社区大学的讲师陈昭君陈老师今晚带来分享，特别要卖一下老师的课程，因为电商的这种课程在、社区大学也好或者是乐龄的 学习里头
1: 是
0: 虽然是一个蛮走上时代尖端的这个课程，但是认真说起来指导的老师其实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多嘛，哈，
1: 没错，而且有实战经验的的确比较少，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老师要上课的话现在只有 20% 有可能就是应聘到外头去上课，但你要真真正的有系统性的学习的话那是明年春三月好在我们北投社区大学昭君老师要续开，
1: 是
0: 那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开电商的课程、
1: 是没错，
0: 是老师的生命的一个理想实践，就是圆一个戏剧梦，
1: 是
0: 不是圆明星梦？
1: 嗯，倒不是，
0: 是那所谓的戏剧梦，意思是说我要投入另外一个角色，因此你说当我要投入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要做很多的学习跟准备的。
1: 嗯，没错，尤其是你要去你要去演一个跟你的个性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0: 嗯，
1: 那要做非常多的功课。
0: 好，比方说你最近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1: 我最近就是刚好接到一个角色呢，这个角色就是他讲话都要非常的冷。而且讲话是完全是平的
0: 啊、好，欢迎你上节目。
1: 对，要非常的平。然后呢，他的台词很少，但每一出
0: 冷啊，当然台词少、啊。
1: 然后只要他一出口呢，那一句话就会直接呢正中你的要害。
0: 比方说，来，我们来演一下，
1: 演一下。
0: 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1: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句台词哦，好，那
0: 只要一句话就好，不用演剧情啊，那个台词，你一出场，然后呢，怎么冰到大家，立马进到冰库里面去
1: 啊，立马进到冰库，比如说，就是他就冷冷的说，嘿啊。你是真不用
0: 哦，你没讲台语呢？
1: 哦，对，台语是台语句、哦、啊，对啊，对啊，对 ，sorry， 我忘了。
0: 哦，所以你的台语有标准吗？
1: 哎，我台语应该还行吧，我会讲人呢。
0: 啊，你会讲人哦。

0: 安内其实也是祖师爷赏饭吃了哈。
1: 我们六年级生一定是多少会讲台语的
0: 啦。是，
1: 但六年级生都会讲台语吧？
0: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那种成长环境其实不是很一样。但是有可能那个环境要比五年级生要好上很多，因为五年级生有时代的一些背景嘛。好，来回归原位。
1: 对，
0: 好，然后你要讲到很冷，但这跟你的本性似乎有点差异啊。你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怎么冷得起来呢？
1: 我觉得演员最棒的就是你可以去就是体验每一个角色的人生，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
0: 是，
1: 对。那影视跟剧场对我来讲，我觉得最不一样的点是剧场表演，因为观众就在你面前，
0: 刺激。
1: 然后就算只有一个观众啊，你在那个角色状态内，哇，你跟他的灵魂是贴合那个状态，
0: 是。
1: 然后你连空气中观众 get 到那一份感动，其实我们的眼神完全没有看到观众的，
0: 是。
1: 你都那个，
0: 但是那个心里面
1: 每一个毛细孔
0: 哈，
1: 感受得到，我好喜欢，好喜欢，
0: 好哟。
1: 对，
0: 那所以你就至少到目前为止 audition 成功，然后不管是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是说在镜头前面呈现也好，大概体验过哪些的角色
1: 啊？其实我有拍过台视的八点档，有演过一个管家的角色，然后也有一次去欧一个配音演员，然后跟就刚好很荣幸跟杨贵妹妹姐合作啊，那一次是配音演员的身份，我全部都是用醉芙蓉去 audition 的都没有跟人家说我是整容，就没有，全部都是用醉芙蓉从零开始，
0: 就从零开始。
1: 对，那我去体验了电视电影。然后剧场表演蛮多，对对对。
0: 那未来你大概就是分两个角色，
1: 对，但我还要持续学习
0: 导演
1: 学，表演也学，都很喜欢。等到以后心有余力，还想学编剧。
0: 是，但是导演的能力跟演员的能力，认真说起来，戏剧是一定是轴心啦。
1: 是，
0: 但作为一个导演跟作为一个演员，你觉得是先要做导演好，还是先做演员，可能这个路会比较扎实一点？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表演才会走入这个戏剧梦嘛。
0: 对，
1: 那只是走入戏剧梦呢，其实后来会想要再接触这个导演哦。我就跟我过往的电商的这一块的整合能力有相关
0: 哦，
1: 因为导演就是需要整合
0: 哦。是是是，
1: 对。那因为我在电商领域这一块，你想想看，你要把一个东西PO到网络上面去卖，你要会的东西要非常多。
0: 对对对对对，导演除了有说故事的能力之外，还有整合能力要很强。
1: 是是是，那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觉得反而演这个部分我要很努力的去学习？导我好像比较可以一点就通，那我就发现，
0: 所以最导演。
1: 最导对，那我觉得这其实跟过往的人生经验是有相关，
0: 是祖师爷还是有少饭吃的哈。
1: 那我倒是蛮想就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呢很多东西其实你没有尝试你也不知道，那你就去试试看嘛。
0: 那我反过来问好不好，因为你刚才突然就赏了我一朵花，这朵花是什么？就是那个导演梦，就是我去追所谓的戏剧梦，我要成为一个演员的时候，这里面呢撞着我这个这眼睛也青了哈，鼻子也肿了但是我很开心的，至少我还开了一扇门。但是我发现在导演的这个学习里面，跟我过往的一个生命的经验，它很快速就连结了。所以我要问你的是说，人生会不会有走冤枉路这件事情？
1: 其实我真的觉得人生没有白费，没有白走的路，因为你过往的人生经验呢，它有可能会在你某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就结合起来，
0: 又 get 在一起了。
1: 对，然后就非常感谢过去的自己
0: 啊。好呀，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哈，过去谢谢自己做了什么，现在你又谢谢自己做了什么，那未来你对自己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1: 未来的期待呢？其实
0: 现在过去，过去先讲过去，
1: 先讲过去吗？
0: 谢谢过去的自己，为自己做了什么。
1: 我觉得呢，因为有以前很努力的自己，就有这个网拍女王，然后在电商行销这么努力的、这么扎实的我，才有今天有底气圆梦。
0: 给你拍拍手，给你放烟火。那现在的自己，你要跟自己说什么呢？
1: 现在呢，我其实也是期许自己，就是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个当下。
0: 是，就像那朵很漂亮的最。

0: 芙蓉一样，早上有早上的颜色，中午有中午的颜色，即便是到了黄昏，我也依旧呢是非常漂亮的。那对于未来呢？
1: 未来呢，我想要继续走表演跟导演这个梦想，但是呢，我在就是帮助弱势，然后教导就是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们经济独立这一块，我还是很有热情。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会同时都是去完成这些事情。
0: 是的，感觉人生是路越走越宽，人生也是越来越丰富的。祝福老师，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acker 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池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两岁半的

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之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错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2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Wolfgang 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

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3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诊所外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的帮她在后背擦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我们痛得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10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

贩售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您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贩售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一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 这本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哈克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钻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捶击，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词，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

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新阴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的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吞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四五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着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和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新阴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气，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
头痛。

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chtenberg 这位出生于哥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受思想改变。 Lich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两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又一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的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趋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ch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他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而我的心境某一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个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
转变

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我的开场白都一样了，来谈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是王道平的故事。
0: 王道平。
1: 对，王道平的故事呢，可能我们听起来是比较不太熟悉的，但同时期有一个故事呢，可能大家印象深刻，那就叫孟姜女扑倒万里长城。我要讲王道平的故事呢，其实就跟秦始皇是同一个时期，是有一些关联的。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孟姜女扑倒万里长城来做一个相对应。不过但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讲的故事，那搜神记的故事呢就会比较有点诡异，比较不太一样。那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王道平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姓唐，叫做唐文瑜。那因为他的父亲呢跟他也算是朋友，但他就对他的女儿呢很感兴趣，就是从小就是

0: 认识，然后唐文瑜就决定说，我长大以后呢，一定要嫁给王道平，就互许终身，就是我非你不娶，我非你不嫁，两个人就谈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非常相爱就对了。
0: 对，那其实唐爸爸也认为说，他们两个这么好，应该我们也要成全他。但问题就出在哪里？
1: 那还好啊，当事人又相爱，家人又支持，不是很好吗？

0: 就被征调要去当兵，那王
1: 要去作战就对了，
0: 要去作战。那一作战你就不知道几年了。那他从入伍以后呢，没有音讯，九年时间没有音讯。九年没有音讯的话，你会觉得是怎么样？这个人可能会死掉了，不幸捐躯了。可是九年是空白，下落不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所以唐文瑜就等了他，这样一年一年这样等下去，等了他九年。等他九年以后呢，他的父亲都在想说，王道平有可能过世了，有可能他就死了。可是女儿不能够一直等下去啊，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头发都白了吗？所以他就觉得不忍心女儿这样子。所以呢，刚好有一个姓刘的叫刘翔，那他是一个商人，他就觉得唐文瑜长得很漂亮，一定是长得很漂亮啊，所以就求亲了、啊。那唐爸爸就觉得说，自己的女儿所中意的这个王道平下落不明，九年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刘翔呢，这个人呢又很老实，所以他在爱护女儿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他就决定把女儿嫁给刘翔为妻。如果你是这个老爸爸的话，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也会这样子做。你原来中意的王道平下落不明，
1: 下落不明啊，9年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对，完全不知道，
1: 你不忍心看着自己女儿独守空闺啊。
0: 对，所以他就决定，既然是这样的话，女儿就应该嫁出去，
1: 有个依靠啦。
0: 而且他也不是改嫁哦，因为他
1: 是第一次嫁，
0: 对，第一次
1: 嫁，所以就不叫改嫁，
0: 也不是改嫁，
1: 第二次之后才叫改嫁。
0: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互定终身、嗯、就是说我非你不娶，我非你不嫁，这是他许下了这样一个诺言。可是谁知道说天不从人愿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阻挡。那阻挡情况之下，九年过去了，九年过去了，你说真的讲，不去嫁人，不去有一个归宿的话，爸爸心里头是会很慌的，在那个时期里面。所以呢，他的父亲就把他嫁给了刘翔。那刘翔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娶了他之后呢，刘翔其实也很快乐很开心，因为唐文瑜长得很漂亮，
1: 娶了一个美娇娘。
0: 对，娶了一个 美娇娘，其实对他很好。但是唐文瑜就一直不快乐，因为他就喜欢的王道平。
1: 对呀、啊，他还在想着王道平啊。
0: 对，然后九年不见，他就每天就是郁郁寡欢啊。虽然他同意就是嫁给了刘翔，可是嫁给了刘翔以后呢，他始终就是每天呢都在哭泣，
1: 以泪洗面，想念王道平，
0: 非常想念他。然后她丈夫要跟她靠近、啊、要跟她求欢，她都不要，
1: 会有排斥感啊。
0: 就是你就觉得说，我干嘛要娶这个人，这个人当老婆啊，那就是心不在她嘛。所以她也很难过，两边就处得很不好。两边处得很不好以后呢，唐文瑜每天在思念王道平，就这样三年以泪洗脸啊，
1: 三年啊。
0: 对啊，然后就过世了，那就忧伤嘛，太过忧伤了就过世了。那过世以后呢，再三年王道平突然回来了，所以他们当中隔了几年没回来，你看十五年了，九年三年三年十五年，就这样一去就十五年，
1: 好久哦，
0: 很久啊，很久了。以后王道平
1: 小孩子都可以从零岁到十五岁了，
0: 对，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啊。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我是比喻啦。
0: 对，那王道平知道以后呢，回来以后，他好不容易从这个战场里面回来，然后就想到说，他跟他的青梅竹马，他就去找唐文瑜，就发现唐文瑜嫁人了，嫁人以后，嫁了三年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他会嫁人，然后为什么他会过世，所以他就去找到他的墓。就在他的墓地痛哭，他就讲说，我们两个这么相爱，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对你的爱是忠贞的，是不变的。虽然你已经嫁为人妻了，虽然你也过世了，可是我很想把我的心意告诉你，我依旧爱你，虽然时间过了十五年，
1: 我依然恋你如往昔。
0: 对呀、啊，我就是很爱你，虽然你过世了，我要把我的心意给说出来，我要让你了解，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征召的关系，苦无音讯，是因为没有办法联络你，古代的交通也不方便，要寄一个家书呢，还非常困难，所以在这种为难的情况之下呢，

0: 回来了，可是你已经过去了，我把我的心意说出来，希望你能够谅解，我很想念你，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他就这样把他的心思给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
1: 难道墓打开了？
0: 墓打开了，然后出来了一个人。
1: 我以为出来两只蝴蝶，这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吗？
0: 这有可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但是他更夸张，是出现了一个女鬼，就是唐文瑜。
1: 嗯，
0: 唐文瑜就魂魄就出来见他了，
1: 那就剧情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剧情是梁山伯跳进了这个坟墓里面，
0: 对，然后唐文瑜就变成女鬼的形象就出来，就跟他说，我已经死了，我变成了鬼了，你说的话每一句我都听在，
1: 我都听到了，对，
0: 我都听到了，我很感动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能够用这种形式来跟你见面，但是因为可能就是上天感动吧，而且再加上我并没有，我还是一个完璧之身，也就是我其实
1: 我并没有让我的后来嫁的这个先生来碰我，
0: 对啊，所以他有复活的机会，那他就讲说他有复活的可能，那当然就是王道平就很高兴啊，就说自己喜爱的人呢，有一天沉睡了很久，然后他的身体还是好的，因为你知道他下葬埋葬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有六年的时间，
1: 啊，那也很久哎。
0: 对，但他六年他的身体没有腐烂，皮肤还是保有弹性，感觉就像一个活的人躺在棺木里面，之后呢竟然就还阳了，因为这样
1: 关系，果然是神话，
0: 对，
1: 这搜神记真的是神话。
0: 可是我跟你讲，搜神记的神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渊源啊，因为甘宝相信这个。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我还是觉得温暖的，因为我觉得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事情，
0: 是，所以他就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来去跟他的归宿，也就是王道平，王道平是他的最爱，两个人就结婚了。两个人就结婚以后呢，还阳结婚以后，这个事情就传开了，那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一个已经过世的人，过世六年的人呢，突然之间就还阳了，那还阳了，然后跟他的旧爱变成了伴侣，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这个被他的第一任的丈夫，第一任哦，不是第二任哦，第一任的丈夫刘翔就知道了，
1: 你气到不行吧？
0: 对啊，他就觉得说，就算是我的妻子过世，他还阳出来，他应该也是要嫁给我，
1: 啊，对啊，
0: 我
1: 们都结婚了，
0: 我才是他的先生啊，为什么他跟王道平在一起，他就觉得不甘愿，归属权的判决应该是属于我，不是属于王道平，嗯，所以他就去告官。
1: 好，那告官之后官府如何判决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王道平跟唐文瑜的故事。那么在故事中，他们两个非常的相爱，家人也支持，无奈在秦始皇的时代征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1: 对，
0: 所以王道平呢就离开了家乡。那么唐文瑜也因为王道平生死未卜，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别人。
1: 对，那嫁给刘翔以后呢，他心里头还是很难过的，所以就这样子忧伤而死。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呢，在讲说那个时代里面的悲剧，就像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啊。他们是一对夫妻，在一对夫妻就没想到在秦始皇的暴政之下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结果呢他的先生就死在长城底下。那为了找他的先生的尸体呢，他就惊天一哭，哭倒了万里长城。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动人，只是在《搜神记》里面记载的这个王道平的故事呢就更加的凄美，因为他跟唐文瑜虽然没有结为夫妻，但是呢他们就两心相许啊。可是因为灾难的关系，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局，因为秦始皇的时代，所以呢他就流落在军中九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办法跟唐文瑜联系上。这不是他不联系，他没有办法联系上。
0: 为什么呢？
1: 这一定战乱嘛，
0: 传递上会有困难，
1: 会很困难。而且你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写一封信啊，都很困难的，不太容易的。所以在这种，
0: 而且你要找谁去帮你跑腿寄信呢？
1: 对，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命可以活，
0: 嗯
1: 啊，因为其他的国家你要侵略我，我也要反抗啊。
0: 说真的，也不知道是无常先到还是明天先到。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他的一个命运是这样子的。那你这个九年的时间，他等了他九年，那唐爸爸等不下去啦，他希望说自己的女儿有个归宿。但女儿就是个性很强烈，我喜欢的就是王道平，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郁郁寡欢而死啊。而且他跟刘翔之间没有感情啊，没有感情的这个婚姻，他也没有帮他生下任何小孩，就这样就郁郁寡欢而死。死了以后呢，没想到再过三年，所以这中间里面呢就已经长达十五年的时间，王道平居然就活着回来了。
0: 也是福大命大耶。
1: 对，他活着回来以后就发现说他昔日过去的这个恋人已经过世了，他们本来要结婚的，但是天不从人愿啊，所以他就到他的墓地前面去哭啊，而且是

0: 一边讲一边哭，然后
1: 一边真情告白一边哭泣。
0: 那这个真情告白呢，
1: 没办法，这是时代悲剧了。
0: 对啊，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
1: 幕打开了，唐文瑜出来了。
0: 对，那唐文瑜竟然就是用女鬼的形态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他呢可以有复活的机会，有还阳的机会，因为他的身躯没有腐烂，而且他是完璧之身啊，所以完璧之身的话，他是有可能跟他再续前缘的。其实这个就是神话部分啊。那我们如果就讲到说他死了，这个前面的过程应该就是一个事实，就要等不到这个苦难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到后半段呢，他竟然以女鬼的身份出现，而且来跟他倾诉恩情，然后两个人呢竟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在一起，他可以还阳。那还阳以后呢，这个身份的归属就是另外一个权益了。刘翔就会觉得说，她是我太太啊，
1: 本来真的就是他太太啊，
0: 就是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
1: 他们合法拜堂成亲。
0: 对啊，我的妻子还阳以后竟然不是跟我在一起，那竟然是跟这个王道平，姓王的，
1: 跟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
0: 对，他就很生气，也就是说这样子侵害了我的权益啊，所以他就去告官。因为秦朝那个时候呢，他是很重视所谓的法治的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依法来行事，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告官，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把他的太太给争夺回来。那这些处理的这些官府会觉得说，这事情怎么办啊，因为清官难断家
1: 务
0: 事、啊、
1: 这倒是真的。
0: 对，你说他是你的合法的丈夫没错，你们两个确实是夫妻，可是你太太爱的是他的青梅竹马的情人啊，而且他是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嫁给你的、啊、那嫁给你，然后你我现在要改判他还阳，他莫名其妙的还阳了，然后你要我改判，就是说归属权属于刘翔的，看样子好像是这样，但这问题很多啊，问题很多以后就变成说纠结判不下去，地方政府就判不下去了。地方政府判不下去的时候，想到的结果就是哎呀，这个要请中央的官员来解释。所以在古代地方跟中央啊，就常常在有些问题，就是我看判决不下去了，我就要请中央来做一个统一的解释，所以这可能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权威单位来做这个解说。所以呢，地方政府呢就把这个事情上报到中央去。那中央就看的就是说，你虽然是和第一任的丈夫，他极力争取说这个唐文瑜的归属权应该属于他，他是他的合法的夫妻，
1: 妻子，对，
0: 但是呢你的妻子已经死掉了，已经过世了，这一段的姻缘在你他过世以后
1: 就
0: 结束了，结束以后他现在还阳了，然后重启新的一段，那重启新的一段就是重启新的一段，他就有他自己的新的生命，他想要去追求跟王道平在一起，这是合法的，合情合理。你的这一段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你的妻子已经死了，现在你的妻子还阳，他是新的人生。那这新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就应该要把他改判给王道平，因为他就想要嫁给他。你的妻子过世，
1: 就是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
0: 对，
1: 你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在他死后就已经结束了。
0: 人家死了以后就结束，他是他的一个心声，他的心声就应该要从他的一个理想，从他的一个想法在一起。所以刘翔呢就被判决败诉，
1: 好可怜的前任
0: 这个判决败诉看起来就是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1: 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怜。
0: 对，刘翔也是一个老实人。
1: 对啊，老实人啊。
0: 对，所以他被判决败诉后没有办法，因为法院就是中央的官员里面裁定，就认为说他确实是他的妻子没错，可是他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也就结束了，这一任就结束了。可是他复活以后呢，他是在追求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必须要成全他、啊、所以我觉得《搜神记》里面这一段的恋情就很特殊啊，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很坚持就是要嫁给王道，
1: 两个人都情深意重，
0: 很情深意重。你不能说这个唐文瑜呢嫁给了她的第一任的丈夫啊是有问题的，因为她其实不想嫁，但是在

0: 父亲的威逼之下，应该讲也不能说威逼啦，就是父亲的请求之下呢，不得已就嫁出去。那嫁出去以后，她其实每天都过得很痛苦，这样又能够升级，三年以后她就过世了，而且她跟她先生没有任何感情，连上床连碰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王道平在墓前跟她讲这些话以后呢，突然出现，就有这样的一个奇迹，然后她还阳以后呢，反而就改嫁。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她的故事里面，他们两个人是很真情、很相爱的，即便是他死了，他也没有对他忘情。这种女孩子的一个真心呢，我觉得是王道平来讲是他的最大的福分。他何德何能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妻子相伴，在他死后还阳以后呢，就变成是他的归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故事啊。
1: 而且他等他等这么久，
0: 对，但这个故事的问题是，人死真的能够复生吗？
1: 神话嘛，老师。
0: 所以就经不起这个推敲啦。他应该就是已经过世了。可是甘宝为什么把这个已经过世的人呢，他还是让他撮合在一起，让他们还阳。主要是因为他是在过世之后，他有人生有一个新的选择。那人生有一个新的选择，有一个新的变化，他当然就要去好好的去抓住。所以有时候在人生的第一次里面，你可能会觉得我自己选错人了，但你要重来的话，可能就要等待这样的机缘。那现在的
1: 太多人发现选错人了耶，
0: 那现在
1: 这个时代都直接离婚了。
0: 对啊，现在就直接离婚，你就是重生嘛。那在过去你离婚可能就是一个罪恶，不太可能的，
1: 已经要和离多难了。
0: 对啊，你就要选择用这种方式，除非你不在了。她的丈夫刘翔也没有出轨，
1: 对啊，而且很爱她呀，
0: 但
1: 是女方不爱她呀。
0: 她的青梅竹马王道平，
1: 就是他们家就彼此相爱啊，
0: 对，
1: 他只是被征召而已。
0: 所以这两个男的其实都是可怜
1: 的，都是好人，
0: 都是好人呐、
1: 啊。就等待女方的选择就是了。
0: 对，那问题在哪里？出在于那个制度。就像孟武将女为什么要哭倒万里长城，主要是你的制度、你的政府一直在破坏他们。所以这个是在讲说，你用你的制度在破坏他们的婚姻呢，让他们婚姻变成一种不幸。就没想到在《搜神记》里面呢，用这种方法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去理解，重新看清自己的角色，
1: 这也算是一个合理的结局了。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王道平与唐文瑜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频道，也同时谢谢线上网络收听的网友们啊，听友们，感谢你们对寻梦园节目的爱护。这么多年了，我也常告诉我自己，不是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虽然都叫寻梦园，虽然时段也都在这个时候，但每天却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我想制作节目的人跟收听节目的人，不可能每天都有着相同的情绪的反应。我们的心情有时好，有时不好。这个好坏呢，也都非常的主观。我们也明白，当我们的念头那么一转换，也许所谓的不好，就成了还过得去，就成了勉勉强强。不要大好与大坏，特别是心情的转换，这样子的反差会让我们的身心都受到不良的影响。

一张张的相片，有着太多过去的回忆。这有独照的，有两人、三人照的，或者是大合照的。有些照片也许藏在柜子里，或者是被埋在书架后头，很久很久了，都有霉菌了哈。也别忘了适时的清理一下，整理一下。这就像我们在重温我们过去的回忆。我相信这些年，有些相片因为它代表着不好的回忆，应该都被处理掉了吧。有些朋友可能就销毁了，就处理掉了。所以你还会留下一些相片，基本上不会太差，不会是制造太差心情的一些相片。也许就在这几天，您找个空闲的时段，把这一张一张的记忆呢，再找出来。Mariah Carey 带来的一首翻唱的电影主题曲。那当年这首主题曲是由 Diana Ross 呢所原唱的，就是电影 Mahogany 红木的主题曲。我们来欣赏在1990年代花蝴蝶翻唱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都要七月底了，2026年，民国115年，即将走完7个月的时间，暑假也差不多要一半过去了。那天一位朋友跟我聊到，他说觉得时间越来越快，我就开玩笑了，其实也蛮正经的，我说代表大家都 getting old 了，就不是渐渐老了，本来呢我们如果从数字的年龄来看呢，都已经跟老这个字呢已经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从我们的这个思考的反应的速度，还有生理和心理的一些状况，怎么可能跟当年我们二十郎当岁那个时候能够相比呢？活蹦乱跳的，爬上爬下的，有时候一出门啊，也不知道是不是 energy 啊，哎，就居然好像冲100米的速度就跑到巷口，或者冲到什么公车站牌，还记得吗？那个时候。

不管男生女生啊，觉得自己就像 Superman、Superwoman 一样，有这个无穷尽的能量。而如今呢，如今当然了，就多了一点恐惧。其实就健康的维护来讲，有那么一点点恐惧呢，也是对的。你不能什么都不怕，就什么都不怕呢，就伤了筋骨，甚至这个危害了健康，那是非常不智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Neil Diamond 跟 Dolly Parton 所合唱的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冒险泛滥的精神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少？敢爱敢恨也不若当年。自己的这个身子的灵活度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也从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像过去一些博学多闻的一些大师教授级的这些人物呢，也许在年纪不是很老的情况下，他发觉自己记忆力衰退，甚至很清楚的已经是确诊了哈，就是开始失智了。他们很难面对跟接受这样的情况。博学多闻，基本上这个条件就是记忆力啊。但自然，我们不要说残酷吧，啊，自然就是这么自然。每个人面对的这个时间的先后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你还觉得头脑很清楚，现在还觉得身体还算自在，你要好好好好的把握，也要做好自律、健康管理，把自己照顾好呢，也是对周遭关心你的平辈或晚辈呢，也是一种爱的表现。Johnny Mathis 带来这个曲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我明白有一天我自己熟悉的一些吉他练习曲，我可能会忘了和弦，可能会忘了这个前奏的单音，但我对此也蛮有信心的，还要蛮久以后吧。但其他的呢，包括从书本所记忆下的啊，也许来的时间会比较快。我们人在经营所谓的健康人生，绝对不是无中生有。这些年说真的，我也很刻意的希望在晚上寻梦园节目的时段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为自己创造愉悦自在的心情，这就是一种健康元素的生成。不要觉得这很昂贵，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就能够帮助我们。 People Bryson 带来的 Can You Stop the Rain?

0: 嘅小玫瑰嘅头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洋流荧光，系咪乃种啲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阴影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签哦。
0: 俺念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阴影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再次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翻开那本旧相簿，指尖拂过泛黄的边角，照片里那个笑得很傻的自己，穿着不太合身的制服，站在毕业典礼的阳光下。那时以为天大的烦恼，如今想来不过就是青春里的一阵微风。回忆是岁月留下的礼物，不是用来困住脚步的绳索。那些失败的考验，分离的泪水，未完的遗憾，都是打磨我们的砂纸。如今回头才明白，每一道伤痕都让灵魂更厚实，每一次跌倒都教会我们如何更温柔地再出发。过去的我，谢谢你那么努力，未来的我也请继续勇敢。回忆不该是背上的重担，而是口袋里的指南针，它不告诉你该往哪儿走，却让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带着那些曾经的温暖与疼痛轻装上路吧。每一步向前都是对过去最好的致敬。

那条走了十多年的老街，如今拓宽了。面包店的香味还在，但是老板换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我站着发呆，忽然明白，回忆从来不是为了复刻过去，而是为了测量自己走了多远的路。记忆就像是衣柜深处的旧毛衣，偶尔拿出来抚平皱褶。不必穿着它过冬，因为你已经有了更合身的衣裳。那些尴尬的失误，错过的拥抱，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他们在时光里继续发酵，不必急着打开品尝。所谓真正的成长，是能把如果当初变成幸好当时。每次回头望，都是向过去的自己鞠躬道谢，然后转身继续前行。回忆的重量不在于它占据多少时间，而在于你从当中提起了多少的养分。我们带着过去一个一个故事，但是不要被这些故事绑架了。过去就像土壤，不是牢笼，你正在生长的新叶才是对岁月最好的回应了。

难忘的歌声，安迪威廉斯演唱电影《堂吉诃德传》的主题曲《Impossible Dream》。我们长大以后啊，而且因为社会的历练，社会的打磨，让我们也变得世故了。你说做一些那种特别理想主义式的那种梦，大概都嘴巴说说吧，我们心里也明白，越来越遥远。但回顾过往，真的是好家在哈。我们有童年，我们有少年时五二十时，有初入社会时的那种冲劲哈，甚至我这样讲叫莽撞吧。没有那些，就不能成就后来的自己。当然，一段求成之后，时候到了，也进入到所谓守成的岁月的阶段。所以很多老听友，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守成好多年了呢？也不要觉得没事，不要觉得怎么不好意思。但如果百分百守成，我觉得对生命呢，也是一种浪费。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阶段，可以做不一样的梦。

规模会不一样，或者理想主义的成分呢也是大大的不同。老是忌口啊，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其实营养师啊不会跟你讲的那么绝对，偶尔为之，偶尔大快朵颐一下啊，但是不能变成常态。因为有些美食的刺激反倒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快慰，但是当然呢，就不能叫乐极生悲了，就过了，就过头了。所以常常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所谓的人生，一些人生的一些啊，所谓启发式的一些像心灵鸡汤式的一些短语啊，而说穷人富人都一样，但是很多人呢是反对这句话的，什么穷人富人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口袋的深浅不一样啊。不过他讲了，这很多的这些文字里面讲到，就说大概一日二到三餐吧，我们就讲三餐好了。三餐，你说餐餐大鱼大肉，那不是就得了脂肪肝吗？餐餐大鱼大肉，胆固醇不就过高吗？或者是三高什么都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自我安慰，而是的确有些事情从自然来看还算是蛮公平的。所以好好品味自己的人生，也多想想我们的来时路，有些不悔的莽撞，有些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的一些这种天真无邪，甚至我们讲无知吧，当时的一些梦想，但我们也都走过了。Josh Groban 带来的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爸，你要按到信息？
1: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数据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们黑防诈骗国家水的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

0: 我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永邦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好，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永邦的这个版本，但当然永邦是后来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不过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李树泉啊。其实李树泉呢，大概是从90年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了。80年代呢，就有他相关的一些这个作品。那当然，像是这一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就是《赤子》的这一张专辑。那其实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像是《喜欢你》这些好听的歌曲。不过呢，说到了这个李树泉哦，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哈、哦，就是这个跳蚤，不是跳蚤，蚱蜢歌手。蚱蜢跟跳蚤差很多哈 ，OK， 蚱蜢歌手哈，然后因为呢，他在长这个舞台上面呢不会安分的哈，这个摄影师呢都快疯了这样哈，抓不到他的镜头，因为他一下跑这边，一下跑那边这样 ，OK， 好，那当然这个在1980年的时候呢，李树泉呢在美国发行了他的第一张的首张专辑，叫做Take Me Land 这首歌曲，后来在1983年就以《回》这一首歌曲呢，在台湾呢这个闯出了这个知名。那当然像是回啦，喜欢你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啦，都可以说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不过后来慢慢的就对他这个淡出了歌坛了、哦、那工作呢大概就是以电脑工程啦、录音啊、教书为主哈。 OK， 好，那听说了在前几年吧，他还是某一个大学，台湾哦，某一个大学资讯传播学系的主任呢。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李树泉，他的声音很独特，然后呢他的歌曲也都蛮好听的，我们就来听他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一首歌曲《回》。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李树泉的1983年的一个作品《回》，这首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他后续还有很多啊，85年啦、86年啦，其实都有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哦。那么一直到03年的时候呢，还有《回》这一张专辑的，就是20年来的一个精选集哈。其实呢，到后来才会有这个精选集，对于很多的这个乐迷来说呢，反而是比较容易珍藏的一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一定是千挑万选，所有的歌曲当中的精华的之中的这个精华。那当然说到了李树泉呢，他也这个出过书，从1986年到2016年都有出过一些书籍哦。那当然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会不一样，这个走到了某一个坎在一起之后，他可能就开始呢从事另外一个不同的行业，从事另外一个不同的工作这样哈。但是呢，这些音乐其实说真话，对于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呢，它的确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一个影响。那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从民歌时期结束之后，华语歌曲为什么会蓬勃，为什么会发展，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华语歌曲的包容性越来越大，那么它也可以广纳百川。 OK 哈，像是 funk 啦，像是在80年代还有 disco， 那像是 rock 啦，像是很多不同的一些曲风，那加入到了这个华语，就是国语歌曲的这个歌坛当中的时候呢，音乐当中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个音乐的多元性、多样性变得会更为多元。所以呢，在当时呢，在台湾地区可以说是华语歌曲的一个重镇哦。那大家呢，不管是什么东南亚啦、华人地区啦，或者是大陆啦，都是趋之若鹜。每个人都会觉得，哎呀，好像华语歌曲就只有台湾。当然后来当然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因为各地呢，这个也慢慢的发展出属于个人特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

汪芳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温哥华悲伤一号》，那这其实呢，说到了汪芳，他不单单是歌手的身份，他也跨行到了戏剧演出。其实呢，说到了汪芳啊，他最早呢也是参加了这个所谓的国乐班，所以他从小的音乐的这个底子就打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念文大的时候呢，就跟同学然后搭档然后伴奏，就去参加了这个歌唱比赛，木船的民歌的歌唱比赛。那在当时呢，他就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手上记忆》，然后 夺得了这个优胜。后来就开始呢，就一路呢就开始了走上了歌唱的这个

生涯，而且呢是在90年的时候呢首度的发行了这个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时间仍然继续在走。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哦，可以说是万芳，对万芳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后来其实这一首歌曲后来有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那当然这个说到了万芳，他有很多这个代表的一些作品，好比说心不了情啦，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啦，猜心啦，还有爱情现实批啦，还有像是我很喜欢的这一首温哥华悲伤一号啦，太多太多，他的歌真的还蛮多的。那当然我觉得万芳的这个声音哦，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歌曲呢就带了一点淡淡的哀伤寂寞，但是这种哀伤跟寂寞呢会被持续的被放大放大再放大。所以呢你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你第一次听觉得很好听，在 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你会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那当然这个也是很在乎的，就是歌手他自己的一个诠释歌曲的方法。所以其实万芳呢，他当然这个歌曲真的唱得很不错，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那他自己本身呢，当然除了这个怎么讲，这个歌专辑之外哦，他的这个专辑还真的蛮多的。那除了这些专辑国语歌曲之外呢，还包含了他有曾经呢这个出过英文专辑 OK 哈，然后呢也出过民歌专辑 OK 哈 OK 好，那还蛮多的哈。但我真的很想听万芳唱台语歌，也不晓得他唱台语歌唱得如何的，应该还蛮特别的吧。好，那希望了，期待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曲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还是一样是万芳的歌，但是这一首歌是女女对唱的歌曲，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是万芳跟蔡琴两个截然不同的嗓音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答案》。

这首歌的难度非常的高，但是呢对于蔡琴跟这个万芳来说呢，这种组合搭配我觉得蛮特别的哈。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稍微进行到这里了，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伍佰、侯天下的广告，素兰小姐要出嫁。

好听的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是这个第二个阶段哈，这个是来自500的版本的这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就要讲到了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这。

个伍佰呢，他个人的首张的专辑，不过那个时候他不叫伍佰，那个时候呢叫做吴俊霖。那收录是在他个人首张专辑叫做《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这一张专辑当中。那其实这张专辑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朋友呢对他有一些认识。不过真的让这个伍佰呢走红的滋味呢，就是应该是在94年，民国83年的那一张专辑。

很多其他的歌手，因为呢他后来呢还留了一个长头发，对不对？那就说真话，就大家对于像这样子的歌手呢，好像就觉得说会红吗，就会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但是呢这个伍佰他没有放弃哦，好，那没关系，这个唱片公司不发片没关系，那我就带着我自己的歌呢到哪里去唱呢，到 pub 去唱。所以呢他 pub 呢就慢慢的打开了知名度，所以在当时呢这些唱片公司呢，很多唱片公司都为之傻眼，说原来他的实力如此的坚强啊。后来出了《浪人情歌》那张专辑之后呢，才真的让这个伍佰呢尝到了这个走红的滋味。好，那这个说到了这个素兰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在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菜奇安眠。为什么单单这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具有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它最早的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伍佰的这个版本曲呢是来自日本的曲，然后重新改编的《素兰小姐要出嫁》。那另外还有一个版呢，也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

我特别选了一个不同的版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版本是来自蔡秋凤的版本《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首歌真的是蛮有年代的哈。那当然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很多人翻唱的一些版本，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像是蔡秋凤啦，还有像是那个谁啊，那个赵传强哥啊。

也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他虽然他的曲呢也是来自于日语的一首歌曲，那重新改编成为了一首台语歌曲，但是呢他走红的滋味哎还真的蛮多的。哪怕呢这个你现在到一些摇滚的 pub 里面去哦，还是会有一些乐手呢或者是歌手会翻唱这首歌。 OK， 素兰小姐要出嫁。好，那这个除了这个素兰小姐呢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之外呢，嘿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曲呢里面也提到了素兰小姐。这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罗大佑。罗大佑呢有一首歌曲在国语版的部分叫做告别的年代，而在这个台语版的部分呢他就跟这个 OK 男女合唱团共同合作改编了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再会吧素兰。

歌曲名中啊，这个带有素兰的哈，就有了三首歌曲都叫做素兰。所以刚才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哈，那这个可能素兰在当时是蔡奇阿米亚吧 ？OK 哈，那当然现在的蔡奇阿米亚也还蛮多的。应该我那天看哦，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报道哦，现在目前的这个菜市场名哦，宜君已经是位居报第二还是第三呢 ？OK 哈，那另外像什么淑慧啦、什么什么娟啦等等之类的哈，好像淑娟 OK 哈，那好像都已经开始往前面跑了这样哈，可能大家比较有共识的。还有男生的部分，男生的话呢，就是那种什么熊啊、伟啊、相关的什么志伟啦、志雄啦 ，OK 哈，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蔡奇阿米亚 ，OK。那把这些名字呢放在歌曲当中呢，还真的蛮多见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素兰，素兰就有三首歌，三首歌呢都曲调不一样，但是都有素兰 ，OK 哈。好，素兰还要嫁两次，有没有哈 ？OK。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位啊，这个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这个要讲到了谁呢？这个就要讲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薇。这个小薇呢，就要讲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徐乃麟乃哥，乃哥呢就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小薇。

好的，这个是来自徐乃麟的小薇。大家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了吗？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在1984年民国73年的这个徐乃麟的个人的首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小薇，第二张专辑才是红鞋女孩。 OK， 所以呢大家不要搞错了。那因为呢这两张专辑呢都是在1984年，一个是在1月份，一个是在10月份。红鞋女孩是在10月，然后呢1月份是小薇，所以呢这个以时间点来说呢，小薇这一首歌曲呢还真的是年纪比较大的哈。而且呢这个徐乃麟的小薇呢应该讲说他可能爱喝一点小酒这样哈，要不然的话在歌词前面怎么会说今夜你是否喝醉了，有没有？ OK， 好，那其实那当然说到徐乃麟都不陌生了哈。 OK， 主持节目嘛，对不对？不过呢他一直到了大概07年的时候呢还有一张专辑，就是收录了小薇跟红鞋女孩。那其实里面呢还有很多一些歌曲，什么7533967啦，夜为什么那么黑啊等等，那演出的作品那当然也是蛮多的。 OK， 好，我们再过来谈来聊聊这个年纪稍微比较小一点的小薇好了。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小薇呢就是来自黄品源的这一首小薇。

都叫做素兰，有不同的歌曲，都叫做小薇，也有不同的一些歌曲。那黄品源的这一首小薇后来呢还发展出了 remix 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 OK， 好，好了，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

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阿友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acker 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质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

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错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两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Wolfgang 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三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
诊所

怀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地帮她在后背插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我们痛得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十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您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一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 Hacker 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钻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捶击，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字，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心因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得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吞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四五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的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和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

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心因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气，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头痛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chtenberg 这位出生于哥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受思想改变。 Lich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2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有意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的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

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一次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趋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ch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他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而我的心境某一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个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我的开场白都一样了，来谈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是王道平的故事。
1: 王道平，
2: 对，王道平的故事呢，可能我们听起来是比较不太熟悉的，但同时期有一个故事呢，可能大家印象深刻，那就叫孟姜女扑倒万里长城。我要讲王道平的故事呢，其实就跟秦始皇是同一个时期，是有一些关联的。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孟姜女扑倒万里长城来做一个相对应，不过但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讲的故事，那搜神记的故事呢就会比较有点诡异，比较不太一样。那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王道平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姓唐，叫做唐文瑜。那因为他的父亲呢跟他也算是朋友，但他就对他的女儿呢很感兴趣，就是从小就是认识。然后唐文瑜就决定说，我长大以后呢一定要嫁给王道平，就互许终身，就是我非你不娶，我非你不嫁，两个人就谈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非常相爱就对了。
2: 对，那其实唐爸爸也认为说他们两个这么好，应该我们也要成全他。但问题就出在哪里？
1: 那还好啊，当事人又相爱，家人又支持，不是很好吗？
2: 对，可是你要知道呢，就是你的计划永远赶不上你的变化，因为在秦始皇的那个时代呢，他是到处在征战的，到处在征讨的，所以王道平就被征调要去当兵。那王
1: 要去作战就对了，
2: 要去作战。那一作战你就不知道几年了，那他从入伍以后呢没有音讯，九年时间没有音讯，九年没有音讯的话，你会觉得是怎么样？这个人可能会死掉了，不幸捐躯了。可是九年是空白，下落不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所以唐文瑜就等了他，这样一年一年这样等下去，等了他九年。等了他九年以后呢，他的父亲都在想说，王道平有可能过世了，有可能他就死了。可是女儿不能够一直等下去啊，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头发都白了吗？所以他就觉得不忍心女儿这样子。所以呢刚好有一个姓刘的叫刘翔，那他是一个商人，他就觉得唐文瑜长得很漂亮，一定是长得很漂亮啊，所以就求亲啊。那唐爸爸就觉得说，自己的女儿所中意的这个王道平下落不明，九年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刘翔呢这个人呢又很老实，所以他在爱护女儿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他就决定把女儿嫁给刘翔为妻。如果你是这个老爸爸的话，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也会这样子做。你原来中意的王道平下落不明，
1: 下落不明啊，
2: 九年啊，
1: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对，完全不知道，
1: 不忍心看着自己女儿独守空闺啊。
2: 对，所以他就决定

0: 既然是这样的话，女儿就应该嫁出去，
1: 有个依靠啦。
0: 而且她也不是改嫁哦，因为她
1: 是第一次嫁，
0: 对，第一次嫁，
1: 所以就不叫改嫁，
0: 也不是改嫁。
1: 第二次之后才叫改嫁，
0: 对，因为她本来就是互定终身，嗯，就是说我非你不娶，我非你不嫁，这是她许下了这样一个诺言。可是谁知道？

0: 刘翔。那刘翔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娶了他之后呢，刘翔其实也很快乐很开心，因为唐文宇长得很漂亮，
1: 娶了一个美娇娘。
0: 对，娶了一个 美娇娘，其实对他很好，但是唐文宇就一直不快乐，因为他就喜欢的王道平。
1: 对
0: 呀、
1: 啊，他还在想着王道平啊。
0: 对，然后九年不见，他就每天就是郁郁寡欢啊。虽然他同意就是嫁给了刘翔，可是嫁给他刘翔以后呢，他始终就是每天呢都在哭泣，
1: 以泪洗面，想念王道平，
0: 非常想念他。然后他丈夫要跟他靠近啊，要跟他求欢，他都不要，
1: 会有排斥感啊。
0: 就是。你就觉得说我干嘛要娶这个人当老婆啊，那就是心不在他嘛，所以他也很难过，两边就处得很不好。两边处得很不好以后呢，唐文宇每天在思念王道平，就这样三年以泪洗脸啊。
1: 三年啊？
0: 对啊，然后就过世了，那就忧伤嘛，太过忧伤了就过世了。那过世以后呢，再三年王道平突然回来了，所以他们当中隔了几年没回来，你看十五年了，九年、三年、三年、十五年，就这样一去就十五年，
1: 好久哦，
0: 很久啊，很久了以后，王道平
1: 小孩子都可以从零岁到十五岁了。
0: 对，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呢、
1: 啊。我知道我的意思，我是比喻啦。
0: 对，那王道平知道以后呢，回来以后，他好不容易从这个战场里面回来，然后就想到说，他跟他的青梅竹马。他就去找唐文宇，就发现唐文宇嫁人了，嫁人以后嫁了三年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他会嫁人，然后为什么他会过世。所以他就去找到他的墓，就在他的墓地痛哭。他就讲说，我们两个这么相爱，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对你的爱是忠贞的，是不变的，虽然你已经嫁为人妻了，虽然你也过世了，可是我很想把我的心意告诉你，我依旧爱你，虽然时间过了十五年，
1: 我依然恋你如往昔。
0: 对呀、啊，我就是很爱你，虽然你过世了，我要把我的心意给说出来，我要让你了解，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征召的关系，苦无音讯，是因为没有办法联络你，古代的交通也不方便，要寄一个家书呢太非常困难，所以在这种为难的情况之下呢，我回来了，可是你已经过去了，我把我的心意说出来，希望你能够谅解，我很想念你，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他就这样把他的心思给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
1: 难道墓打开了？
0: 墓打开了，然后出来了一个人。
1: 我以为出了两只蝴蝶，这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吗？
0: 这有可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但是他更夸张，是出现了一个女鬼，就是唐文宇。
1: 嗯，
0: 唐文宇就魂魄就出来见他了，
1: 那就剧情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剧情是梁山伯跳进了这个坟墓里面，
0: 对，然后唐文宇就变成女鬼的形象就出来，就跟他说，我已经死了，我变成了鬼了，你说的话每一句我都听
1: 在，我都听到了，
0: 我都听到了，我很感动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能够用这种形式来跟你见面，但是因为可能就是上天感动吧，而且再加上我并没有，我还是一个完璧之身，也就是我其实
1: 我并没有让我的后来嫁的这个先生来碰我，
0: 对啊，所以他有复活的机会，那他就讲说他有复活的可能，那当然就是王道平就很高兴啊，就说自己喜爱的人呢，有一天沉睡了很久，然后他的身体还是好的，因为你知道、啊、他下葬埋葬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有六年的时间、
1: 那也很久哎、
0: 对，但他六年他的身体没有腐烂，皮肤还是保有弹性，感觉就像一个活的人躺在棺木里面，之后呢竟然就还阳了，因为这样关系，
1: 果然是神话，
0: 对，
1: 这搜神记真的是神话。
0: 可是我跟你讲，搜神记的神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渊源啦、因为甘宝相信这个。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我还是觉得温暖的，因为我觉得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事情。
0: 是，所以他就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来去跟他的归宿，也就是王道平，王道平是他的最爱，两个人就结婚了。两个人就结婚以后呢，还阳结婚以后，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怎么会有这么神奇

0: 的事情，一个已经过世的人，过世六年的人呢，突然之间就还阳了，那还阳了，然后跟他的旧爱变成了伴侣，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这个被他的第一任的丈夫，第一任哦，不是第二任哦，第一任的丈夫刘翔就知道了，
1: 你气到不行吧？
0: 对啊，他就觉得说，就算是我的妻子过世，他还阳出来，他应该也是要嫁给我
1: 啊。对啊，
0: 我
1: 们都结婚了，
0: 我才是他的先生啊，为什么他跟王道平在一起？他就觉得不甘愿，归属权的判决应该是属于我，不是属于王道平，所以他就去告官。
1: 好，那告官之后，官府如何判决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根宝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王道平跟唐文瑜的故事。

0: 那么在故事中他们两个非常的相爱，家人也支持，无奈在秦始皇的时代征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1: 对，
0: 所以王道平呢就离开了家乡。那么唐文瑜也因为王道平生死未卜，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别人。
1: 对，那嫁给刘翔以后呢，他心里头还是很难过的，所以就这样子忧伤而死。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呢，在讲说那个时代里面的悲剧，就像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啊，他们是一对夫妻，在一对夫妻就没想到在秦始皇的暴政之下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结果呢他的先生就死在长城底下。那为了找他的先生的尸体呢，他就惊天一哭，哭倒了万里长城。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动人，只是在《搜神记》里面记载的这个王道平的故事呢就更加的凄美，因为他跟唐文瑜虽然没有结为夫妻，但是呢他们却两心相许啊。可是因为灾难的关系，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局，因为秦始皇的时代，所以呢他就流落在军中9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办法跟唐文瑜联系上。这不是他不联系，他没有办法联系上。
0: 为什么呢？
1: 这一定战乱嘛，
0: 传递上会有困难，
1: 会很困难。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写一封信啊，都很困难的，不太容易的。所以在这种，
0: 而且你要找谁去帮你跑腿寄信呢？
1: 对，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命可以活，
0: 嗯
1: 啊，因为其他的国家你要侵略我，我也要反抗啊。
0: 说真的也不知道是无常先到还是明天先到。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他的一个命运是这样子的。那你这个9年的时间，他等了他9年，这唐爸爸等不下去了，希望说自己的女儿有个归宿。但女儿就是个性很强烈，我喜欢的就是王道平，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郁郁寡欢而死啊。而且他跟刘翔之间没有感情啊，没有感情的这个婚姻，他也没有帮他生下任何小孩，就这样就郁郁寡欢而死。死了以后呢，没想到再过3年，所以这中间里面呢就已经长达15年的时间，王道平居然就活着回来了，
0: 也是福大命大。哎，
1: 对，他活着回来以后就发现说他昔日过去的这个恋人已经过世了，他们本来要结婚的，但是天不从人愿啊，所以他就到他的墓地前面去哭啊，而且是一边讲一边哭，然后
0: 一边真情告白一边哭泣。
1: 那这个真情告白呢，
0: 没办法，这是时代悲剧了。
1: 对啊，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
0: 墓打开了，唐文瑜出来了。
1: 对，那唐文瑜竟然就是用女鬼的形态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他呢可以有复活的机会，有还阳的机会，因为他的身躯没有腐烂，而且他是完璧之身啊，所以完璧之身的话他是有可能跟他再续前缘的。其实这个就是神话部分啊。那我们如果就讲到说他死了，这个前面的过程应该就是一个事实，就要等不到这个苦难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到后半段呢，他竟然以女鬼的身份出现，而且来跟他倾诉恩情，然后两个人呢竟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在一起，他可以还阳。那还阳以后呢，这个身份的归属就是另外一个权益了。刘翔就会觉得说她是我太太啊，
0: 本来真的就是他太太啊，
1: 就是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
0: 他们合法拜堂成亲。哎，
1: 对啊，我的妻子还阳以后竟然不是跟我在一起，那竟然是跟这个王道平，姓王的，
0: 跟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
1: 对，他就很生气，也就是说这样侵害了我的权益啊，所以他就去告官。因为秦朝那个时候呢他是很重视所谓的法治的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依法来行事，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告官，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把他的太太给争夺回来。那这些处理的这些官府会觉得说这事情怎么办啊，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家务事这倒是真的。
1: 对，你说他是你的合法的丈夫没错，你们两个确实是夫妻，可是你太太爱的是他的青梅竹马的情人啊，而且他是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嫁给你的，啊，那嫁给你，然后你我现在要改判，他还阳了，他莫名其妙的还阳了，然后你要我改判，就是说归属权属于刘翔的，

0: 看样子好像是这样，但这问题很多啊，问题很多以后就变成说纠结判不下去，地方政府就判不下去了。地方政府判不下去的时候，想到的结果就是，哎呀，这个要请中央的官员来解释。所以在古代，地方跟中央啊，就常常在有些问题，就是我看判决不下去了，我就要请中央来做一个统一的解释。所以这可能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权威单位来做这个解说。所以呢，地方政府呢就把这个事情上报到中央去。那中央就看的，就是说，你虽然是和第一任的丈夫，他极力争取说，这个唐文宇的归属权应该属于他，他是他的合法的夫妻。
1: 妻子，对。
0: 但是呢，你的妻子已经死掉了，已经过世了，这一段的姻缘在你他过世以后就结束了。结束以后，他现在还阳了，然后重启新的一段。那重启新的一段就是重启新的一段，他就有他自己的新的生命。他想要去追求跟王道平在一起，这是合法的，合情合理。你的这一段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你的妻子已经死了，现在你的妻子还阳，他是新的人生。那这新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就应该要把他改判给王道平，因为他就想要嫁给他。你的妻子过世了，
1: 就是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
0: 对，
1: 你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在他死后就已经结束了。
0: 人家死了以后就结束，他是他的一个新生，他的新生就应该要从他的一个理想，从他的一个想法在一起。所以刘翔呢就被判决败诉，
1: 好可怜的前任。
0: 这个判决败诉看起来就是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1: 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怜。
0: 对，刘翔也是一个老实人。
1: 对啊，老实人啊。
0: 对，所以他被判决败诉后没有办法，因为法院就是中央的官员里面裁定，就认为说他确实是他的妻子没错，可是他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也就结束了，这一任就结束了。可是他复活以后呢，他是在追求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必须要成全他、啊、所以我觉得《搜神记》里面这一段的恋情就很特殊啊，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很坚持就是要嫁给王道平，
1: 两个人都情深意重，
0: 很情深意重。你不能说这个唐文宇呢嫁给了她的第一任的丈夫啊是有问题的，因为她其实不想嫁，她是在父亲的威逼之下，好，应该讲也不能说威逼啦，就是父亲的请求之下呢，不得已啊就嫁出去。那嫁出去以后，她其实每天都过得很痛苦，这样又能够升级，三年以后她就过世了，而且她跟她先生没有任何感情，连上床连碰都没有啊，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王道平在墓前跟她讲这些话以后呢，突然出现，就有这样的一个奇迹。然后他还阳以后呢，反正就改嫁。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故事里面，他们两个人是很真情很相爱的啊，即便是他死了，他也没有对他忘情。这种女孩子的一个真心呢，我觉得是王道平来讲是他的最大的福分，他何德何能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妻子相伴，在他死后还阳以后呢，就变成是他的归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故事啊，
1: 而且还等他等这么久、欸、
0: 对，但这个故事的问题是，人死真的能够复生吗？
1: 神话嘛，老师。
0: 所以就经不起这个推敲啦、
1: 嗯、
0: 他应该就是已经过世了。可是甘宝为什么把这个已经过世的人呢，他还是让他撮合在一起，让他们还阳，主要是因为他是在过世之后，他有人生的有一个新的选择。那人生有一个新的选择，有一个新的变化，他当然就要去好好的去抓住。所以有时候在人生的第一次里面，你可能会觉得我自己选错人了，但你要重来的话，可能就要等待这样的机缘。那现在
1: 那太多人发现选错人了耶，
0: 那现在
1: 时代都直接离婚了。
0: 对啊，现在就直接离婚，你就是重生嘛。那在过去你离婚可能就是一个罪恶啊，不太可能的，
1: 已经要和离多难了。
0: 对啊，你就要选择用这种方式，除非你不在了。她的丈夫刘翔也没有出轨，
1: 对啊，而且很爱她呀，
0: 但
1: 是女方不爱她呀。
0: 她的青梅竹马王道平，
1: 就是他们俩就彼此相爱啊。
0: 对，
1: 他只是被征召而已。
0: 所以这两个男的其实都是可以。

0: 是好人，
1: 都是好人啊，
0: 那就等待女方的选择就是了。
1: 对，那问题在哪里？出在于那个制度。就像孟姜女为什么要哭倒万里长城，主要是你的制度，你的政府一直在破坏他们，所以这个是在讲说你用你的制度在破坏他们的婚姻呢、啊，让他们婚姻变成一种不幸。就没想到在《搜神记》里面呢，用这种方法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去理解，重新看清自己的角色，
0: 这也算是一个合理的结局了。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王道平与唐文瑜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频道，也同时谢谢线上网络收听的网友们啊，听友们，感谢你们对寻梦园节目的爱护。这么多年了，我也常告诉我自己，不是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虽然都叫寻梦园，虽然时段也都在这个时候，但每天却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我想制作节目的人跟收听节目的人，不可能每天都有着相同的情绪的反应。我们的心情有时好，有时不好。这个好坏呢，也都非常的主观。我们也明白，当我们的念头那么一转换，也许所谓的不好，就成了还过得去，就成了勉勉强强。不要大好与大坏，特别是心情的转换，这样子的反差会让我们的身心都受到不良的影响。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Sarah Brightman 翻唱的 First of May。

一张张的相片有着太多过去的回忆，这有独照的，有两人三人照的，或者是大合照的。有些照片也许藏在柜子里，或者是被埋在书架后头很久很久了，都有霉菌了、也别忘了适时的清理一下，整理一下。这就像我们在重温我们过去的回忆。我相信这些年有些相片因为它代表着不好的回忆，应该都被处理掉了吧。有些朋友可能就销毁了，就处理掉了。所以你还会留下一些相片，基本上不会太差，不会是制造太差心情的一些相片。也许就在这几天，您找个空闲的时段，把这一张一张的记忆呢，再找出来。Mariah Carey 带来的一首翻唱的电影主题曲。那当年这首主题曲是由 Diana Ross 呢所原唱的，就是电影 Mahogany 红木的主题曲。我们来欣赏在1990年代花蝴蝶翻唱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都要七月底了，2026年，民国115年，即将走完7个月的时间，暑假也差不多要一半过去了。那天一位朋友跟我聊到，他说觉得时间越来越快，我就开玩笑了，其实也蛮正经的，我说代表大家都 getting old 了，就不是渐渐老了。本来呢，我们如果从数字的年龄来看呢，都已经跟老这个字呢已经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从我们的这个思考到反应的速度，还有生理和心理的一些状况，怎么可能跟当年我们二十郎当岁那个时候能够相比呢？活蹦乱跳的，爬上爬下的，有时候一出门啊，也不知道是不是 energy 啊，哎，就居然好像冲百米的速度就跑到巷口，或者冲到什么公车站牌，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不管男生女生啊，觉得自己就像 Superman、Superwoman 一样，有这个无穷尽的能量。而如今呢，如今当然了，就多了一点恐惧。其实就健康的维护来讲，有那么一点点恐惧呢，也是对的。你不能什么都不怕，就什么都不怕呢，就伤了筋骨，甚至这个危害了健康，那是非常不智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Neil Diamond 跟 Dolly Parton 所合唱的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时间真的很无情，也非常的残酷。冒险犯难的精神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少？敢爱敢恨也不若当年。自己的这个身子的灵活度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也从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像过去一些博学多闻的一些大师教授级的这些人物呢，也许在年纪不是很老的情况下，他发觉自己记忆力衰退，甚至很清楚的已经是确诊了哈，就是开始失智了。他们很难面对跟接受这样的情况。博学多闻，基本上这个条件就是记忆力啊。但自然，我们不要说残酷吧，啊，自然就是这么自然。每个人面对的这个时间的先后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你还觉得头脑很清楚，现在还觉得身体还算自在，你要好好的把握，也要做好自律、健康管理，把自己照顾好呢，也是对周遭关心你的平辈或晚辈呢，也是一种爱的表现。Johnny Mathis 带来这个曲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明白有一天我自己熟悉的一些吉他练习曲，我可能会忘了和弦，可能会忘了这个前奏的单音，但我对自己蛮有信心的，还要蛮久以后吧。但其他的呢，包括从书本所记忆下的啊，也许来的时间会比较快。我们人在经营所谓的健康人生，绝对不是无中生有。这些年，说真的，我也很刻意的希望

在晚上寻梦园节目的时段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为自己创造愉悦自在的心情，这就是一种健康元素的生成。不要觉得这很昂贵，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就能够帮助我们。 People Bryson 带来的 Can You Stop the Rain?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3: 试一下。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翻开那本旧相簿，指尖拂过泛黄的边角，照片里那个笑得很傻的自己，穿着不太合身的制服，站在毕业典礼的阳光下。那时以为天大的烦恼，如今想来不过就是青春里的一阵微风。回忆是岁月留下的礼物，不是用来困住脚步的绳索。那些失败的考验，分离的泪水，未完的遗憾，都是打磨我们的砂纸。如今回头才明白，每一道伤痕都让灵魂更厚实，每一次跌倒都教会我们如何更温柔地再出发。过去的我，谢谢你那么努力，未来的我也请继续勇敢。回忆不该是背上的重担，而是口袋里的指南针，它不告诉你该往哪儿走，却让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带着那些曾经的温暖与疼痛轻装上路吧。每一步向前都是对过去最好的致敬。

那条走了十多年的老街如今拓宽了，面包店的香味还在，但是老板换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我站着发呆，忽然明白，回忆从来不是为了复刻过去，而是为了测量自己走了多远的路。记忆就像是衣柜深处的旧毛衣，偶尔拿出来抚平皱褶。不必穿着它过冬，因为你已经有了更合身的衣裳。那些尴尬的失误、错过的拥抱、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他们在时光里继续发酵，不必急着打开品尝。所谓

真正的成长是能把如果当初变成幸好当时。每次回头望，都是向过去的自己鞠躬道谢，然后转身继续前行。回忆的重量不在于它占据多少时间，而在于你从当中提起了多少的养分。我们带着过去一个一个故事，但是不要被这些故事绑架了。过去就像土壤，不是牢笼，你正在生长的新叶才是对岁月最好的回应了。

难忘的歌声，安迪·威廉斯演唱电影《唐吉诃德传》的主题曲《Impossible Dream》。我们长大以后啊，而且因为社会的历练，社会的打磨，让我们也变得世故了。你说做一些那种特别理想主义式的那种梦，大概都嘴巴说说吧，我们心里也明白越来越遥远。但回顾过往真的是好家在哈，我们有童年，我们有少年时五二十时，有初入社会时的那种冲劲哈，甚至我这样讲叫莽撞吧。没有那些就不能成就后来的自己。当然一段求成之后，时候到了，也进入到所谓守成的岁月的阶段。所以很多老听友，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守成好多年了呢？也不要觉得没事，不要觉得怎么不好意思。但如果百分百守成，我觉得对生命呢，也是一种浪费。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阶段，可以做不一样的梦，规模会不一样，或者理想主义的成分呢，也是大大的不同。老是忌口啊，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其实营养师啊，不会跟你讲的那么绝对，偶尔为之，偶尔大快朵颐一下啊，但是不能变成常态。因为有些美食的刺激反倒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快慰，但是当然呢，就不能叫乐极生悲了，就过了，就过头了。所以常常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所谓的人生，一些人生的一些啊，所谓启发式的一些像心灵鸡汤式的一些短语啊，而说穷人富人都一样，但是很多人呢是反对这句话的，什么穷人富人一样，怎么可能一样呢？口袋的深浅不一样啊。不过他讲了，这很多的这些文字里面讲到，就说大概一日二到三餐吧，我们就讲三餐好了。三餐，你说餐餐大鱼大肉，那不是就得了脂肪肝吗？餐餐大鱼大肉，胆固醇不就过高吗？或者是三高什么都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自我安慰，而是的确有些事情从自然来看还算是蛮公平的。所以好好品味自己的人生，也多想想我们的来时路，有些不悔的莽撞，有些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的一些这种天真无邪，甚至我们讲无知吧，当时的一些梦想。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3: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你没回复吧？
3: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2: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4: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6: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5: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6: 爸，囡仔在边仔买啦。
5: 哎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7: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迄个小妹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10: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7月30号了，哇，日子真的过得好快，7月底了，再过一天就是8月了，好了，这个炎热的酷暑终于剩下大概差不多啊，现在还是属于中伏，在末伏一过，就是8月过完，就开始要入秋了啊。其实，在我们的节令上，应该已经是立秋了哈，所以大家心情上会觉得舒服一点，可是气候上来说，它还是非常非常的热。还有就是，即使到了立秋之后，

0: 还有秋老虎呢，所以大家心情还是要保持警惕，因为最近热的像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我看新闻报道，哇，那个热的真的不得了，很多的老人家就因为太热而遇到了不幸啊，所以呢，我们的老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为了省电，那么热不肯开冷气，热的时候还是稍微要降温，开开冷气，然后太热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就早晨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呢，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而且在北部地区来说，台北大台北啊，我们现在大概这个酷暑盛夏的时候，下午大概三点多钟开始都会有一场大雨。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样子雨下了之后晚上就会比较凉了哈，所以我觉得老天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好好的要爱自己。好，虽然热还是要动一动，在家里开开冷气做运动还是不错的啊，都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地板运动哈，每天一定要做，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1: 小轩轩来了。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哇，太热了，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呢没胃口哈，
1: 对，
0: 而且呢身体精神都不是很好，脾气当然也就不好
1: 很热很燥热
0: 对啊，对，那吃一些什么清凉的东西，你知道我最近就常常突然想吃冰哎、
1: 欸。啊、哦，真的吗、嗯、那我今天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个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冰淇淋的
0: 真的、
1: 啊
0: 欸、我都跑去吃那个优格冰淇淋、
1: 啊、对，其实优格跟无糖豆浆其实有这些材料它就可以自己做冰淇淋，
0: 对，因为我发现优格冰淇淋蛮好吃的，
1: 对，因为像外面一般的冰淇淋它就是用鲜奶油跟很多的油脂然后牛奶跟蛋去做的嘛，
0: 是很肥呀、
1: 啊。对，就是脂肪就比较高，所以我就找了说如果想要在家里自己做，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水果，不管是用可可粉也可以，其实你只要有希腊优格跟无糖豆浆就可以来做冰淇淋、嗯、
0: 真的，
1: 对，因为做法其实蛮简单，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用洛梨来做、
0: 啊、对，洛梨是很好的食材、
1: 嗯、对，然后因为其实它直接吃的话会没什么味道嘛，所以如果你加到冰淇淋里面它的口感就会我觉得变得比较好，那你可以准备一颗洛梨，那因为为了要增加它的甜味其实你可以放一根香蕉
0: 啊，香蕉，
1: 对、嗯、你就不用再另外加糖，其实如果你想要加一点蜂蜜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买那种比较熟的香蕉其实它就已经有甜了，所以你就准备一颗洛梨然后一根香蕉，然后无糖豆浆的话其实你大概放100毫升就可以了，然后希腊优格你可以买无糖的，你大概放个四大匙，然后你把这些材料全部都放到果汁机里面全部打一打，然后你就装在一个可能玻璃盒里面，就放到冷冻库里面去冰起来，
0: 这么简单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大概让它冷冻个大概3个小时左右，你拿出来可以用叉子或是汤匙把它刮一刮，这个动作呢是会让冰淇淋的口感更绵密，才不会吃起来像冰块一样硬硬的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稍微刮一刮然后再冰回去，其实你就冰到后来它就会变得跟真的冰淇淋差不多一样的口感，那我觉得如果下午想要吃一点消暑的东西其实你就挖个2球然后你再放一些坚果上去或者是 果干类的就可以了，嗯，
0: 所以这样吃的真的没有什么负担呢、欸？
1: 对，因为其实它的食材都很健康、嗯、对，只是因为吃冰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偶尔吃一下，不然真的太热
0: 我那天才听大赵老师说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咖啡呀、啊？
1: 什么咖啡，
0: 他说、哦、咖啡里先加柠檬
1: 啊，是叫
0: 加糖
1: 西西里咖啡哦，对，我现在在很多咖啡厅里面都有看到这个
0: 西西里咖啡，对
1: 对，
0: 现在很流行，我说啊咖啡而且还喝冰的嘛
1: 对、
0: 啊、我说我再热的天我都是喝热的咖啡，因为我觉得咖啡本来就喝热的 不喝热的怎么香呢，那个香味出不来啊
1: 可是我夏天我还是会想要喝冰咖啡，
0: 真的我还是喝热的我说我最近倒是常常去把柠檬蜂蜜、嗯、我会买现成的柠檬蜂蜜啊、嗯、怕太甜就加一半的水，嗯，加冰开水，然后哎，你就觉得还是蛮好喝的。
1: 其实我前阵子有用柠檬跟蜂蜜，还有那个百香果，就是自己做一些气泡饮。就是如果肠胃不会不舒服的话，可以买那种气泡水，就无糖的。你就买回来之后，你就挖一颗百香果进去，然后你也可以切一些苹果，然后放一点柠檬，然后蜂蜜，其实也不用另外再加糖，你就倒气泡水，然后加几颗冰块，这样子其实也蛮消暑的、嗯。
0: 对，其实夏天喝柠檬蜂蜜真的是比较消暑，而且也蛮健康。嗯，
1: 对比起外面加了很多糖啊，其实砂糖类还是对身体比较不好，
0: 糖少吃了。
1: 对。对

我们夏天到的时候啊，因为流汗流得多，所以呢身体容易脱水。这个时候为了让水分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自动就会启动了所谓的滞留水分的机制。我们的下肢就是从这个大腿以下的下肢啊，就会出现水肿。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喝什么红豆水、黑豆水来帮助消水肿。但是出现水肿的时候，其实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警讯，代表了我们生活习惯或者是身体器官已经出现了问题。最好先把问题找出来，再对症下药。那么什么是水肿呢？你要分辨出来到底是不是水肿。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脸很肿，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的脚就会浮起来，浮肿起来一圈，按下去很久它才会弹回来，代表自己已经出现了水肿。而水肿可能表示什么问题呢？就是暂时性的血液循环

不良，也可能代表很严重的问题，像是心脏啊、肾脏的疾病。另外还有局部的水肿，局部性的水肿是可能你有静脉曲张，还有就是周边动脉阻塞，另外就是局部过敏或感染，还有就是全身性的水肿，就是心脏的疾病、肝脏的疾病跟肾脏的疾病，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另外就是可能是药物的引起、营养的失调。女性生理期间、怀孕期间也会水肿，所以你大概要把这些问题都厘清，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水肿啊。那么台大云林分院的院长黄瑞仁黄院长表示，心脏衰竭的时候，心脏没有办法容纳血液，就会造成了肺积水，等于你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循环，就会变成了全身性的水肿。如果严重一点，就必须坐着才能呼吸、才能睡觉，甚至体重一下子会增加了10到15公斤。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因为短暂的脱水、营养失调而造成了水肿，所以你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3个习惯。如果说隔了几天水肿都还没有比较好，就建议去肾脏科去看一看，找出真正的原因。一般来说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医生都会说让你少盐少糖，每天一定要喝大概2000cc 的水。那么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的腹膜透析主任林轩表示，想要消除水肿，最主要的就是排除身上多余的水分。红豆水虽然含有高量的钾，它也可以平衡所谓多余的钠，减少身体的水分滞留，但对于肾脏功能不佳的人来说，过多的矿物质反而可能造成肾脏的负担。所以呢，你要跟医生讨论一下怎么样是比较好的哈。那少盐，我们都知道钠离子跟细胞的这个渗透压调节是有关的，如果钠离子摄取太多，水分就会滞留在身体当中，帮助平衡渗透压，如果太少就会加速的排出水分来平衡。所以最好的消水肿的方法就是要拒绝重口味的食物，除了少加盐巴调味之外，酱料、加工还有腌制的这个食品最好也要少吃啊。另外就是少糖，血液当中的糖分过高也会让血液变得比较浓稠，容易发炎，水分的代谢能力也会变差，就容易水肿。建议最好要减少摄取糖分，一天要喝2000cc 的水。我们体内的钠离子过多会造成水分的滞留在体内，导致水肿，所以多喝水反而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不要以为我已经水肿了我就不能喝水啊！其实多喝水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那么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每天一定要喝差不多2000cc 的水。所以呢，多喝水，很多人说会不会水中毒呢？其实最好的算法，也就是我们说你30cc 乘上的体重，那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喝的水分啊。所以要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重口味的东西真的少吃，糖分也要适量的摄取啊。尤其现在大家很爱去喝那个手摇饮，但是手摇饮也有微糖的或是不加糖的啊。如果你真的想喝手摇饮，那么就喝微糖的好了，如果让你喝不加糖的，你可能会不习惯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天气那么热啊，我们要补充维他命 C 的话，那你就

真的多吃点柠檬啊，还有蜂蜜，就不要吃糖吃太多，用蜂蜜取代。当然蜂蜜也不是万能的，也很甜，也有人说蜂蜜也有假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样避免少糖少盐，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人会水肿啊，当然原因很多要找出来，可是如果久坐的朋友，很多上班族啊，一坐可能坐好几个小时没有办法起来，那么还有我们老人家还有这个家庭主妇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舒服嘛，追剧嘛啊，一追也是一上午一下午舍不得起来，那你也会发现你的下肢也会水肿啊。那么怎么样消肿呢？当然很多人说有很多的方法，喝红豆水啊或绿豆水薏仁啊，这些也都是在你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自己去处理，但是有几个运动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踮脚，站起来你不要一直坐，站起来啊啊！我们老人家要扶的东西，然后把脚尖着地，脚跟抬起来，每一次踮起来要10秒钟啊，然后再放下去，大概做个8到10次，每一次8到10次做3组，所以大概24到30次啊，就是就可以了。那每天做踮脚，其实不只是让你的小腿啊，让你整个的肌群也会好一点哈。所以你可以一边看电视嘛，一边去做运动啊，踮脚运动是非常好的运动。另外呢，有人说按摩穴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找不到所谓的那个，他说就是我们的穴道是要找这个血海穴啊，就脾经上的血海穴，它是所有的气血所谓的归集之处，常常的按摩这个地方就可以达到活血化瘀的作用，改善血液的循环。但是我怎么知道血海穴在哪里呀？我又没学过这个穴道按摩啊。那你可以去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中医穴道按摩，你可以去按一次，然后请教那个老师师傅告诉你那个穴道在哪里，然后你没事在家就按摩那个穴道，对你这个血液循环啊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不管你在家里追剧也好，或是看手机也罢，就是记得每20分钟、3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然后每天要做3个半小时，就是30分钟有3个早中晚啊，3个半小时，不是3点半小时，3个半小时，早晨30分钟，中午30分钟，晚上30分钟，做做运动，对自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0: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民法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好快乐啊！那就是我们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您早。
1: 哎呀常姐您过奖啦。
0: 是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高兴很快乐。
1: 哎呀我们的常姐才是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泉源。
0: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1: 我们今天聊这个以前荣总的急诊部的医生啊，他写了一个短文，他说你如果要成为永远的病人啊，有两大可以造就这样子的病人。第一个

0: 就是过多的食物，
1: 就吃太
0: 多
1: 了、嗯
0: 哎、第二个过多的药物，你
1: 吃太
0: 多
1: 药
0: 了啊、对，这两个呢你就会永远是他们的金主啊，
1: 嗯，
0: 永远的病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有一个医生来谈这件事、
1: 啊、
0: 对不对？
1: 很有道理啊，
0: 那很有道理的、
1: 嗯、
0: 由医生来谈这件事，我觉得再中肯不过了，
1: 嗯，
0: 对不对？医生不会把自己的疮疤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他愿意讲。第一个他讲到糖尿病，他说啊，糖尿病是全身性的代谢的紊乱啊所造成的，主因是胰脏过度疲劳。诶，胰脏过度疲劳，那他怎么样才会疲劳呢？因此他就说啊，如果你不细嚼慢咽的话，降低这个胰脏的这个负担，或是你不要吃太多的糖啊，这样这个升高这个胰脏的负担，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这个基本上就不会让胰脏过度疲劳，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就不会有糖尿病。可是现在呢，糖尿病的人非常的多，
1: 嗯，
0: 不一定要洗肾哦，可是他只要有糖尿稍微高一点，医生就会告诉他你要吃药来控制你的血糖。其实我们在食物上就可以控制了，第一个不要吃太多，第二个不要吃太甜的东西啊、哦、这两样东西在医院里面很少人跟你这样讲，可是你自己的生活节律里面你就没有控制好啊、哦、就会有这样子。那再接下来呢，就是你的食物，因为你现在大家都是追求这个美食嘛，吃太多了，那有没有告诉你说一少三多呢？吃少一点，其他要多，什么要多？多休息，多喝水，多流汗，这就三个层面了。多休息就是睡眠嘛，啊，对不对？好，闭目养神啊。多喝水，这个水分是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部分。
1: 嗯。
0: 啊，第三个多流汗，意思就是运动嘛。
1: 嗯，排毒啊。
0: 哎，我们那不运动就没办法排毒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到最后就会搞到要吃药嘛。
1: 嗯。
0: 啊，所以说满身流汗对各种疾病都是有益的。
1: 对。
0: 不一定是哪一种特定的这个疾病啊。还有第三个，他提到的。你饭量越大，你消耗的氧越多，因为你一直在工作，你那个身体一直在工作，在做消化的工作，还有心脏一直在跳，所以你在半夜之前你去吃大餐，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还在工作，你心脏会不会不好？会不会好？不好嘛。但是我的心脏不好不是这个原因。
1: 你是二尖瓣三尖瓣脱垂。
0: 哎，我是三尖瓣推迟脱垂啊、嗯、啊，所以跟这个比较没关系。他说但是他讲这个耗氧我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当你的身体氧气不够的时候，
1: 嗯，
0: 糟糕，你的血红素也不够。
1: 对，
0: 因为血红素是带氧的，你氧气不够，血红素就跑不动，跑不动你的身体里面就缺了这个血液帮消化，
1: 嗯，
0: 消化很多东西啊，然后也会帮你这个循环很多东西啊，尤其是那些脏的东西啊，
1: 嗯，
0: 该要排出去，可是你血液流不动啊，对不对？因为你氧气不够啊，好、啊、所以说他说吃五分饱。哎，我觉得吃五分饱太少了吧。常姐你都吃五分饱啊？
1: 我以前都吃九分饱。我现在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胖小子都是吃12万分饱。
1: 我现在就体悟很多啊，所以你刚才说吃太饱过食啊、嗯、真的，我现在到这种年纪开始有一个体悟啊、嗯、就是人的一辈子啊，老天给你多少粮食那是有定数的、嗯、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很快的把它都吃完了，那也就差不多了哈。你就是如果你慢慢的吃，你就可以吃的可长可久啊。所以这很有道理，哎，真的蛮有道理的。所以现在到我们这种年纪，真的五分饱 OK 的。
0: 五分饱真的 OK 啊？
1: 啊 ，OK。
0: 你刚刚讲了一个观点，我就把一个宗教的信仰的想法，我们顺便带进来，好不好？
1: 好。
0: 这个你记不记得有一个16世纪的名画，米勒的，叫十岁、
1: 啊、十岁，对，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遵照上帝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天地万物就跟你讲的一样，我们都有分配我们的食物，
1: 对，
0: 但是我们人类啊就贪嘛，
1: 嗯，
0: 吃的比较多嘛，
1: 嗯，
0: 从来不留一些血给

0: 些动物啊、鸟禽啊给他们吃。那他们怎么样让我们大自然能够平衡呢？就跟我们现在不是都肉肉强食吗？
1: 嗯，
0: 对。他其实上帝早就说了，你们就在拿你们的那个麦穗的时候，你要去打鼓嘛，对不对？
1: 嗯。
0: 你把麦穗捞起来的时候，

0: 在这个稻田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光。
1: 嗯
0: 啊，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桌上摆这个这么多的午宴，对人家请客的话，哇，什么十道菜，道道都是满满的，啊，或者是我们去吃buffet，都要把填得像山一样高，真的不要，因为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1: 嗯，
0: 你吃多少，能吃多少拿多少啊。然后我每次去，其实我跟一个人，譬如说有人约我去吃buffet好了，好，我有一半的时间在观察他怎么样拿菜。对，你不要看我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个邋遢邋遢的哈，我对这个细节很重视啊。
1: 嗯，
0: 为什么？他拿菜的时候，他都堆得跟山一样高，我绝对不会跟他做生意啊。
1: 嗯，
0: 我不会跟他谈任何事情啊，你贪心嘛。
1: 嗯，
0: 是吧？因为你拿了那么高，你只能吃上面，吃到下面，对不对？那下面的食物已经烂趴了，都不好吃了，
1: 嗯，
0: 然后也凉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你干嘛不勤快一点吃一点？哎，觉得好吃，你再去拿一点，然后或许还可以换一道菜。你的那个盘子都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因为你每一道菜都吃掉了嘛，你也不要浪费食物嘛，留一点给别人嘛。真的那么好吃，你就留一些给别人嘛。哇，你吃不了那么多嘛。所以说，有时候吃食物也是一种，说老实话，我们在天地万物里面也是一种礼貌啊。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他说吃五分，哦，我觉得有点过分，我都大概吃六七分饱。七分
1: 是正确啦，就是一般我们就说吃饭吃七分饱就好了。但是就是如果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啊，就是七分是会多了一点，因为你可以多餐少吃啊。
0: 啊，这也是对，
1: 对，
0: 好多人，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歌星叫叶枫啊？
1: 嗯，
0: 老派的这个，
1: 我知道，星星月亮太阳，
0: 他到老都好漂亮
1: 的，嗯，
0: 他到老都好漂亮，
1: 嗯。
0: 他就是讲了一个他养生之道，他说我每一餐都吃很少，可是我一天吃五餐。
1: 对呀，啊，我就觉得饿了就吃一点。
0: 哎，我觉得他很有道理耶，
1: 嗯，
0: 啊，他说我也不节食，我也不给人家搞什么瘦身，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吃少少的，然后我一天吃五餐。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给我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真的就是每一次你吃少一点，然后你真的饿你就吃一点。
1: 我那天跟医生聊天，那医生问我说你一天吃几餐，我说两餐，我说我早中餐是一餐，然后晚上一餐，
0: 对，
1: 然后
0: 很多人这样，
1: 然后最后我说，他说那你的药我什么都是在晚上吃，他说有很多药那个容易伤胃，我说哦，我回去还会吃宵夜啊。然后他还说，严格说你一天还是三餐呢，啊。我说，哦，对，
0: 真的，还是吃三餐。
1: 嗯，
0: 现在小鬼都是吃两餐呢，啊。
1: 嗯，
0: 那我那个大儿子更好笑，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吃饭啊，人类啊，一天一餐就够了。
1: 嗯，
0: 古时候没有粮食。”人类为什么那个精神那么好？为什么人可以走千里路都不会累？就是因为他一天只有吃一餐。
1: 嗯，
0: 你去看那个狗啊，你一天喂他一餐的狗，跟一天喂三餐的狗，哪一个狗的体能比较好？他说是喂一餐的狗的那个体能比较好。为什么？他吃一餐，他永远保持饥饿状态。
1: 嗯，
0: 所以他精神很好，他随时都在关注他周边有没有什么，第一个有没有危险，
1: 嗯，
0: 第二个有没有什么可以侵略的地方，他要去侵略别人啊，
1: 嗯，
0: 啊，然后他也怕人家侵略他，所以都要保持 alert， 就是保持着警觉心啊，
1: 嗯，
0: 所以那个狗的精神好得不得了，你叫他跑千里，他跑得给你啊，
1: 吃三天的跑不动，
0: 啊，我说哎呀，我说儿子你实在太聪明了，怎么会讲这个大道理给我听呢，啊，他说妈妈我就是希望你吃少一点，因为我儿子瘦的干巴干瘪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可是我精神好啊，
1: 嗯，
0: 哦，而且他们很好玩，他绝对不吃那个过期的食物
1: 啊，对，
0: 他说过期的食物丢掉丢掉，不管多新鲜，然后丢掉丢掉丢掉，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年轻人现在对这个
1: 等他没有东西
0: 吃的时
1: 候，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就看他吃不吃。刚才我们就说，人要活得健康的秘诀啊，医生们也亲自就是传授给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过食啊，
0: 对，
1: 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
0: 不要
1: 吃太多的药。

0: 对呀、
1: 啊，药有三分毒，对不对？
0: 对呀、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毒？因为我们身上吃多少东西进去，一定会有正面跟负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哦，所以说，当你譬如说我们吃五分饱，好、哦，我们刚刚最前面我们不是讲吃五分饱吗？好、哦。那为什么吃五分饱是一个好事情？就跟我儿子讲的一样，那个狗啊，你吃一餐，你让它保持永远精神旺盛。
1: 嗯，
0: 为什么？它饥饿感的讯号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饥饿感啊，各位，我们现在要记得啊，为什么医生说我们不要吃太饱？然后我们有时候时间拉长一点，让自己有饥饿感。为什么？我现在讲的那个饥饿感的用意啊。他说你当你饥饿感出现的时候，你的排毒就旺盛，免疫功能就快速的增强， OK， 还有空腹的时候身体发热流汗是最有效的新陈代谢法。哦，这有三个原因哦，好不好？我们刚刚先讲一下，空腹的时候有排毒旺盛，免疫功能迅速增强，这是第二个。空腹的时候还有一个，身体发热流汗，它会让我们的排毒跟新陈代谢更有效，也是细胞自行清血解毒哦。
1: 嗯、
0: 哇靠，这么厉害！怪不得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精神好得不得了，因为他都让我饿啊。对呀、啊，我看他们隔壁有一个100多公斤的，哎呀，动不动就跟他先生说：“我好饿，我要吃。”哎呀，我的天，原来他是糖尿病。
1: 嗯
0: 嗯，所以说这都是。为什么负面就一直走负面哦，正面就会一直正面循环，就是因为他排毒排得好，他就会很高兴他现在的状况哦。那如果能持续的话，我相信这个人就健康了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要了解空腹并不是虐待哦、
1: 嗯、
0: 空腹是让你这个有时候热这个流汗、啊、发热嘛，因为你空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呦我血糖好低哦，怎么居然一直在流汗啊，对不对？那当然那个就发热流汗是最有效的新陈代谢，现在这个医生就讲得很清楚了、
1: 嗯、
0: 而且细胞会自行清血解毒，那比吃药有效呗。
1: 嗯
0: 啊，我们市面上不是有清毒就是什么解毒啊，啊那个清热啊这些的，那你看补气活化的时机啊也就在饥饿的时候开始运作、
1: 嗯、
0: 那等于说是消化系统就运作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饥饿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常姐、
1: 嗯、
0: 我们现在开始可以省很多钱。
1: 我现在就是啊，因为我肾脏功能不好被检查出来嘛，
0: 对，
1: 那医生就规定我要吃低蛋白的食物，然后也规定了量、
0: 哎嗯、
1: 每天要多少量，所以我每天都处于饥饿的状态当中、啊
0: 哎、真的啊，
1: 嗯，
0: 哦，那我以后去那个探班的时候，我就不能带东西给你。
1: 不行不行，嗯、对，
0: 还真的嘞。他说，现在讲到如果严重的，我们讲一些病况，因为我们现在要谈到药嘛，哈，
1: 嗯。
0: 他说，癌症的主因呢，就是超级中毒跟组织缺氧。
1: 嗯、
0: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
1: 对，
0: 如果我们血氧低的话，就有某某某某某很多的，就是你血管就不能帮你的身体一直运转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带氧量不够的话，你的血红素就不能带氧给各器官嘛，
1: 嗯，
0: 器官就会缺氧嘛，对不对？他说缺氧就是组织缺氧，哎、欸，中毒哎、欸，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多密切的关系。然后他第二点说，癌症是身体长期处于中毒状态，就是强酸，
1: 嗯，
0: 他刮胡用强酸，所以引起了缺氧的自然现象。他这就把前面那个因素把它解释清楚。超级中毒就是缺氧，
1: 嗯
0: ，OK， 那也就是你身体里面出现酸性现象，那我们自由基是不是就多了？
1: 对，
0: 对不对？好，那这个氧呢，是身体里面治病救能的仙丹呢。
1: 嗯，
0: 他说他决定了这个我们所谓腺体，我们腺体有好几种啊，甲状腺啊，哈、哦，分泌腺这些都是腺体啊，对不对？他说这些腺体调节的能力。免疫系统的强弱都跟带氧量有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还掌控了癌症这个病人的生杀大权，你看看，所以这个氧气，怪不得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看你的血氧量，血氧量到底应该多少？
1: 嗯，
0: 张姐，你有没有概念？
1: 血氧啊？
0: 哎，血氧，
1: 血氧，
0: 血氧最好就是在96以上，
1: 对，
0: 哦，你最。

0: 又超过一百多安娜，拍手呱呱叫你的优良这个模范生，大部分都会在98、99在那边跳动或100啊。那你如果超过100多的话，真的就是很好的现象啊，血氧量要够。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而且你可以控制，因为你的食物跟你吃的药量，决定了你可不可以帮你的身体做一个非常好的把关。
1: 嗯，
0: 所以你药也不能吃多，除了大家说的药是由靠肾脏跟你的肝脏排毒，不只是这样子，你的药量多了以后，你血氧就耗得大，好，那当然就对你的血液上面来讲，你的红血球带氧量就不够了，哦，这些都会影响你各器官的一个生杀大权。所以我们这个吃药啊，跟这个所谓的作息啊，其实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吃的少，让我们有饥饿感，第二个药量要少一点，或者是要轻一点。像我们好几集都会提到说，哎呀，你睡得好不好啊，你头会不会痛啊，这些其实大家要先回归到你身体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我们叫做 input， 就是放进去的东西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正常，那这当然跟我们大肠的排便啊，这些都是排毒嘛，
1: 嗯，
0: 啊，都是排毒的一环，那这些有没有非常好的运作，相当有关系啊。这个医生我觉得他写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是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一般来讲我吃的有点过多了，
1: 嗯，
0: 过多，哎，那我现在已经快要我64岁多了嘛，快要65了，明年，那我觉得我吃这样是不 OK 的，因为饭局多嘛，
1: 嗯，
0: 好，那吃的多，可是我们的饭局很奇怪，为什么都要约晚上啊？
1: 你以后都改成中午啊？
0: 啊？
1: 你给他改成中午啊？
0: 对啊，改成中午我又吃不下来，他们都吃到啊，
1: 吃不下不就吃不下不是很好吗？就不要多吃 吃不下就不要多吃啊。
0: 对啊，可是我跟你说啊，你去吃巴菲，他都给你做的很故意做的很漂亮，其实里面的内容都不是很好。
1: 嗯，
0: 那其实哎，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那个巴菲啊，都弄得很清淡，很少油，哎，其实这样不好哎。
1: 那不是很适合我们这种年纪去的吗？
0: 脑，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油脂最多的地方是脑，哎，你如果不给供给过够量的油脂啊，我们的脑会缺油，哎，
1: 嗯，脑缺油，然后但是你吃多了，你的血管就会堵塞呀。
0: 哎呀，我就是变你两难呗。
1: 嗯，对，本来就是就这样啊，很多事情没有量好啊。
0: 对啊，所以说现在第一个吃少还是对了，对不对？那吃精又是另外一回事，看你的吃的内容，
1: 嗯，
0: 我觉得内容可以调整一下。
1: 吃把肺啊，一定要有恒心跟毅力，就是去选择适合吃的东西，能吃的东西哈，坚持。
0: 那搞得把肺好像是在考试，
1: 坚持就吃那几样，也不要过量就好。嗯，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么吃法费好像在跟自己挑战呢？
1: 所以到我们这种年纪最好不要吃法费啊。
0: 我也认为到你家那个小面单多好，
1: 嗯，
0: 对不对？吃爱吃的，嗯，吃海带，吃什么，哇，我超级爱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不对？哎，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一些那个我们古传的这种
1: 铜板美食
0: 肉燥饭，哦，好喜欢吃，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健康。现在非常非常的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脑需要油脂，好的油脂，
1: 嗯，
0: 现在是除了你的不能过热的这个叫做橄榄油以外，像我们的葡萄籽油，像花生油，这都是好油脂，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好油脂呢是让我们的脑里面的油脂会非常的丰盛，然后非常的优质，
1: 嗯，
0: 啊，那最重要他们现在提倡什么，猪油，
1: 本来就是猪油，就是你看我们以前
0: 我们小时候
1: 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对，
0: 嗯，
1: 都是因为猪油是最不容易被那个变质的油，就是高温，它耐高温的油，
0: 耐高温啊，嗯，我炒那个猪油还香得不得了，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猪油拌饭。
1: 但是问题是以前的人劳动力比较大，
0: 要旺盛，
1: 所以吃猪油是 OK， 他因为要劳动嘛，但现代人因为劳动力不大，吃猪油就是容易被血管堵塞，会它消耗不掉，嗯，
0: 对啊，可是猪油你想想看，

0: 猪油是这么好的油脂，以前我们是怎么宣传的？
1: 因为他怕你血管堵塞嘛，所以基本上他就认为说这个油是会沉淀，就像水沟一样，它会沉淀嘛，你没有消耗掉，它就沉淀嘛。
0: 所以说我感觉哦，我感觉浊世金非的事情很多，所以大家还是
1: 要，他也不是浊世金非啦，他就是说你吃猪油，但是你一定要运动量大，把它消耗，
0: 运动量够，因为以前的人都运动量太大，
1: 对，因为做田做工嘛，
0: 种田的，所以说我现在啊，我还找猪油来吃，你说我这个250，
1: 可以啊，但是你要运动量大哦，对。
0: 那回到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猪油啊，我经过一个这个等于说是厨师啊教我猪油怎么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自己炼猪油啊，买那个猪肥油回来炼啊。
0: 对，但是不是用锅去煎哦。
1: 嗯，
0: 它是这样子啊，它是要你这个猪油啊，你把它切小块，不是我们是拿去煎吗？对不对？他说不用，你那切小块的时候，你就把水盖住它的高度。然后用小火让它慢慢融到那些水里面去，它的油啊，那烧到干的时候，那些油都已经跟水是溶解的，因为水跟油是不溶的，你知道吧？但是你用小火高温的话，它就会溶在水里面，然后这些猪油渣呢，它不是呈现渣的现象，它就会慢慢慢慢溶解，然后不会有太大的颗粒出现。那这个水这边跟油已经这个合成在一起的，你就把它拨出来放在玻璃罐里面，然后直接放到冰箱去储存，你想吃多少拿多少。哎，怎么办？我现在变成那个傅培梅了，我这是胡培梅。
1: 可是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啊，就是不要吃太多哈，猪油是稳定的油，但是 OK， 就是它还是，如果你没有消耗掉，它还是会沉积在身体里。
0: 我就怕这样子啊，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太敢吃。我现在
1: 有不用不要，我觉得最好的油啊，还是那个橄榄油啦。
0: 橄榄油，可是橄榄油那个经不起高温呐、
1: 你干嘛要高温呢？所以我们的烹调方式就要改嘛，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喜欢就是大火炒菜嘛，
0: 中国人最喜欢的。
1: 对，但是那也是一个最不健康的方式啊。
0: 没错啊，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可以用花生油啊，可以用这个葡萄籽油。如果你要煎菜的话啊，你就用这两种。
1: 对，
0: 然后你要拌菜拌凉菜的时候，你还是用橄榄油。
1: 对，橄榄油就是初榨的啦。
0: 对
1: 对，
0: 就是第一道的橄榄油就初榨的嘛。
1: 对，如果你要炸鱼炸东西的话哈，你就用那个葡萄籽油或者是花生油。
0: 对，
1: 猪油也可以啦，但是你就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它真的很稳定很香，但是同样就是你运动量不高的话，它就容易沉淀嘛。我们今天谢谢胡董咯，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各位老朋友，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生命舞台上的主角，为了成功，我们都要付出汗水跟辛劳，即使我们得不到掌声跟欢笑，也要找一个理由把自己拥抱。每个人都是我们生命舞台上的主角，剧情呢，难免是有高潮低潮，但是呢，即使我们演砸了我们的角色，可是别人笑我们，我们不能笑自己，我们要为自己感到自豪，至少我们尽力了，那就够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突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2: 世界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这股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所谓的电流和我们谐振，也就是这个呼吸之间怎么来互相的运用，这些提供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养生的方式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 ESG 啊，有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当中我们台湾的做法。哎，例如呢，就有化妆品的公司到所谓的日照啊，或者是社区的关怀据点，为长辈们提供这个化妆的学习。哎，不要以为有什么好像浪费时间，其实没有，它是运用大家要画眉毛、画眼线，活络我们手部的精细动作，要拍乳液啊、拍粉底液啊等等的这些呢，来拍动我们面部脖子的肌肉，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哦。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稍待哦，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赞雪博士陈平洋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电流啊，我们谈过了直流电、交流电啊，它的运用啊，例如像这个交流电呢，运用在什么骨骼神经啊、肌肉啊，那那个直流电它就运用到我们的细胞。不过您说来说去啊，在上一集您要提到说它要跟我们这个谐振，就是呼吸是要运用的了啊，那怎么来运用？就是说我在被电的时候还要一啊这样子吗？
1: 对，所以我就说，各位一定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我这一年来，我一直弄一个很大的标题，叫做"新谐振时代来临"。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在讲过，就是说谐振运动它可以去跟我们讲到以前什么太极拳啊、甩手功啊、超慢跑啊，各式的养生功法都可以结合。那我们后来慢慢进入到这个自然医学，声光电热时，那你会发觉就是说，其实当这些工具它一个最好的效率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在谐振态。
0: 嗯哼，
1: 就是说这些技巧，如果说你再把你现在常常听到的这些工具再用谐振的方式去弄的话，都是事半功倍，效果是叠加上去的。所以说练武功的，就是说长到技巧，今天你太极拳、超慢跑，如果说加上谐振的呼吸，加上这些东西，它的效果就是 double，
0: 马上功力大增。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程度不一样的人，他会可能会掌握到有些同样你都在练
0: 太极。
1: 对，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讲过王维公很大的一个贡献，他发觉人体气血循环最大的效率就是谐振态。就人体，就是说，当你在一个谐振的状况下，那个幅度是加大的。
0: 王维公是台大
1: 物理霍普金森的那个物理博士。他就是他不是像那个很多医生，他们现在很多那个在测那个
0: 电疗、
1: 经脉的那个频率的那个，他等于是对中医有很大的贡献嘛。气血共振，他是用创造这一个共振理论。那当然，也许西医他们还不完全
0: 接受啊。
1: 对，可是他确实就是说解释了很多人体一个以前解释不清楚的微妙的地方。那你看一个心脏这么小，才1.7瓦，怎么可能把血液送到全身快10万公里？
0: 对，
1: 那是很明显的西医的错误，也没有人敢去否定它。那王维公用一个共振态，血液才有真正办法去送到各个地方，所以光是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了。不然的话，以前旧的人体流体力学那是无法解释的，那都是骗人的，他们西医自己也不敢深入研究，因为那是肯定不对的。那王文公找到一个共振的理论后，那做很多的实验，发觉真的是血液，人体的血液是有一个共振态。
0: 你说这可以拿诺贝尔奖耶？
1: 应该，我觉得。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就已经，所以我说西医都是对这种明显错误是避而不谈。因为他跟割一痕，那血就流出来了，压力出来了，对不对？那他没有再进一步去想到说，原来是一个在一个谐振态、共振态，人体的循环才有办法用这么小的力量能够打到全身去。而且我们人体还有一个自动控制的分配。我们这是人类真的是一个
0: 好精密哦，
1: 超奥妙的。为什么你血液可以20%在头上，其他部分是还可以自
0: 平均分配的？
1: 不是平均分配，哪边需要哪边跑。人体有这种能力，
0: 厉害
1: 哦！你如果要跑100公尺的时候，你那时候肠胃不需要血，就血就跑到手脚去，对不对？就是人体有这种精密的控制系统，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说，我们这些讲的这些自然医学。

0: 的这些工具，声光电热磁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物理现象跟工具、嗯
1: 哦、
0: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工具、嗯、对，我们现在可能表面上我们懂了、嗯、哦，电疗西把它研究很清楚、嗯，他确实也很厉害，他把这些哦，
1: 附件啊这些，
0: 哎，几哪个频率在哪个频率、哦，慢慢已经研究出来了，哎，确实对人体产生这些变化，
1: 嗯，
0: 哦，那他确实有这个疗效，
1: 嗯，
0: 完、哦、你经过医疗器材的认证、嗯，那我们就不会乱用，
1: 嗯、
0: 哎，西医确实在这一块做得很好，
1: 嗯、
0: 哦啊，可是如果说当你慢慢把邪正的这个东西再加入这个概念再加进去的话。真的人真的活在这个生活里面、
1: 嗯、
0: 怎么样让我们达到一个邪正平衡的一个这种是我们追求的啦、
1: 嗯
0: 哦、虽然我会讲可是我自己也是追求的、嗯、我需要追求
1: 还在研究当中学习当中、啊、
0: 对，我们要把它实践、啊
1: 嗯、
0: 要实践
1: 三代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淼博士为大家来说明这个理论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电流和这个谐振，就是呼吸运用的这个高阶的技巧。
1: 对，
0: 高阶、嗯、
1: 是确实，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概念再运用进去的话、嗯，你在使用电疗的那个效果会跟人家更不一样。
0: 嗯嗯、
1: 那他加入的技巧有重点有两个。哦、那一个是属于比较专业的频率的扫描、
0: 嗯哦
1: 哦、就是说我们知道1赫兹到100赫兹、
0: 嗯
1: 哦、我们就是缓慢的去扫描

0: 就是找出来，就是说我们身体在什么什么频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需要一点专业的人去搭配，就是说你在这个频率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要做记录。好，那什么频率会让你的肌肉可能比较放松，你的电阻会比较下降，哦，甚至哪个状况会让你的温度有所变化，身体的温度，那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哦，像那个 HRV 心率变异的那个仪器，哦，那甚至我们可以测血氧，我们可以测皮肤的电阻的变化，还可以测脑波的变化，哦，还有就是一个最后我们个人的主观的感受。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科学的设备可以整合去监测我们身体的不同，
1: 嗯，
0: 哦，就是说我频率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变成是很不同的族群，啊，你有不同的反应，那这个是属于我们生理反应的最佳化频率。
1: 嗯，
0: 也就会去找到这样的数据，就在什么频率，就像刚才讲的，一到十赫兹是对什么东西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有大致上一个，可是针对个人的时候，有的人是属于高血压的，啊，有的人是属于气虚的，啊，有时我们中医讲的那些这种不同的时候，你如果透过这个什么样的频率你找到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以后我针对这个人是可以客制化的。我是怎么样对你的生理的反应是最佳的，最佳的频率。好，所以等于是说这个是对跟你自己身体反应，就跟你自己最有协振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工具，一个方法。那第二个就是属于我们要一个节律的同步，
1: 节律的同步，
0: 节啦，那个
1: 节奏的节嘛，
0: 对对，节律，这个就是会我们常常讲到的呼吸，
1: 呼吸，
0: 协振呼吸，
1: 嗯，
0: 因为人体最大的内在振荡器，就是呼吸的，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呼吸，就是一个震荡，
1: 它是一个震动吧？
0: 对对，一个震荡，震荡器就是呼吸。那如果把它纳入一个内部的控制，纳入我们一个生物的这种谐振的话，再配合这个电疗的时候，呼吸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它有两种状况哦，模式一跟模式二。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上次以前讲过，就是所谓的谐振呼吸。像杨定一老师也是常常在推荐，因为那是经过科学家去研究，吸五秒吐五秒，或者是吸四秒吐六秒，这个是一个人体最佳的一个共振呼吸，谐振呼吸啦，那这个如果说你再加上我们的电疗的这些设备去搭配它的话，比如说模式一的时候，就是你吸气的时候电流 给它稍微强一点，吐气的时候让它稍微降一点，它就有不同的效果。那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有时候电流让它下来，那吐气的时候，就是让它增加，那这个时候副交感的变化就不一样喽。就是说有两种模式，就是一种就是说你在吸气的时候电流给它加大一点点，那呼气的时候给它降低一点点，这个是一个模式。另外一个模式是刚好颠倒。因为我们讲到吐气的时候，它是属于跟那个副交感比较有关系的。如果说那时候你电流稍微给它加大一点点，可是我们想要讲的一点点也是不大了，因为我们讲既然是生物电流，那它对你的副交感的变化啦，放松啦，睡眠啦更有帮助。那这个模式二就是等于是我们把因为吸，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吸五秒吐五秒，你就不要管它。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他谈到了这个电流和谐振，也就是呼吸之间啊，怎么样的来运用的一个最高阶的用法，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既然要用的话呢，那当然要最好的功效了啦。这个人性嘛，
1: 对。所以就说我们大概有知道，就是说你在使用电疗的设备，你还可以居然可以加入这些谐振的呼吸。好，那刚才频率的检测那个是扫描，就是说你找到更一个更个人化什么效果对你最好的，那这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电疗的效果会比一般的人使用会效果更好。好，所以记得就是谐振呼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要练习的，包括我自己都一样。那我们就是当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毕竟是电嘛，那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像心脏啦、颈动脉有状况的啦、脑部有状况的啦，或者你已经有植入一些心率调节器的啦，这些人他就是

0: 有些要尽量要小心，有些像孕妇啦、腹部，这时候就不要随便用。那癌症的活跃的，也要避免刺激。那甚至你皮肤刚破损的时候、刚受伤的时候，就说这种族群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要直接就刺那个地方，电疗那个地方，那电疗可以说是神经的调节、循环的支持，甚至它可以放松跟帮助你恢复能量的节律平衡的好工具啦，所以以微电流来建立这个细胞的这个电位，跟以有节律的电来刺激引导神经的共振，这两种就是说可以形成生理频率的这个协同调节的这个系统，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整个电疗，那基础到微电流就是那个就是帮助你细胞层次的，那稍微到交流电这些，就是它会比倾向于引导你这个神经肌肉这些的共振，让我们的生理这些频率慢慢达到一个协同调节的这个系统，所以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好工具啦，很直接，因为本身人就是电嘛，
1: 对，
0: 那我就用电，那而且又是说所谓的最至高的厉害的电是接近无感的电，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的更让你觉得，已经有讲到，就是说当500毫微伏的微 A 的时候，那个微安的时候啦，微伏的微啦，安全的安，微安的时候，那个让你的 ATP 产生的那个量是最大的，500倍，然后500%啦，500%，所以那个是对你人体充电是最快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充电器，我们去充手机，常常我们也需要一个，假如说快充呢，
1: 对，
0: 类似是一个最佳的。如果说你找到那个东西，那等于是对人体一个补气、补电的一个快充的效果恢复，那这个东西你一旦立腺体恢复的比别人快的时候，你的精神体力当然就恢复的快，
1: 马上又恢复了，
0: 对，而且就是说居然不是让你很有感的电，而且让你是接近没有感的电，这才是厉害。
1: 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他提到了这个交流电，我们的所谓的电流交流直流啊，和谐振，也就是呼吸的这个运用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啊，仍然延续我们这个月的议题啊，主题 ESG 啊。那我们谈到了企业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呢，也提到了像这个国际大企业的一些的案例啊，
1: 是是，
0: 甚至于我们大家一些的所谓的NGO 组织啊，什么奉茶啦，什么这些的，是是，都很有趣啊。
1: 我们谈这个问题，其实我起心动念想要讲这件事是说，我们本来在社区里面很多团队啊，过去的资源都来自政府，政府的补助案啊，大型补助案或者是县市政府的小型补助案。那最近几年，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事啊，无论是生态啊，还是文化啊，还是我们本来就兢兢业业的在做的自己的物产啊，它只要牵涉到环境的议题，只要牵涉到社会这个大家的议题的时候，其实这几年啊，很多这个企业资源的投入也就是说，我们认认真真的做自己在社区想做的事，自然有机会就会被企业看到。比如说政大很多年很多年的都跟这个乌来合作办他们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塑胶袋的包装的市集，就是他们在办市集，无论是吃的还是卖的，
1: 嗯，就是没有
0: 都没有提供塑胶袋，也没有提供这个免洗餐具这样。
1: 啊，那怎么带回家？自己带？
0: 不是啊，他们用山芋头叶啊、山棕叶 啊、竹子做成竹碗啊、竹杯啊。
1: 哇！
0: 有时候去喝他们的马告咖啡也是用竹杯装的啊，就不是用免洗杯这样。
1: 哎呦，这么有趣啊！
0: 对，那社区的能量很高，而且自我意识很强。
1: 嗯哼，
0: 那刚好这几年就有科技公司看到他们做得很认真。所以就长期的资助他们，就是以赞助的方式、啊、彼此 share 这个成果这样、啊、以就是 无塑跟这个没有一次性包装这个议题不是企业来才开始，是本来就在做、嗯、
1: 本来社区
0: 就我们本来社区就很有
1: 这个心，
0: 对，有这个心，然后凝聚力很强，每一个摊位都愿意配合。
1: 那个摊位有多少？多不多、啊？
0: 就差不多15个到20个摊位、
1: 哦。都卖什么？
0: 就有的是卖吃的啊，炸鱼啊，哦、有的是在卖那个竹筒饭啊。比如竹筒饭、哦、本身呢，一条竹筒就没有用到塑胶袋啊。
1: 哦，
0: 啊，比如说有在做这个这个烘焙啊，咖啡啊，
1: 哦，
0: 或者是这个烤山猪肉啊。那这些食物怎么盛装、
1: 嗯
0: 啊、然后怎么这个怎么给消费者、啊、自己编的竹篮啊、
1: 哦、
0: 啊，自己做的这个把这个山棕叶啊、大片大片的做成一段一段啊，然后盛放炸鱼给消费者吃啊，又有
1: 创意耶，
0: 又有这个山林的风味，然后又可以减塑这样、嗯
1: 啊、哇，好棒。
0: 那企业的支持就可以让这个活动变得这个更有这个减碳啊环境的议题被彰显啊。
1: 老师，他每个月一次吗？
0: 那没有，他就是一年办一次，
1: 啊，一年才一次哦，
0: 一次或两次的、啊，因为就是跟、哦、就每年一次是跟他们的祭典有关
1: 哦。大概都什么时候？丰收季吗？
0: 暑假的时候
1: 哦，暑假、哦。
0: 今年就提早，今年到6月初就办，本来都是7月办
1: 了哦。
0: 那这个秋冬的时候，如果那个。有感恩季的时候可能会再办一次，有暑假一次，冬天一次，可能是这样啊。那其实企业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就介绍几个真的很有趣的案例啊。嗯、
1: 好，我们稍等啊，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啊，有哪些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努力的了。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到这个 ESG 当中啊，这个社会的责任呢、啊，企业的责任。我们在上礼拜谈到是属于这个国际大品牌，那今天可以谈到是我们自己本土，
1: 是
0: 我们可以做了哪些？刚才啊，老师就举例在乌来山上，
1: 对，
0: 那个是原住民族部落
1: 嘛，对，
0: 泰雅族的嘛，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塑胶袋啊，没有这个一次性的餐具的这样的一个市集，
1: 是是，嗯啊，那我们可也在很多报告书看到一个也是很棒的案例啊，就是一个跨国的化妆品公司啊，在台湾啊，这个先讲一件事，就是以前的社会回馈啊，通常就是基金会在做，
0: 哦，
1: 就是志工团队在做，
0: 嗯，
1: 可是现在的所谓的社会回馈啊，是把业务团队、公关团队、行销团队都加进来。
0: 哦，
1: 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变很多了，嗯，那个化妆品公司啊，他们就做了一个帮老人化妆的课程以及社团，
0: 哦，
1: 在各个长照机构跟养老院，
0: 嗯，
1: 那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业务团队参与，然后行销团队也参与，这样，那在这个很多很多长辈住的环境里面去开课，嗯，啊，很多很多长辈的社区啊，比如说高龄的村落，或者是养老院，
0: 嗯，
1: 或者是长照机构，那帮大家化妆这件事情，
0: 嗯，
1: 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来学化妆这件事情，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啊，就是因为化妆品公司有化妆品嘛，
0: 哦，所以大家可以行销嘛，
1: 大家可以化妆嘛，
0: 嗯，哼哼。
1: 可是化妆这件事情牵涉到手部的很多细微的动作。
0: 哦，对哦，精细动作。
1: 对，精细动作。所以对老人家来说，就是每个礼拜一到两次的化妆，
0: 哦，画眼线啊，
1: 对对对，是其实让他的手，嗯，让他这个精细动作的执行啊，确，嗯啊，实是有延缓这个失智
0: 啊，
1: 延缓老化的这个功能，
0: 啊，哎，不错哦。
1: 然后对脸部的拍打啊，
0: 嗯，
1: 然后在抹粉底的时候啊，这些动作啊，也是脸的各个部分肌肉的按摩，啊，下巴，啊，喉咙啊，颈部啊，这样，
0: 然后到时候卸妆也是一个
1: 重点，对对对，所以这个整个历程其实让老人家对他 的头跟颈有很多很多的按摩，然后手有很多精细动作，确，嗯，实是协助他们啊，让他们在这个健康上面可以更好，这样，
0: 嗯，
1: 那也有很多长辈啊，他就是觉得，哎，欸，我没上班啊，就不用化妆了。可是化妆完之后啊，他也觉得，哎，欸，他可以更有自信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更愿意跟人交流，这样。所以这个社会回馈的行动啊，看起来就是，哎，欸，一方面也有照顾到长辈，一方面在他们健康上也有贡献，然后一方面行销的团队跟业务的团队也可以透过这个来

0: 打造企业的形象啊、嗯。那甚至可能还有这个销售的机会、啊、
1: 哦，对不 对, 对啊、
0: 哦，所以就觉得哦，企业来做这个社会回馈的时候，当他不是只是想到只是做善事，是用基金会去发物资、嗯哦，这个创意是很多，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而且直接让、嗯、这个受益者、啊、会觉得哎、嗯欸，好直接的受到帮助这样、哦、那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我看到一个、一个非常棒的案例、哦，这个案例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1: 哦，
0: 那是一个保险。公司、嗯、就是保险的企业，他做的一个校园的案例、
1: 哦、
0: 这个校园案例叫做不意外歧视、啊、就是其实就是年轻人骑摩托车、
1: 哦、
0: 其实很危险、
1: 哦
0: 有的地方大家也不喜欢戴安全帽啦、嗯、或者是这个超速啊，那在这个这个企业，这个保险的企业、嗯、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机车的强制责任险的业务嘛、
1: 哦、
0: 那他们也觉得说校园怎么会让你进去推销呢、嗯、但是可以去校园办安全讲座、
1: 嗯哼
0: 哦、那他们这个企业不只是做安全讲座，就是要告诉大家骑车怎样才能安全，不只是这样、
1: 嗯、
0: 他们还花了经费去帮各个大专院校，就是他们有一个一个合作，不是全面、啊哦、就是每年都有合作的大专院校、
1: 嗯、
0: 去帮他们做这个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的危险热区的这个鉴定，
1: 哦，
0: 就是哪些地方因为道路设计的关系，比如说从小巷忽然冲出来到大马路啊，所以特别危险啊，在学校外面画出一个危险热区的地图。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哎、欸，那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大学生是一种保护、啊、
1: 对啊，
0: 那我们大学也很欢迎他们来我们大学里面办这个讲座，来跟大家说、嗯、啊，我们这个大学附近哪里确实是交通死角啊、
1: 嗯、
0: 或者是很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巷道的关系，道路设计的关系，特别容易出车祸、嗯、啊。以往的数据也是这边车祸很多的、
1: 哦、
0: 啊。那我就觉得说，哎、欸，对，就是企业结合他自己的业务需要，他、嗯、本来就是在产险上面，机车意外责任险上面有这个业务、嗯，然后我去关心这个业务的面向，然后再做的这个社会回馈、
1: 嗯。
0: 我觉得企业来做社会回馈的时候，就很多创意，然后就是很多很好玩的案例，
1: 蛮有趣的啊！提供我们所有的企业啊、哦，大家来想想看。那我们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喽。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 ESG 当中啊，这个本土企业啊，这个我们台湾的可以做哪些的社会责任啊？
1: 是是，
0: 刚才提到了像是化妆品公司啦、保险公司啦等等的，那还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案例啊？
1: 哦，像我最近知道，就是有一些无论是汽车的还是机车的，重型机车或是这个这个电力的摩托车的一些车友会啊，
0: 嗯哼，
1: 也会支持地方上面的小旅行啊，或者是这个环境行动，比如说净滩啊，
0: 嗯哼，
1: 比如说协助地方上的这个就是在地的人做他的文化导览啊等等的啊，一方面他们可以做这个游客嘛，一方面他们可以去做文化保护啊，然后可以去做环境保护的实际上的贡献啊。那我会觉得我们这个月来都在谈这个议题的原因啊，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多倡议的工作或者是公益这些事情啊，都是靠很多个人或者是国家的补助，个人的捐助。可是啊，慢慢的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些年轻的团队啊，或者是回到家乡创业的团队，回到家乡去做公共议题的团队，去思考说，其实有一天你也可以把自己家乡的问题，你认真做，你好好的这个在网络上发声，让企业注意到你啊。那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网络点光明灯啊，透过一个转换啊，它也是有减碳议题的。
0: 对啊，对啊。
1: 那我们很多人在家乡啊，回去务农啊，回去这个养鹅啊，回去这个砍竹子啊，其实生活的面向，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本来就跟环境直接相关，本来就跟减碳议题啊、循环经济啊是直接有关。

0: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让这个可能我们身边的企业去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做这个事情是我可以写在 ESG 报告书里面，这样我也可以透过回馈社会啊，我也可以透过参与你的倡议的活动啊，然后让我这个企业可以在这个写报告书的时候，在揭露我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更有公信力这样。那因为做这些事情对于国家来说啊，以前写报告就是你做了，你弄了多少活动，多少人次啊？现在已经不只是这样，现在是你的上中下游都要控管，然后你要在你的财报里面去呈现，这样它有一个很精致的、精细的一个呈现方式。所以商学院才要训练那么多学生嘛，啊，未来到各企业里面去帮忙写报告书，我也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新气象，因为
1: 新的趋势。
0: 对，因为过去的社会跟环境保护的行动都是专业者在投入，所以他在这个行销宣传上面，或者是重要性让民众知道的这个部分，都做得没有很够。可是现在企业投入之后，他们有公关部门啊，他们有行销部门啊，就会让一些团体很快的让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家乐福，他也这个开了几个概念店，是跟生态领域有关的，比如说他的鸡蛋不是笼饲养鸡的，然后他的这个农产品是有机的，他的产品制造过程中呢是绿色供应的啊。那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企业的依照自己的专长可以做的事情啊。那我会觉得说，这几年来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欣欣向荣的这个机会，那是想要跟我们过去一直在关心的社区的团队们说，也不用一直把你的眼睛就只有看在这个国家的补助上面，其实现在很多企业提供了比赛，提供了征选我们都可以去介绍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得到一些支持。
1: 这个很棒啊，重点还是要有创意啊，你要不断的去动脑筋哦。我觉得这其实也活络了我们台湾整体的一个思维了啊。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谈到了从 ESG 当中啊，谈到了大型企业，还有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还有社会啊，像这个 NGO 组织，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贡献了，那非常谢谢许鹤老师的案例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与沙烏地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民兵，伊朗则是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加上了一艘泊于埃及港口的美资天然气船疑似遭到了无人机攻击而起火。中东战事29号呈现扩大的迹象，但是美军表示对于伊拉克的空袭是为了回应过去72个小时内伊朗代理人武装组织发动的30多次无人机的攻击。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空袭击毙大约有20名的伊朗军事以及技术顾问。伊拉克总理则是形容美沙的空袭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率团访台，外交部正次陈明奇感谢贝国长期的坚定挺台国际参与，将会持续的拓展各领域合作。马蒂内兹也感谢台湾多年的协助，并且重申台湾是最重要而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马蒂内兹感谢台湾多年来对于贝里斯各领域国家发展的协助，重申台湾是贝里斯最重要而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成果丰硕，深信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上，双方将会持续深化经贸、投资以及多元交流，创造互惠共荣的新契机。台北市卫生局发布了115年度第二波的散装的饮品、饮冰品以及配料抽验的结果，其中受关注的饮冰品的抽验105件，第一次验达到29件的卫生不合格。七盏茶内湖的江南店、一木日吉林南京店一年之内2次的违规。根据了卫生局的资料显示，这一次抽验不合格品几乎都是集中受关注的冰品，还有食用冰块以及饮料等105件。

0: 的饮品品中，而第一次抽验呢是29件的食品微生物的不合格，而复抽仍有17件，过半不合格。卫生局说，复抽不合格，依食安法开罚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两地27到36度，桃园27到35度，基隆27到33度，新竹26到32度，苗栗25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尚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时间来到早上7点05分 ，Good morning， 台北，又是新的一天了。希望呢，你今天充满新的恩典，每个时刻都非常的快乐满足。音乐不要停 ，Don't stop the music。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7:10，国道一号南下的20.9，圆山前内侧呢是有动物尸体在这里，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9啊，在圆山前内侧车道上。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现在全云路呢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往阳明山方向啊，大约呢200公尺这里，这个边坡呢有落石，现在正在抢修，那么缩减了管制区域到这工区。前后采单线的一个双向的管制通车，那么24小时都有一交在现场管制，所以呢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走那个东深路啊，上下这个阳明山。好，这是呢在台北市现在在阳明山这个地方的一个交管的情形啊。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9，过这个湖口服务区，原本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因为有回堵4公里的一个状况，所以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哦。
3: 轻松听读报。
2: 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啊，在国际新闻讲到战火重燃，伊朗隔了4天弹袭了美军基地，而美国与沙烏地阿拉伯战机29号空袭伊拉克东部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使得更多国家卷入了这一场的战争，那么可能使得中东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对约旦的境内美军的目标发射了飞弹，以报复呢美国的军事行动。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伊朗的突袭驻约旦的美军，而美商联手反击。伊朗28号突袭了驻约旦的美军，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随即联合打击在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回应。伊朗这一次突袭代表战争的策略转变，从遇袭之后的一个报复攻击转为主动的发起了打击行动。而另外沙国也罕见的公开证实对伊朗的攻击。刚刚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中东战火复燃，国际的油价呢急升，美伊呢短暂的休兵之后又重燃了战火，伊朗对于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的突袭，而美军呢声称是全数的拦截，并且与沙烏地阿拉伯联手空袭了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将会狠狠的教训伊朗。分析师指出呢，随着中东的一个局势起伏不定，油价将会持续在80到100美元区间震荡。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

这器官的冷冻新技术呢，保存时间可多三倍。新技术呢，能够将器官的低温保存72小时，比过往的做法增加了三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团队研发出新型的一个等容超冷保存技术，成功的把猪的肾可以保存的时间从现行的临床标准24小时延到了72小时，整整三倍。而且移植之后恢复速度优于传统的做法，未来有望呢可以缓解器官的短缺、跨地区运送等困境。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全球的晶片股大逃杀，前二十大本周市值蒸发了42兆。投资人对于巨额的人工智慧 AI 支出能否实现足够的一个回报的疑虑加剧，致使了亚股呢昨天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暴跌。韩国记忆体的巨头 SK 海力士的一个财报低于预期，使其股价呢一度跌超过了18%，而拖累了韩股，并且牵动了亚股的跌势。 CNBC 报道呢，随着投资人的不安席卷的晶片类股，而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公司在这个礼拜的市值已经是蒸发超过了1兆美元。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资金大逃杀台股大崩跌版讲到 AI 如果泡沫的话，韩元估计再升15%。韩国的股会呢两样情，韩股呢29号下杀到5600点的一个关卡附近，较6月的一个历史高点已经是暴跌大约有40%，韩元却是大幅的升值，对美元创下了近5个月的高点。那么凯投宏观呢还认为韩元未来18个月可能会晋升15%。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联准会是否会转向滑雪说辞呢，是关键。美国联准会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就是时间在7月30号凌晨2点，成为了市场呢高度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普遍的预期联准会决议很可能仍是按兵不动，利率将不变，维持在3.5%到3.75%的区间。不过主席滑雪呢近期是异常沉默的一个态度，让这一场的会议结果比往常呢是更难预料。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韩股大震荡的启示录里面讲到，韩股的高杠杆的一个暴雷成为台股的一个借鉴。韩国的一个高杠杆震撼了全球，台股近期呢在 AI 题材的带动也陆续出现了四代同堂的一个情况，以房贷、车贷、信贷以及呢股票融资扩大了杠杆，而且短线的资金快速的堆叠，拥挤的交易以及估值过高，这些情况都引发了反转的压力。在连锁的效应之下，全民的杠杆风暴呢俨然成型，成为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正视的一大课题。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美国黑名单呢纳入了负担，而路说是泛化国安。美国国防部在日前呢更新了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的一个名单，新增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88家的大陆机构。大陆的商务部昨天批评美方是不断的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要求呢要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的抹黑。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路人型机器人美国是不准进口，美国扩大呢围堵中国科技的产品，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28号宣布将中国制的新款人型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具有联网功能的一个电力的逆变器纳入了国家安全的列管清单，禁止呢相关产品取得了 FCC 的一个设备的认证，等于是限制了进入美国的市场。分析指出呢，这项的举措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访美以及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一个峰会会增添变数。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熊本的强震24小时超过200次余震，灾情扩大。日本熊本县的一个强震的灾情呢持续的扩大，而截至29号的晚间，地震的罹难者已经增加到16人。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3天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摇晃，而由于灾区同时面临着35度以上的一个酷暑以及雷雨还有停水停电等问题，让搜救与复原工作更加艰巨。

人情报在今天的寰宇版讲到了熊本强震灾情重，三大超商接收捐款，民众如果愿意关心的熊本震灾的受害者，即日起可以到住家附近的 Seven 以及全家还有莱尔富捐款。日本熊本28号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了熊本多处的建筑倒塌，生活的机能停摆，基督教的芥菜总会以及三大超商合作发起了募款的捐款专案，希望能够汇集台湾民众力量来协助灾区家庭度过难关。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台湾愿意驰援，日方说呢抢先救灾，后续呢在评估。日本的熊本县呢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之后，台湾已经完成了搜救队的一个准备。内政部长刘世芳29号表示，只要接获了日本政府正式请求，搜救队可以在4小时内出发而前往呢熊本支援。日本的官房长呢他表示，包括台湾在内已经有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向日本表达慰问，并且提出了援助的一个意愿。那目前呢日本政府正在全力的投入救灾，而至于是否要接受各国的援助呢，将会是后续情况再做判断。

聊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整个世界都在摇。日本的首尔28号呢发生了强震，造成了交通道乱，不少的台湾旅客受困。中华航空呢 CI395 熊本呢飞往桃园，班机29号的上午顺利返台，成为在地震之后呢首班自这个熊本返台的华航班机。那么返台的旅客呢回忆地震当下仍是余悸犹存，有人形容呢整个世界都在摇，也有人呢因为班机的取消被迫呢自行寻找住宿，设法呢前往福冈，而一整晚呢几乎是无法休息。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熊本强震重创了有望商场以及制纸厂。日本的熊本县28号发生瑞士规模 M7.1 的强震，而根据呢共同社的报道，到29号的晚间已经造成至少14人的丧生，6个人呈现了心肺的停止，还有7个人下落不明，包括了加岛町呢永旺梦乐城爆炸以及呢建物坍塌，造成了3人死亡。八代市的日本制纸的一个八代工厂呢，因为烟囱的一个倒塌酿成了5人死亡，成为这一次地震伤亡最严重的2处灾区。气象厅警告呢，未来1周仍可能会发生最大震度7的一个强震，尤其地震发生之后2到3天是强震的最密集的时期，民众必须要提高警戒。联合报在话题新闻讲到，熊本强震的永旺梦乐城爆炸四死，而社长的道歉。日本28号呢发生了令和8年熊本地震，而美联社报道至少造成了18人罹难，62人受伤。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至少4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死伤者呢都是馆内的专柜员工。而永旺的社长呢吉田昭夫29号举办记者会致歉。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大陆十大的省市呢 GDP 洗牌，安徽挤下了湖南。大陆31个省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出炉，而 GDP 前十大省份呢排名出现了近年最大的变化。安徽是以2兆7370亿元人民币，首度的超越了湖南，将近有330亿元，跻身大陆全国前十。而分析指出呢，安徽成功的逆袭背后是多年布局科技创新、新兴产业以及制造业升级开始收获成果，其中省会合肥扶持的一个存储的晶片大厂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市值呢迅速的突破了3.5兆元，成为了安徽产业投资开花结果的一个代表案例。经济学家认为呢，这一次省域的 GDP 排名洗牌，也反映着大陆的区域竞争正加速的转向了由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以及数位经济驱动的新赛道。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讲到了监院调查，台生的附中交流漏报的黑数多。中国近年的持续是以科研以及呢才艺竞赛等手法去吸引台湾学子附中交流，形成单向的不对等的现象。监察院内政以及族群教育以及文化的委员会联席会议呢21号通过了调查报告呢，监委林文成以及田秋瑾呢指示指出，而两岸的教育呢交流失衡，学校漏报学生附中的资讯。

以及政府呢管理出现了漏洞，促请了陆委会以及教育部要检讨改善。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生活综合新闻讲到，台湾时中的一个筹备处呢揭牌，最快呢明年招生。台湾第一所的国立学校型的实验教育学校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台湾时中29号呢在台湾大学举行了筹备处的一个揭牌暨 MOU 的一个签署仪式，预计呢最快明年2月开始招生宣导，首届的学生4班30人，招生方式呢采多阶段的一个深度筛选的一个办理，除了传统的笔试以及书面的审查还有面试之外，还将会举办呢为期1周的一个科学营队，而根据呢现场的一个表现去择优录取。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讲到融资大减破纪录，全球的资金呢大逃杀，而费半指数以及韩股重挫波及台股，29号呢市柜的一个合计融资幅额大清洗了520.97亿元，写下了历史的之最。加速的赶底之下呢，加权指数盘中是一度跌破了40K 到39384点，中场是爆出了1.14兆元的一个大量，写了史上的第七大的一个跌点，1564点，收在40039点。因为跌升呢，法人认为台股的一个短线酝酿了反弹的契机，而在八月呢，最乐观上看季线的44070点到45000点。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呢，讲到说高薪惹意，立委要求呢国票金的副董要被询。国票金呢今年的一个董事改选之后，由公股银行主导，而外界质疑呢奈斯集团代表陈冠洲他担任副董，而年薪呢高达2000万。那么蓝伟呢？赖世宝昨天呢更是在立法院的财委会质询的时候指出，公股已经指派了董总，而泛公股由八大行库呢变成九大行库，国票金是否呢应该来立法院备询。财政部长庄翠云回应可以来，尊重立法院的职权跟要求。蓝伟林思明也说呢，财委会过去呢只是公股行库有争议都会呢邀这个董总呢来说明，既然董总都必须来，那副总董事长呢应该也要来。

东方时报在今天的韩股大震荡的启示录呢，讲到全民呢接股而紧盯风控，台股的热络四代同堂呢，成为近来这个市场热议的一个新名词，夸张程度呢，连这个前任的中央银行总裁许家栋呢也忍不住示警，他在媒体上直言，现在这个台股太热了，连学生呢也都在炒股做当冲，那么全民封台股呢，不惜四代同堂、六代同堂，全民接股接赌的一个情形之下，甚至更甚于1980年末这个台湾角呢。台湾前烟角木石在全民的一个 all in 的股市之下呢，如果发生了股市泡沫，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0: 翁诶，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7: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6: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7: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8: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9: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0: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现在慢慢有些路段哦，车子都开始多起来了。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0.9，先前跟您讲到这个圆山前的那一侧有动物尸体，现在还在这里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20.9公里圆山前那一侧，麻烦小心点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台64线西行的中和往板桥方向啊，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淡水的民权路、民生路往台北关渡桥方向啊，现在都车多。新店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块方向，三重的三河路、重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林口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五股呢是新五路二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而在台六十五线的北上这个泰山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现在目前呢讲到这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子非常多的，所以呢听众朋友经过这个路段都要特别耐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好，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长照员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哈哥上次跟我们讲到怎么去减缓大脑的这个老化，告诉我们有几个方法，就是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呢要跟一些可能你有兴趣的或者是可以一起学习的团体呢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要终身学习哦。
1: 是。
0: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哦，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老人家，好，就是比较孤老了，很孤独这样子哈。但是尽量摆脱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1: 是
0: 哈，就是根据哈佛的80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啊，这他们有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哎，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摆脱所谓的孤独终老的。
1: 是，
0: 嗯，
1: 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可以做自己的评量。第一个，你是不是一个人际关系还不错的人？
0: 嗯。
1: 这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它有分很多条不同的线。假设你是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你根本不用担心。对，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其实是你自己已经评估你跟其他人并没有办法融合。
0: 嗯，
1: 对，我们要针对这样子的不同的族群来做不同的规划。其实人际关系很好的也会有麻烦。
0: 嗯，
1: 对，因为太多邀约了，这个活动你也想去，那个活动你也想去，
0: 反而更累，
1: 反而更累。
0: 对，
1: 你好像每一天都在不同的社团里面，在那边就变成应酬的模式。
0: 嗯，
1: 那我们希望的是你不要用应酬的模式去看待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是用开心的心情去参加各种不同可以学习
0: 的活动，
1: 活动，
0: 嗯，
1: 对，这样才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0: 嗯，好，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实务经验，那你觉得像长照的对象他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1: 嗯，我们先把这个拉回来，那个哈佛的研究。
0: OK，
1: 你看他是说他在50岁的期间嘛，他这个调查了724个，
0: 嗯，
1: 但是只有男性，哎，
0: 嗯，嗯哼。
1: 我们要
0: 男的活得比较久是
1: 吧？他可能觉得了，我觉得那个研究者那个教授可能已经知道，
0: 就男性比较容易孤老，就是独老这样子。
1: 我们把这个事情 focus 在男性，他的前瞻意义是有的，因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会出去大家一起终身学习的或者的绝大部分都是
0: 好多女性朋友。对啊，
1: 那男生到底去哪里了？
0: 去哪里了呢？
1: 我们应该要问自己说，
0: 在家看电视吧，
1: 就是变成遥控器是他的好朋友。
0: 真的，我就记得我一个长辈，他曾经也是男生哦，他说谁能够帮助我把那个遥控器从我手上甩掉？
1: 对，就是
0: 他黏住了，
1: 对，借遥控器的瘾。
0: 真的，
1: 我们现在去的每个家里面，我们不能说100%都是这样子嘛。那如果超过80%都是这样子，只要是你是男生，你种在你的沙发上面，
0: 真的
1: 就已经生根了，
0: 而且那个电视都已经
1: 是
0: 他还睡在那边。
1: 那请问如果你是太太，你在旁边其实你是很无奈的。
0: 我觉得有太太还好，对啊，如果万一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那真的很麻烦。
1: 是，那我们用两个不同的状况哈。第一个，如果你没有旁边人吵你，你睡到自然醒。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有家人或者太太在旁边，他是看不惯你这样子的，
0: 真的受不了。
1: 对，那你被叫醒了之后，你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默默接着，第一个是火大起床气，
0: 吵我。
1: 然后第二个会他已经习惯，有没有？然后被念了，然后就说哦好，那接下来干嘛？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在家庭关系里面，什么人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是人际关系。其实家庭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好，比如说你假设
0: 真的
1: 你在家里面跟谁的关系是最好，我们建议啦，你应该要跟谁关系最好，其实是跟你们家养的宠物关系要好一点。我很认真的在这样讲。
0: 因为
1: 只要你会说话，就起冲突。
0: 这是一种状况，就是刚刚哈哥讲说你可能就会起冲突啊。像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朋友跟他聊天，然后他算是一个大家族吧，就是家里有其他的人嘛，比如媳妇啊，然后孙儿啊，然后还有他的老公啊什么的。然后就聊聊以后呢，很好玩，因为他就说他的那个媳妇呢，就常常把自己都关在那个房间里面，所以他都不晓得他媳妇到底在干嘛。
1: 是。
0: 我说你不是每天都住在一起吗？他说对啊，可是他们就一回来就关在房间里面，所以像包括连他儿子也是这样，他都不晓得他们在干嘛，所以他每天都不晓得他们在干嘛。我想说，那你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就我可以分享，我们以前有小朋友的就是有小孩的状态的时候，
0: 是是，
1: 我们常常会跟其他家长聊天嘛，他们会说，其实他们最理想的状况是家里面没有门，他把门拆掉，然后换成。

0: 捶自己，
1: 只能从楼上，然后在那个窗户那边坠下来。
0: 对，而且你
1: 开门
0: 你也不敢，你也不敢说，
1: 对，免得有冲突。
0: 对，又有冲突。
1: 对，
0: 那你就问自己说，
1: 可是我自己小时候也会这样子啊，我自己回到家我也会这样啪，然后就把它关起来。
0: 那我们套个有趣的想法，那为什么要买有门的房子？
1: 不是，重点是，我觉得人会经历那个过程啦。
0: 是
1: 是。可是就像他哥刚刚讲的嘛，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在一起要么就吵架，要么就是冷漠，就是自己关起来。那为什么不学习口语表达，就是哎，我怎么去关怀，然后怎么去开启这个聊天的这个齁。
0: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一个秘诀，好不好？这个秘诀非常重要，就是每天保持笑容。
1: 就不管怎么样就保持笑容。
0: 对，然后被骂的时候你要微笑的说谢谢，对吗？非常感恩，有你真好。这个才是人跟人相处一个很重要的真谛嘛。
1: okay,
0: 对不对？
1: 了解，我想这个也是摆脱这个孤独终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是
1: 就是保持你的笑容。
0: 是、
1: okay、好，非常谢谢哈哥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祝各位听众人际关系都保持200分。拜拜，
1: 保持微笑。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30号，电影院禁带外食有限制，监视不清，违反规定者无效。
0: 依规定，电影院仅能禁止消费者携带味道呛辣、浓郁、高温或会发出声响的食物进场，且须于售票处于入口清楚标示。业者不得禁止消费者携带与场内贩售相同品项的食物，否则违反消保法第17条，锁定禁带外食条款无效，主管机关可依法查核。
1: 法律365，
0: 让张之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点45分。先前国道1号南下20.9，在圆山前内侧动物尸体啊，终于排除掉了，可以安心驾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啊，林口 A 出口匝道的那一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已经排除掉了。好，那现在目前在台北市，目前呢，我们水快呢往南，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街之间，还有环快往北，现在桂林跟忠孝之间都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麻烦呢特别耐心喽。好，再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OK， 今天的事故比较少，几乎没什么事故。好，那事故也很快都排除掉了。嗯，好，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其实，在路上开车呢，像今天就是来电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要走那个就是桥下面的一个回转道嘛，那经过那个中山派出所的门口的时候呢，就有一辆车，它就刚好挡在那个就是在桥下来的旁边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后面的车是没有办法前进的，他就停在那个地方。那有一台这个刚好前面有一台摩托车，因为我们是开车嘛，小客车，然后前面有一台摩托车呢，他就很勉强的哈，因为他就就想说这个车为什么都停在那边不动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勉强的这个从旁边呢哈，就小心翼翼的这样子骑过去这样。那当然我们大车我们就是绝对没办法过去。后来呢，这个我先生就按喇叭，好，就是跟他讲说，哎，这个麻烦前进一点这样子，或者是怎么了，不能停在这个地方这样。结果那车还是不动哦后来结果我先生就很生气，因为我们过不去嘛，他就按一个很长的一个喇叭声这样子，然后后来结果呢，这个车才前进了一点点这样。那前进一点点以后，我先生就从旁边开过去嘛，因为我要上现场要赶时间这样。就最好笑的是，就是开过去了，但我先看一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那个车子都不动。就后来最好笑的是那个司机还把窗户摇下来啊，就好像那个手势示意，就是说你可以从旁边过去啊，干嘛一直按我的喇叭啊，这样那种感觉这样子哈。那哎，我就觉得说，其实第一个他停在那个地方就不对了，好，然后第二个呢，他不动哈，然后前进一点点，然后他还摇窗户指挥说你可以从旁边过去。那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停车的人他前面没有车啊，他停在那个派出所门口哈，然后呢他是不敢接近派出所呢还是怎么样，他就在那个就是桥下面那个地方啊，然后他还指挥，就窗户摇下来还有点好像责备说，哎，你们可以从旁边过去，为什么不从旁边过去啊？其实听众朋友大概就知道说，台北市其实不能并排了，就是你停在那个路口已经是不对了，然后结果你还在那边不动，然后不动就算了，你还摇下窗户呢指挥人家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被这个教导的一个观念了，就是说你

你真的要识别那个道路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你的心情情绪你想怎样怎样，因为这样子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法律的规范，会有这些规则的规范？所以也希望这个收音机旁所有的开车的朋友，我们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小心一点。好，那在今天的还是提醒，就是在7月25号到8月15号，在河滨公园大道城码头呢，有这个2026的大道城夏日节。我们电台8月15号晚上的7点到9点会同步的去转播这个活动的实况，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好好善用这样的一段时间，用听的去享受那个2026大道城的这个夏日节。那我们八月的听友见面会呢，也是在8月15号，不过我们是在下午，所以你可以呢下午来参加活动，晚上呢就听电台节目。我就会觉得哇，今天过得好充实哦。好，那我们呢在八月的主题呢就是台北我的家。好，那我们在第一场的梦想篇里面，那我们的这个主题的来宾呢就是台北市议员詹维源，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逸飞在现场呢跟大家一起共度美好的这个下午时光。所以呢欢迎我们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呢可以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就是去报名啊，跟小编来报名。好，你可以惜办没有问题哈，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带朋友一起来，我觉得很棒。好，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不管你是不是住台北啦，因为台北我的家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其实你怎么去在你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好，等一下。好，最近呢身边有很多人感冒，所以我要提防，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传染了。OK， 好，就是说你住在这个城市啊，你怎么去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怎么去关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市长或者是只是政府的这个工作，因为毕竟呢，好，一块土地这么大，然后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好好的善用它。那希望透过这个分享啊，也让收音旁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住台北了，好，在你的城市里面，你也可以去看你自己怎么去看你所住的好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啊。好，那最后呢跟听众朋友还是报告一下，工商时报呢在今天资金大逃杀台股大崩跌里面讲到融资维持率，金管会呢是喊要稳啊。那联合报呢今天有讲到，他说重灾区是哪里呢，就是主动式的 ETF 真的是惨衰哦。好，中国时报呢提到说这个祖克伯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打压大陆的 AI， 工商时报讲到说亚资高雄专区缴出闪亮的成绩单，联合报呢讲到说只有20%的制造业呢切入了半导体链。好，工商时报说彭金龙是谁，他就金管会主委，说倡就是他倡议这个信任金融提出了22个指引就是希望可以改变大家的这个金融的一个观念其实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从小啊，那家长呢都不会跟你谈钱，好，家长不会跟你谈两件事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性。好，就是说他不会跟你讲说男女之间交往应该怎样怎样，他不会讲，因为自己都在学。那也不会谈钱，为什么？因为钱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有那种隐私性，这样子就觉得说那个钱好像是属于我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全民有金融概念，我觉得特别是小朋友从小就应该要训练他对于金融这两个字就是去理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哪些金融的区，然后呢有哪些理财的方式，怎么样去做资产的分配，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从小就应该要教他。因为你发现你长大以后呢，你所读的所有书就是在考试那时候决定你要去哪个学校，但是呢在生活里面运用啊，就不外乎是什么，就是钱嘛，还有法律嘛，对不对，还有刚刚讲到人际关系嘛，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审提了无线程网络而讲赢上海的小猫熊，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蓝打算跟白共推不分区而拼倒戈过关，那台湾喜报有讲到讲呢是喊倒戈，那么有事冲着我来，徐国勇则是说呢请专心施政。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新闻也讲到说蒋拜会了民进党团，结果碰了一个软钉子离席。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有讲到邱垂正说日本也有送啊，怎么没有办见面会，他是针对那个小
小猫熊的一个交

交流啦。不过我昨天有看到，就是那个动物园的那个动物真的好可爱。我其实觉得动物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世界哈，因为像前阵子也是看就是 Netflix 有介绍不是 Netflix， 是那个 Disney Plus 哈，然后他有介绍那个双髻鱼，就是双髻鲨，就是他的眼睛就是长在两边的，他头是扁扁的，然后长在两边的那个鲨嘛，我就觉得。那个被造出来的样子真的很可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水中的这样的鲨鱼呢，真太有趣了哈。但是人类很残忍，因为呢都去捕杀猎杀他们，然后去拿去卖钱，我觉得其实也是难过了哈。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南桥登报呢向福寿求偿了。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全球女性健康评比哦，台湾的女性呢哈夺冠哦，就是这是全球女性的一个健康指数的报告，台湾呢是以69分刚过啊这个及格分数拿下全球第一，所以表示呢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我们只有69分，那你就可以想象其他国家这个女性的健康可以长什么样子啊。好，联合报头版讲到监察院13-0弹劾了杨珍妮，然后呢自由时报头版讲到驻中国的界选，国民党的林雪峰呢是判刑4年呢定谳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这个烟防法将会朝野协商了哈，然后自由时报也提到说这个滥垦啊占用啊，所以呢山林是酿灾致死，最终要罚1亿元哦。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那如果关注呢其他新闻内容的话，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在各大报纸里面刊登的这些记录哦。好，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萧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

0: 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很恐怖耶。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行径，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哦，在明天哦，请大家记得了。如果假设呢，你明天是会在中正区，就是汀州路一段附近这边的朋友们，要请大家留意了。因为呢，在中正区的坎顶永义宫哦，在明天的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会进行绕境的活动哦。那所以在周边的路段，包含像是汀州路一段，然后在南海路口一直到泉州入口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在东西向的部分全线车道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哦，而且呢可能也会还会按现场的一个交通状况来提前延后或是扩大缩小范围了。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当中的253公车以及671公车呢，都是会配合改道行驶哦。那目前看到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有龙口市场站，还有像是汀州路站以及泉州街口站，这3站都是会取消停靠的。想要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一站或延后一站喽。